优良品质。罗伊·鲍麦斯特是当今富有盛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备受推崇，而约翰·蒂尔尼则以其丰富的科学专栏经验为本书增添了独特的视角。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研究与实例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悲观者常常正确，但乐观者往往成功。让我们一起跟随这本书的引导，在负面效应中寻找积极的力量，走向更加充实和美好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共读书中的精彩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我们要共读的是《会好的》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章节，名字很有意思，叫做剔除不容忽视的烂苹果。在团队中，一个烂苹果足以破坏整体绩效，一个团队中最差成员的表现可以显著拖累整个团队的效率和士气。这一章讲述了负面成员对团队的深远影响及其背后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原理。在本书当中提到了一个具体的事例，展现了职场上坏的力量。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家视频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的工位设在一个很大的开放空间里面，这种构造意在鼓励合作，但是员工之间却没有太多交流。在工位上办公的销售代表极少聊天，在外墙周围有办公室的经理们也总是关着门，大多数人独自到外面吃午饭或者在办公桌上吃饭，而不是使用公共休息室。显而易见，这里的气氛相当压抑不友好。直到一名销售代表患上心脏病，开始每周在家办公3天以后才有所改变。这位代表是办公室里比较爱交际的一个人，他喜欢跟同事聊天，但他也有刻薄的一面。当他谈起跟客户打交道的事情时，他会嘲笑客户，模仿打电话时的对话，以显示客户有多么愚蠢，多么讨人厌。在员工会议上，他会取笑犯了小错的人，还会在资历浅的同事讲话时翻白眼儿。如果他对某件事不满意，他就会大声抱怨。不过他工作做得很好，所以老板从来没有把他当成问题，直到他开始在家办公。在他没来上班的那几天，经理们开始敞开大门，销售代表开始去彼此的工位上串门，交流故事和策略，并在会议上提出了更多改善公司经营的想法。有人带来了自制的布朗尼蛋糕和同事分享，另一个人则带来收音机播放古典音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休息室吃午饭，晚上有时还会去结伴出去喝酒，办公室的气氛变得友好起来。前提是那位刻薄的销售代表不在，他一回来，办公室就又安静下来。通过这个故事，书中开始引入了烂苹果影响这样一个概念。烂苹果一词取自一句古老的谚语，在农业时代，当人们认识到苹果不会成串成长，也知道一筐没有冷藏的水果会发生什么，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警告说烂苹果会腐蚀他的同伴。比林顿与威尔·菲尔普斯合作研究了这个烂苹果现象，发现这一影响比增加优秀成员的作用大4倍。研究显示，一个懒惰、令人讨厌或者情绪不稳定的成员可以摧毁整个团队的表现，即使团队中有其他优秀成员也无济于事。另一位学者琳达·乔治的研究则表明，社交支持能显著改善患者的恢复情况，而在社会互动中，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更为强烈，尤其在老年人、寡妇和失业者中，负面社交冲突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正面社交支持。研究显示，职场中的烂苹果不仅影响个人情绪和健康，还会导致团队绩效下降。在斯洛文尼亚警察部队的研究中，被同事或上司贬低和侮辱的警察报告了更多的身体问题，甚至导致设备被盗或者工作效率降低。有一个公司尝试通过人格测试筛选潜在的烂苹果，大五人格模型中的尽责性、宜人性和神经质3个维度被认为与工作表现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团队表现的最佳预测指标是团队中表现最差成员的得分。学者在实验中将这种烂苹果的人形分成3类，第一种叫混蛋，
侮辱同事，破坏人际关系；第二种是懒汉，逃避责任，拖慢团队进度；第三种叫丧气鬼，他的负面情绪会传染整个团队。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渴望社会接纳的动机与进食需要同等重要。社会排斥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甚至超过身体伤害。当人们感到被排斥或者没有被选中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进一步证明归属需要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通过这些研究和实验，清晰地揭示了在团队管理中剔除烂苹果的重要性。管理者应该密切关注团队中潜在的负面成员，采取有效措施以维持团队的整体健康和高效协作和高效运作。心理学家琳达·乔治的研究表明，负面社会影响对人们的影响更大。在工作中，与难相处的老板共事是最痛苦的事情之一。研究发现，贬低、忽视和侮辱等行为会对员工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会破坏整个团队的士气和效率。总之，一个烂苹果不仅会影响个人的表现和幸福感，还会对整个团队和组织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识别并剔除这些烂苹果，对维持一个健康高效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经典的散文集《我与地坛》。
5: 《我与地坛》是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创作的经典散文集，出版于2002年5月，其中收录的同名篇目《我与地坛》中的前首段与第二段被纳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一教材中。史铁生在一篇篇文章中讲述自己的经历，优美的行文中饱含对生命、青春、爱人、亲友、故土的爱。作者充满语言魅力的文字具有穿透时光与心灵的力量，并有一种对命运的诗意把握，让读者重新思考活着的意义。
4: 我与地坛通过描写作者双腿残疾以后日日与地坛作伴的经历，以及母亲对他的无限关爱，书写了他在特定遭遇、特定环境中对自然、人生、母爱的深切体会和深沉思索，表现出他在痛苦与焦灼中挣扎奋发的坚韧性格和意志。整本书文字朴素平常，又蕴含着一股力量，是一部心灵历程的完美演绎。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与地坛》中的精彩段落。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4: 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方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他想在过去，想在现在，想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

0: 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进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午夜一语》，作者冯杰，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8年1月出版的。这本书是一部别有味道的散文合集，全书文图并茂，文图均为作者冯杰所作。有专家称它是最异色的新型模糊散文书，作者肆意纵笔，想象既能飘到九霄云外，又始终扎根中原大地，彰显时代斑驳世相，打捞乡村生活意趣。他的乡土中潜藏历史，文化中又内蕴童话。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午夜一语》一书的作者冯杰。全书写的是童年的记忆、社会的思想、知识界将妖怪之名而写人间之事，希望大家能一同分享。
3: 冯杰以出神入化的纸上功夫再现汉字魅力，连句号都是一种氛围。冯杰所写的是我们生活过的乡村，又是我们不曾看到过的乡村，这便是冯杰的叙事魅力。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全村老人喜欢打同一种纸牌，纸牌多有华县李方屯年画作坊印制，我感悟过，人生亦如翻纸牌，有无数张之不可预料，花草、白皮、东南西北风。当你持有的股票下跌之时，当你女友被知己大卸八块盗走之时，当你拔牙时急需要塞一颗花椒时，请别慌张，更需要淡定。出牌，出来一张妖牌，此时需要看搜神记。他属集体创作，其中主要一名执笔者叫甘宝， 甘先生是东晋时代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河南人，在晋朝的黑夜里他不说也不睡觉，苦思冥想，在晋朝的白昼开始整天搬神弄鬼，最后弄出来这部30卷《搜神记》。从学术上论，他是当下悬疑惊悚小说的祖师爷，像是专门和河南毕阳写神秘论的范真校正作对。我不说里面怪力乱神，单说其中主旋律正能量文字。譬如什么叫爱情，我们来看甘宝写的《白鹤思旅》一篇，读后自会明白。荥阳县南百余里有蓝岩山，峭拔千丈，来雨皎然，日夕偶影祥集。相传云，昔有夫妇，因此山数百年，化为双鹤，不绝往来。忽一旦，一鹤为人所害，其一鹤遂长哀鸣，至今响动岩谷，莫知其年岁也。立出来了一种爱情标尺。我原不相信爱情，看后向那一位运驴入前的好事者做田野调查报告，掐指一算，这地方距我所处稻粱谋的单位河南文学院距离不远，打车造访，只没有见到鹤，见到一个中国移动公司推销苹果5手机商，正在大谈乔布斯英年早逝。我想信息快速根本就不是一件好事，作家甘宝有时也会把政治事件写成植物形状，属于意象变形，这是一种隐形文字，一般俗手不敢贸然造次，深知某些部门的鼻子长，能嗅出来里面拐弯之处的独特气息。我记得19世纪的国画家费多托夫说过一句话，我能给人民不少东西，但是检察机关不许我这样，这叫游戏之趣。草城人形的全文是这样写的，光和七年，东郡陈留、济阳、长垣、济阴、渊聚、离湖界中，路边生草，西作人形，操持兵弩，牛马龙蛇鸟兽之形，白黑各其色，羽毛、头目、足翅结背，非丹仿佛象之游唇。就说曰，晋草妖也，是虽有黄金贼起，汉岁微弱。里面出现一个县叫长垣，是我如今当下写字、吃饭、撒尿、鸡零狗碎、化泪为笑的地方。这县历史上专出擅长掌勺做饭的厨子，先叫伙夫，现称烹饪大师。我不善掌勺，却选择做了另一种文字厨子，写字。30年里，我业余烹文煮字，如熬砒霜，当了一个文字伙夫。我能把一大锅文字炒得热火朝天，横竖撇捺能滋滋乱响。有时热锅里偶然炒出来烤焦的妖怪和两个警句。古人面对当下国内外形势，往往会根据史料经验多讲征兆，非但仿佛象之游唇，这一句玄妙。
3: 本期读书人陈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4: 上期我们说了，来到岳阳楼除了看建筑艺术，还要看名家书法。其中提到了岳阳楼里的一真一假岳阳楼记两块雕瓶，这两块雕瓶分别在岳阳楼的一层和二层，每块雕瓶由12块紫檀木组成。前面我们提到了岳阳楼记一共有360多字，内容博大，哲理精深，气势磅礴，语言铿锵。也是从岳阳楼记之后，岳阳楼的名声大振，传扬中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文以楼存，楼以文名。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宋代的岳阳楼以及岳阳楼四绝毁于宋神宗时期的一场大火，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幅雕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张照书写的。很多人可能对张照不了解，他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法启蒙老师。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评价他：继王羲之之后，为张照谁能比？也就是说，只有张照才能和王羲之相提并论。

可见其书法之高。可惜的是，一层的这一幅是一幅赝品，而真正的岳阳楼雕瓶在二楼。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字，就是这个居字。先说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瓶。在清朝道光年间，岳阳来了个姓吴的知县，他一上任就看中了岳阳楼上的岳阳楼记雕瓶，于是用重金贿赂一个民间的艺雕高手，花了17个月的时间精心临摹，秘密仿制雕瓶的赝品。两年后，吴知县趁调离岳阳楼之际偷梁换柱，携带家小和张照的雕瓶真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出逃。可是没想到船行不久，风雨大作，船被风浪掀翻在洞庭湖的九马嘴段，雕瓶也随波逐流。因为雕瓶是紫檀木制成的，全部就沉入了水中。后来洞庭湖水干浅，岳阳楼记雕瓶的真迹被当地的渔民打捞了上来。可是在打捞时，不小心把第八块瓶上的歌户二字和第十块瓶上的乐字损坏了。当地的文师吴敏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用120文银从渔民的手里把雕瓶买回，花了3年的时间临摹张照的手迹，才补上了被损坏的这3个字。而刚刚提到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居字。真雕瓶的居字呢会更长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真的很难看出来。除了雕瓶岳阳楼记，来到三层楼堂正中，你会看到悬挂着的毛主席手书的杜甫登岳阳楼诗的木刻雕瓶。这是1964年秋天，毛主席从长沙乘火车返回北京，途经岳阳时在列车上即兴书写的。这幅字笔意奔放，布局严谨，雄健挺拔，形神兼备，笔触与唐代怀素的狂草相似。如果是书法爱好者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除了建筑和书法，来到岳阳楼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那就是洞庭湖。岳阳楼记也提到，于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岳阳楼就在岳阳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紧靠着洞庭湖畔，岳阳楼与洞庭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下期我们会跟随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起到岳阳楼旁的洞庭湖去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短兵相接的兵这个字。兵，会意字。从甲骨文字形上看，兵字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是个金字，在古代啊，这金字就是斧头，是一种非常锋利的武器。下半部是一个人的双手，这组合起来就是双手握着锋利的武器。有的学者认为兵像双手挥金斩木的形状，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双手拿着兵器，不过学术界多认为兵的本意指的就是兵器。比如荀子《易兵》当中所说的“兵不血刃，远而来服”，意思是兵器上血迹都没有，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远近啊都归顺于他们。兵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金文形体，斧头转向右边，双手没有变。小篆形体啊，这斧头已经变形了，其来源呢也比较的复杂，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三晋和秦文字的兵字呢，都与说文皱文相同，秦汉简牍跟这个也是同一个系列。说文里面呀，小篆和秦汉文字都不甚相合，但是呢却与西周和战国的楚文字相合。再来看看隶书，隶书形体金形逐渐转变为了丘形，山丘的那个丘，以致到了楷书完全的变成了丘字，本意指的是作战用的武器，也称兵器。比如说短兵相接，兵不血刃，又因为手握兵器的人是参与作战的，所以兵又引申为战士、士兵。比如兵强马壮，又进一步引申为军队、军事、军种。比如兵不厌诈，兵荒马乱，兵临城下。兵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

0: 1927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挽救中国革命，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任前委书记的起义军向敌人发起猛攻。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红色旗帜在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的大楼上高高的升起，从此南昌便与81结下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在南昌留下的英雄足迹至今熠熠生辉。
1: 81太天光，老百姓早起床，头压弯，机关枪，几个个几个个熊，
0: 这场石破天惊的战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南昌也因此被赋予无上荣光，成为了一个与人民军队紧紧相依、命运与共的红色城市，一个军旗高扬、彪炳史册的英雄城市。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2: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3: 凉州词，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鉴赏，周啸天。据唐人薛用若《集异记》记载，开元间，王之涣与高适、王昌龄到酒店饮酒，遇梨园伶人唱曲宴乐，三人便私下约定，以伶人演唱个人所作诗篇的情形定诗名高下。结果三人的诗都被唱到了，而朱伶中最美的一位女子所唱则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甚为得意，这就是著名的齐亭画壁故事。此事未必实有，但表明王之涣这首凉州词在当时已成为广为传唱的诗篇。诗的首句抓住自下向上、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像一条丝带以里飞上云端，写的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当中的，虽然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险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意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

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辞采上多一层担保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戍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含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连接在一起，如杜甫的《秋兴》当中，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还有王维的《送韦平氏》，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做好了准备。诗起于写山川的雄阔苍凉，成以戍守者处境的孤危。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羌笛所奏乃折杨柳曲调，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离愁了。此句系化用乐府横吹曲词，折杨柳歌词，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叠作吹长笛，愁杀行客儿的诗意。折柳赠别的风习在唐时最盛，杨柳与离别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的笛曲也会触动离恨。而羌笛句不说闻折柳，却说怨杨柳，造语尤妙，这就避免直接用曲调名，化板为活，且能引发更多的联想，深化诗意。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杨柳不青，离人想要折一只杨柳寄情也不能，这就比折柳送别更为难堪。征人怀着这种心情听曲，似乎笛声也在怨杨柳，流露的怨情是强烈的，而以何须怨的宽解语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第三句以问语转出了如此浓郁的诗意。末句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水到渠成，用玉门关一语注诗，也与征人离思有关。后汉书班超传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所以末句正写边地苦寒，含蓄着无限的相思离情。如果把这首《凉州词》与中唐以后的某些边塞诗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此诗虽极写戍边者不得还乡的怨情，但写得悲壮苍凉，没有衰飒颓唐的情调，表现出盛唐诗人广阔的心胸。即使写悲切的怨情，也是悲中有壮，悲凉而慷慨。何须怨三字不仅见其艺术手法的委婉蕴藉，也可看到当时边防将士在乡愁难禁时，也意识到为国戍边责任的重大，方能如此自我宽解。也许正因为《凉州词》情调悲而不失其壮，所以能成为唐音的典型代表。

0: 该向前走。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人这一辈子啊，有两件事谁也躲不过，一是吃，二是拉。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回古代，在历史中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今天咱们聊的这个问题啊，有点味道，古代人怎么上厕所呢？您可能会说，不就是茅坑吗？但考古学家发现，古人对上厕所这件事儿啊，那是相当的有仪式感。在江苏徐州的一座西汉楚王墓里，专家们就发现了一件非常精美的石制坐便器。没错，2000多年前的王爷啊，就已经用上了抽水马桶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水泵，但工匠在坐便器旁边设计了扶手，后面还有靠背，底下呢连着下水道直通室外，坐上去啊，别提多舒服了。到了晋朝，土豪们更是夸张，他们上厕所要穿华丽的衣服，外面站着十几个仆人伺候。有一位叫做石崇的大富豪，厕所里居然放着假尖粉、沉香汁，还有专门给客人准备的丝质擦屁股布。您要是没点心理准备进去啊，还以为进了高档的 SPA 会所呢。听完这段，您回家看看自己家的马桶，是不是突然觉得它充满了皇家气派呀？虽然咱们享受不了晋朝富豪的排场，但是咱们有智能马桶盖啊，冬天坐在上面那叫一个温暖。科技改变生活，古人的奢靡咱们羡慕不来，但现代人的幸福就在这一个小小的马桶圈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哎，各位好，哎，上午好，哎，我回来了啊。这个好多，好，这上一周啊，家里有点事儿，这个什么呢？现在到了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啊，这个老家里老的这个就出毛病啊，小的这个一般不会出毛病啊，一般是气人啊。这个家里老人啊，身体不太好，然后住个院啊，哎，还动个小手术，哎，这个怎么说呢？就得护理护理啊。我有时候我特别羡慕什么呢？特别羡慕我们在听节目的很多老朋友啊，老朋友人家您看，家里子女多是吧？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家里人呐，都是大家族啊。这一旦生个病什么的，哎呀，朋友来是吧？亲戚来啊，这各种来是吧？这个当然不希望各位生病啊，但是我们你看现在怎么说呢，家里就这一个孩子啊，然后一旦是老人生病有点问题什么的，好家伙，这就跑啊。不是往外跑，是往医院跑，各种事儿缠在身上，压得喘不过气儿来。那不过呢，这个时间算是稳定了，稳定了以后这过两天啊，我想念大家了啊。哦，又回到这个话筒前来了啊，所以说今天啊，咱们梨园大冲关哎开始直播了，您听一人不一样了是不是啊？这人一下就活泛了啊！好嘞，梨园大冲关开始了啊！这两天天热，特别的热啊！提醒各位还是防暑降温。南阳到周口这一带的朋友特别要注意啊！从明天到大后天，这个气温都会在35度以上，部分县市还会超过37度啊！体感会非常的闷热，尽量不要在高温时段户外活动，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啊！好嘞，咱们两部热线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首先来欢迎洛阳的李刘军，您好啊，您好，
1: 你好，
0: 哎，老李你好啊，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这个今天天热，然后有啥方法降暑防暑降温没有啊？
1: 开空调降暑。
0: 哎，好办法。这一听您这话一说出去啊，能羡慕的好几个英国人流口水，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儿没空调啊。行，那咱答题吧。
1: 好，
0: 哎，答题啊，准备好，咱们来听题啊。哎呀，好久没说题了，咱们来说说题啊，说说见面礼。一开始是一个岁数的问题。那话说呀，有一个年龄叫做而立之年，请问而立之年指的是多少岁？您需要选项吗？而立之年指的是多少岁？需要选项吗？
1: 选项。
0: 好，20岁、30岁、40岁，而立之年指的是多少岁？是20岁还是30岁还是40岁？
1: 30岁。
0: 30岁，恭喜答对啊。哎，这个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一个岁数的问题啊。咱们古代古人呢说是豆蔻年华啊，形容这少年，形容这什么。但是我的问题是，这个豆蔻指的是多少岁啊？还是几个选项啊，13岁、15岁、18岁还是20岁？豆蔻年华指的是13岁、15岁、18岁还是20岁？
1: 18岁。
0: 豆蔻年华18岁，确定吗？
1: 啊，
0: 确定，请听答案。豆蔻年华指的是13岁，刘老师。
1: 啊，
0: 13岁啊，有啥想听的戏没有啊？
1: 有。
0: 哎，有啥戏？
1: 唱秦香莲唱的《千言万语嘱咐君》。
0: 千言万语嘱咐君，秦香莲的选段是吧？
1: 啊，
0: 好嘞。
1: 张新芳大师唱的。
0: 啊，张新芳老师唱的秦香莲啊，我找找啊。好嘞，我找找啊。
1: 好。
0: 哎，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天热多喝水啊。好，祝您一天好心情啊。行了，咱继续有请下一位啊。这天热啊，真是有时候人出去以后啊，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出汗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您看现在。

0: 那咱基本上天儿太热的时候，大家都开空调啊，但是这空调打在身上，我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我的岁数也到了啊？就听着这个感觉，这皮肤发凉啊，然后这浑身不得劲儿。有时候我还真愿意在那个热天里边走个一分钟、两分钟的啊，走多了不行啊，走多了绝对不行，出出汗什么的，哎，好像也挺舒服啊，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好了，咱们来有请下一位啊，咱们焦作的。是不是焦作的张继平老师啊来了啊？哎
1: 哎，李成你好、
0: 啊！哎，老张您好啊！
1: 哎，刚才听就说那个，哎，我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啊。
0: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一点小毛病啊，实在是不该在节目中打扰大家啊！哎哎哎哎，那今天来唱一段这个沙家浜
1: 的一个郭建光唱了一个你带童子亲如一家那一段。
0: 哎，好嘞好嘞，给您鼓鼓掌，好久没听您唱戏了，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嘞，来了啊。
1: 那一天童子妹把花拉，在一起议论你傻妈妈啊啊，七嘴八舌不停口，一个个伸出拇指把你夸，你带童子亲如一家，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一日三餐有余下，童子们说就这样唱起来足下，只怕是心也宽体也胖，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够上战场把敌杀？待等童子们上痊愈，上痊愈也不能离开我家，叫你们一日三餐九碗饭，一觉睡到日西下，这样的遥远帮又大，一个个像座黑铁塔，到那时身强力壮宽啊，战马驰骋江南把敌杀，消灭汉界清匪帮，打败那日本强盗回老家，等到那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再来看望

0: 谢谢。
1: 嘿，听着真有劲儿，哎，嘿嘿嘿嘿，谢谢张老师啊。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戏？
2: 哎呀，想听的戏，我点的戏都没有你放的还都行，都、哎、我都喜欢听。要是好搜罗你搜一个啥，就是那个杨八姐游吹那个蛇老太君，
1: 哎，
2: 摇那个说要彩礼那一段。
1: 好嘞，杨八姐游春要彩礼啊。
2: 哎，
1: 好嘞，谢谢张老师，哎，也祝您天天健康，心情愉快啊。嗯，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这是咱们周口的王俊平啊，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哎，这个，哎，我记得您这个之前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个周口好像还没有那么热，这两天热了啊，这两天热了，怎么防暑降温呢？给俺介绍介绍吧。
3: 空调，
1: 哎呀，空调，哎，
3: 对，
1: 哎，
3: 用空调。
1: 平常有什么，比如说喝绿豆汤啊，喝啥习惯有没有？
3: 有，我今天早上喝的还绿豆汤呢。
1: 啊，今天早上喝绿豆汤，绿豆汤好熬嘛。就是我一般来说，这个绿豆汤是熬多长时间算是您就关火呀？
3: 一个小时。
1: 啊，一个小时是吧？好嘞，嗯，那也挺好啊。我以后我抄下来，我也记住。好嘞，咱准备答题啊，您准备好了吗？
3: 好的。
1: 嗯，准备好了，咱开始喽。请问啊，下列传统节日当中，哪个节日是来源于二十四节气啊？您听好了，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还是清明节？
4: 清明节。
1: 清明节啊，这个答对与否呢？来听一下。二十四节气啊，清明节来自于二十四节气，这个恭喜答对。第二道题马上就来，您听好了。有一首词啊，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啊，说两句您就很熟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的问题是，这个词与下列的哪个节日有关系？啊，中秋节、重阳节、清明节还是上巳节？
3: 清明节。中秋节。
1: 中秋节啊，恭喜答对。那中秋节啊，中秋节那看月亮嘛，对不对啊？
3: 对。
1: 哎，好，还有啊，第三道题咱们来听听是什么样了啊。咱们的戏曲脸谱当中啊，色彩含义非常的丰富。红色呢一般代表忠勇侠义，白色呢一般代表阴险奸诈，那么黑色一般代表什么啊？几个选项您听好了。黑色的脸谱代表忠耿正直、刚愎自用、奸诈阴险还是卑鄙无耻？这是四个选项啊。忠耿正直，忠耿正直，确定吗？
3: 对，确定。
1: 确定，答对喽。好嘞，恭喜您连闯三关啊！把我们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也祝您这个绿豆汤多喝啊，防暑降温，这个夏天过得不热不燥啊，好心情。这接下来的时间是哪个节气了？我记得，哎，我这会儿小暑还是大暑啊？各位要知道的话，给我提个醒啊。好，咱们接下来是哪位朋友啊？啊，我看一下，驻马店的李军啊来了，咱听听啊。李军老师，你好啊。
5: 啊，李生你好。
1: 你好，老李。哎，驻马店这个天气怎么样？这两天？
5: 昨天好得很
1: 啊，好得很是咋很？
5: 好得很就是不下雨，天气好得很，
1: 不下雨，天气好，天气好，热不热？关键是
5: 热嘛，30-45度。
1: 哎呀，我因为我平常播报天气的时候，我看什么周口那样说了可多啊，竟是出在那高温区。一般说到驻马店，感觉驻马店是不是地势啥的能稍微有点风，咱也不知道。
5: 那个俺这雨下的小。
1: 啊，下了宵啊，下了宵。
5: 基本上还是处于旱情，按照现在的。
1: 哎呦，那这，哎呀，这一个地儿，你看咱河南 这么广阔的土地是吧？有的地方雨大，有的地方雨小。对，
5: 反正一车都下来，都搁那下一宿。
1: 嗯，哎呀，真是，这个，这赶紧让他给弄点雨，真是。
5: 这咱都盼雨的，种地的盼雨，倒地的盼雨。
1: 那您平常您种地种啥地啊？是种地吗？还是
5: 啥？我基本上我没种啥地。
1: 啊，没种地啊，种了。中，那个好，那您咱们来唱个戏吧，唱个戏，您想唱个《三五店》是不是？《
5: 三五店》叫《黄日金钱》来吧。
1: 嗯，好嘞，
5: 好吧，
1: 好嘞啊！掌声响起啊！准备鼓励，您请开始啊！
5: 叫黄日金钱来，富有花家。你的日月下火，难坏了夫妻。

虽然是忠臣良将，大事也应该大明的场，对的是是的非，你要明了，理不正言不顺，磨成钢枪，长水关，碰过来晃晃雨，心哎哎哎哎，快把、哎。

0: 祖的宽是宽叫你娘。不得我的声随便唱几句好嘞。
1: 好嘞，过过瘾啊。您有什么想听的戏吗？
0: 也听我听一段，想听一段，想听一段那个哪一段？
1: 想不起来了，还是
0: 行，反正我也经常听，这算了吧。我天天
1: 中中中，
0: 别的没机会。
1: 好嘞，好嘞，哎，谢谢您啊，那有空还常来打电话啊，唱的真不赖啊，我跟您说啊，听您的唱腔在夏天里边就好像吃了一根辣冰棍儿什么，那么舒爽啊，就是听着嗓子通透啊，薄荷味儿的，哎，又清凉又高亢啊，有这么个感觉，哎，现在您看这个。我前两天我买冰棍儿，我发现现在那冰棍儿怎么这个口味这么奇葩呢？是不是啊？什么炸鸡味儿的啊？什么辣椒味儿的啊？这火锅味儿的，好家伙，我们家孩儿啊，说是，哎，爸爸你给我弄根冰棍儿，我吃这个味儿的啊，吃完以后一脸苦相，你知道吗？你好好吃个大白兔多好啊，好好吃个雪人多好呢，是不是啊？哎，咱好长时间不和各位朋友聊天了哈，这朋友们的热线是一步接着一步啊。新密的张富春来了，哎，你好，好久不见了啊。
2: 李春你好。
1: 您好您好，哎，今天先来唱戏后来答题啊，这个内容安排的很丰富是不是？
2: 我想着我就先唱一个三分钟戏再答答题。
1: 好嘞啊，那个看来这个都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时间上给自己安排的很满啊啊。行，那陈三两爬堂是不是？
2: 陈三两爬堂，魏鹏告状了一段。
1: 哎，好嘞，哎，我之前我给您找着这段了啊，找着这段我放过了啊。
2: 我停了。
1: 哎，看来是学了学是不是？啊。
2: 好
1: 嘛。嗯，中，那咱今天听听啊，您唱的这个版本啊，掌声马上就来啊。
2: 昨日里日落西山，黄昏后有一位珠宝客人来把我点头，那客人带位女子名叫个陈三两，金子金就在那月上高楼，有小人我向前去呀，忙把他搭救，才知道他是一位烟花女流，烟花女得人不报，真是少有，他嫌那张客人年迈苍苍难以度春秋，张客人万般无奈才出口，托小人到公堂来把老爷求，庄子里面卷人气，大老爷一看便知何必去追究，完了，
1: 可以。好听啊，我觉得您学的很到位啊，而且唱的也好，而且这个里边这个声腔婉转，这学的都特别的到位啊。我这个就是二把刀啊，我就不给您点评了啊。我就只管夸夸您。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咱答题好不好？
2: 好。
1: 嗯，好，您听好了啊。哎呀，这个气氛转的还有点快是不是啊？咱这个刚才您唱的这个角色其实是属于生角啊，咱这个一般来说戏曲当中啊分生，就是京剧当中啊有这个生旦净末丑，我的问题是这个净是男角还是女角还是儿童角色还是男女均可？
2: 男角
1: 啊，恭喜答对。 哎，咱们古代啊，一般这个规矩多啊，雅称多，然后各种各样的称呼都比较多。有时候咱比如说称呼对方的家里人啊、父亲啊什么的，都有不同的称呼。我想问的是，在古代啊，咱们如果称呼对方的妻子，那尊称对方的妻子，应该说哪一个？给您几个选项啊，您听好了，一个叫令爱，一个叫令正，一个叫令尊，一个叫令弟，啊，然后您觉得尊称对方的妻子应该是叫什么？是令爱、令正、令尊，还是令弟？
2: 叫令爱。
1: 令爱是否正确呢？这个令爱一般是对方的闺女啊，咱这个令正是对方的媳妇儿啊。
2: 令正，
1: 哎，令正啊，谢谢您的参与啊。哎，
2: 再见。
1: 哎，再见，下回再见。哎呀，这个一般这个不好叫错，是不是啊？你古代你要是去人家家里是吧？一敲门，令正在家吗？不好，这不好说，不好说啊。一般是令尊在家嘛，是吧？啊，找对方的父亲啊。令弟，这听出来了，是不是？其实这算是个什么呢？算是个答题的技巧啊。你看我有时候现在我教育我们家那个臭小子啊，考试一考试就稀巴烂的啊。是吧？考得跟糖水西瓜似的啊！然后我有时候我发现，我说你这个题呀、啊，会不会咱另说啊？这个答题的技巧一定要有啊，不要用你那个骰子或者笔啊转啊，那是没有用的，知道吗？刚才你像这个啊，令尊这肯定知道什么意思啊，令弟这肯定也不行，令爱和令正啊，一般是令爱这一听的啊，一般对方的闺女。然后就剩下一个答案，就是令正了啊。

这个古代啊，一般是说法有很多很多啊。你看，比如说咱刚才说到这个戏曲的脸谱，好多朋友一说戏曲的脸谱、戏曲的行当，这都是知道的啊。咱们戏曲当中有几样功夫啊，什么唱念做打啊，我们说相声的说学逗唱啊，唱念做打表演的四种艺术手段。哎，其中这个唱，哎，然后念、打。这一般来说大家都比较熟悉，是吧？听上去也比较好理解。但是您说这个做是什么呢？啊，做这不是做饭是吧？啊，舞台上没有这套设备啊。呵呵，一般来说，哎，比如说做到底是指的是面部表情呢，还是舞蹈动作呢，还是器械表演呢，还是杂技呢？啊，当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好多老朋友，有经验的老朋友啊，一般来说就哎会啊，比如说哎想想。面部表情这个一般很少啊，咱们这个一些传统戏曲里边有一些技艺叫耍牙，我不知道您看见没看过没有啊，不是刷牙啊。

0: 不是你这唱着唱着是吧，包公啊秦香莲啊唱着唱着拿出一牙刷来刷啊，不是耍牙啊，嘴里含着那种特殊的牙，然后最高的时候可以八根牙在嘴里能啊一下弄出来以后，学钟馗啊，学这个各种各样比较凶神恶煞的角色，哈哈，耍牙，然后啊面部表情这肯定是不对了。那舞蹈动作，哎，这对不对呢？再想想啊，器械表演一般来说和这个打是相关的啊，和这个打是相关的啊。然后一般杂技当然也不可能啊，这个杂技，虽然说戏曲当中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但是一般来说这杂技演的还是少啊。其实我早先啊还真是探究过啊，探究过和咱那个濮阳。啊，因为咱们河南，您看濮阳的话算是杂技之乡了，啊，濮阳的这个曾经还举办过很多的这个杂技大奖，啊，杂技大奖赛，全国的这个比赛都到濮阳这一块儿，我还真和人家练杂技的这个老师们啊，交流过，我说您这从小开始练，那摔的多不多啊？摔坏的，您看，比如说耍盘子呀，弄各种器具啊，蹬这个水缸啊什么的，这都是童子功啊。然后我呢，我一般我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1: 嗯。
2: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

0: 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18，400710-2818。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18，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 4007102818 400710281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18 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这个点儿咱们来听戏啊，各位啊，上半段答题，下半段听戏啊。我们今天这个安排的戏啊，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听众点的戏基本上全没找到啊。什么呀，就是大家点的这个戏，有时候您知道一段唱啊，它其中就是一整出戏里边的一段唱啊，有时候哎，比如说我们这个资料库里边是有的啊，有时候大家一提出这个要求来，就好像说哎，我要鱼身上的一片鳞，那您就能明白我得专门的去 K 去，呵呵，去踢去，这得需要点时间哈。我们像刚才咱们一开始有朋友说，哎，我想听这个张新芳大师的秦香莲，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就找着了啊，找着了以后，但是这段是这样的啊，它有一个整句，那这个整句当中咱听啊，从这个片段啊，我给大家找了一折，咱听一听啊。然后就大家如果想听的那段呢，我改天我精挑细选给您精心制作，再给您送上啊。废话不多说了，咱们来听听这个张新芳大师的这个秦香莲啊。

0: 驸马。
1: 相爷。
0: 这一唱戏名符头一句戏就唱出大大的讲究来了啊。
1: 哎，一句戏有什么讲究不成？
0: 你想他唱的是扶助高官齐探唱，这句戏里边有大大的缘由啊。常言糟糠之妻不可欺啊，他的本身丈夫怎能如此的薄情啊？
1: 我看不会真有此事。
0: 哦，以老朽看来也不会真有此事。往下唱。

0: 驸马。
1: 相爷。
0: 适才言道，你那个规矩竟出现人我才子，这是长西民夫言道，也是你那湖广郡州乡亲到了。想必是你那个规矩，这曲调也是好听的。老朽今天要一饱二福了啊！
1: 相爷，人有贵贱不同吗？
0: 哦，好一个人有贵贱不同。往下查。

0: 老便。
1: 我拿着钱去啊？
0: 公园有事。
1: 说什么公园有事，分明你是偷袭啤酒。老兄今天定要与你多干几杯，咱们合酌庭桌，合酌庭桌，开心开心。

0: 相爷，学生我实是不能奉陪了。
1: 这是为何呀？
0: 适才饮了几杯冷酒，学生我哎呀身旁有恙了。
1: 有恙无恙还是挺差，老兄今天就是不能让你讨喜。开心开心。

0: 主席不唱了。啊，驸马，老朽我罪该万死啊。
1: 相爷，你这是何意呀？
0: 你看我那苍头不会办事，冒冒失失将这长信民夫领进宫来，如今他唱出陈世美三字，触犯了驸马的尊讳，这还了得？常言仆人有过，罪在主人，老朽岂不是罪该万死啊？
1: 哎，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难道我叫陈世美就不许别人也叫陈世美吗？
0: 嘿嘿，可是啊，莫问驸马你管也不管。
1: 不管。
0: 哦，驸马不管，驸马真是海大量宽，他不管。呵呵，你不管，有老夫在此，你不敢管，你管。呵呵，你不管，都长信民夫进得宫来，你就唯有方方问问驸马姓甚名谁，冒冒失失唱出陈世美三字，触犯了驸马的尊讳，想你是不要命了。王后长喜将陈世美三字给我免了。
2: 相爷，我千苦万苦都苦在陈世美三个字上，你若不让我唱陈世美三字，我就一句

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听戏啊，这个刚才听到的是秦香莲啊，张新峰大师的版本。咱们接下来听一段桂中原啊，这个也是人家找的这一段啊，点的那段啊，没有啊。听一段这个叫常言道啊，一很短的一个小段啊，听完了以后咱们回来听那个央八姐游春啊。你看我这安排的可好了啊，来。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您一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气的鬼猫，
1: 哎，也是一种当的嘛。
0: 那是太君，
1: 说要几件小小的差礼，难道说难不我中的成吗？
2: 嗯，两台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0: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3: 老丞相，你都有我写上了没有啊？
4: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3: 好，写吧。
4: 哎，要吧。

0: 彩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你就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字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啊、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本期推荐《奇迹少女》。
3: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4: The fate of the world is at risk.
2: 怯懦又富有正义感的少女玛丽娜获得米可唤起的力量，成为新手英雄奇迹少女，并在抗击罪恶中结识了另外一位英雄黑猫罗尔，两人并肩作战，一起共同成长，并守护着世界和平。Movie Time 推荐《奇迹少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二八法则。1897年，意大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帕雷托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当中留意到，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有一个很特别的模式。经过抽样调查发现，大部分的财富流向了少数人的手中。同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某一个族群所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和他们所得的收入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帕雷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都见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微妙的关系在数学上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关系。于是他总结出，任何一组东西当中啊，最重要的只占其中大约20%的部分，而剩下的80%是相对不重要的，尽管它们占了大部分的位置。因此，这一项发现被称之为二八法则，也叫80/20定律。80/20定律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化，已经被运用到了很多领域。社会大约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这就是二八法则。20%的人享受到了世界上80%的爱情，20%的人支配别人，80%的人受人支配，20%的人做事业，80%的人做事情，20%的人会坚持，80%的人会放弃。其中运用最广泛的就是经济领域，并且成为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二八法则。也就是一个企业的80%的收益来自20%的重要客户，剩下的20%的利润来自剩余的80%的普通客户。美国企业学家威廉·穆尔曾经在格力登公司做油漆销售员，他第一个月啊，仅仅赚了160美元，这个数字确实让人很寒心。不过他是一个爱

0: 学习的人，他很快便在犹太人的经商智慧当中发现了二八法则。根据这一法则，他仔细观察自己的销售图表，并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发现自己的80%的收入实际上集中在20%的客户身上，但是他过去对所有客户所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这就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啊，他向公司要求把他这最不活跃的36个客户重新分配给其他的销售人员，而自己则集中精力到最有希望的客户身上。不久，他一个月就赚到了1000美元。莫尔就是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二八法则，才最终成为了凯利·莫尔油漆公司的董事长。可见，我们只要能够有效地掌握相当重要的少数因素，便可以控制全局。对于个人而言，自身的能力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有限的，但我们不能将精力过多地放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要合理地分配好咱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呀。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是不是放养的孩子心理更健康呢？首先啊，要看你怎么放养了。真正放养的孩子，不是说放着不管，真正的放养是有底线，没上限。比如我给你自主选择的自由，但是我有底线。比如我需要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一个能够坚持的人。有了这些底线，上限我不去限制，这才是真正的放养。这样养出来的孩子心理素质更强，因为孩子有自主感和自由度，有选择的权利。设想我们自己在工作中的时候，时时有人监视着你，你做得不好的时候，马上有人站出来批评指正。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工作时的上进心会更强吗？工作的满意度会更高吗？不可能啊。孩子也需要这样的自由度，他们控制不了早上几点上学，也控制不了有多少作业，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尽量要多给孩子一些选择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爱好、兴趣等。你要观察一下孩子到底喜欢什么，鼓励他去尝试可以发挥他的优势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有底线，比如孩子的健康很重要，那一定要有一样运动，但是是什么运动，孩子可以自己去选择。我们的痛苦往往在于我们太多的为孩子负起了他的责任，孩子没有自主感，也学不会为了自己负责。其实相互支持爱护的夫妻关系，相互尊重的亲子关系，这两样有了，孩子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心理健康的基础。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育是学校里教过的知识都忘掉后自己还保留的东西。回头想想，我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期间学习的具体知识还能记得多少呢？我们最终记住的其实是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现在、将来、工作、生活中影响最大的自我概念、减压方式、抗挫能力等心理健康的因素。祝愿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充分发挥潜能，处理生活中的压力，在成长过程中养成那些无法用分数衡量的品格和行为习惯。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刚运动完喝冰水会不舒服？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跑完步、打完球，浑身冒汗的时候，喝一口冰水超爽。但为什么有时候会肚子痛、头晕呢？难道冰水在欺负累坏的身体吗？这其实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的结果。夏天室温很高，空气中藏着很多看不见的水蒸气，而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饮料瓶温度特别低。当空气中的温暖水蒸气碰到冰冷的瓶身时，温度会快速降低，无法再以气态存在，就会凝结成无数细小的液态水珠，附着在瓶身上，看起来就像瓶子在出汗。这和镜子起雾是同一个原理，都是水蒸气遇冷从气态变液态的液化现象。只要物体表面温度低于周围水蒸气的露点温度，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运动后补水要遵循温慢少的原则，首先30到40度的温水，小口多次饮用，每次喝100到200毫升就好。如果实在想喝凉的，也可以等身体降温10到15分钟后喝常温的凉白开，避免直接喝冰水刺激身体。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重庆森林由王家卫执导，林青霞、梁朝伟、王菲、金城武等主演。1994年，影片在香港上映。影片讲述了两个爱情故事：失恋的警察与神秘女杀手一段都市邂逅，以及巡警663与快餐店女孩的爱情故事。1995年，影片获得了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奖项。王家卫表示，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他曾带着林青霞、杜可风等剧组人员硬闯进重庆大厦去拍戏。重庆大厦里的印度警卫对他们进行了围追堵截，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完成了大厦内部的戏份。而重庆森林是和堕落天使连着一起拍，两部影片也起源于同一个剧本大纲。重庆森林也是王家卫少有的速度作品，因为整部电影仅仅花了2个月的时间。
2: 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身而过，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我是一个警察，我的名字叫做何志武，编号223。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他的距离只有0.01公分。5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
1: 失恋的人不要看重庆森林，但是不失恋的人又怎么能看懂重庆森林呢？失恋是一种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转移。有一种失恋是渐行渐远的疏离，没有一刀两断的决绝。而本片当中两个失恋的警察都在经历这种貌似没有什么事的伤痛。可是话说回来，在失恋之余，真正感动人的是一种寂寞。两个帅气的失恋男人，他们的寂寞又不知撩起了多少女人的心扉，勾起了多少幻想。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4: 马叔，马叔你别看到了，
1: 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构成了重庆森林的脉络，而两个故事的展开却又如此的契合该片的主题——孤独。那种独树一帜的拍摄手法在今日看来依旧充满着迷人的魅力，而影片当中也充满了大量的画外音，但是它的画外音却并非推动剧情，而是一种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正好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都市人的精神领域和情绪状态。有人说，香港是最典型的后现代城市，它的生活节奏如同广告一样快速切换。可是王家卫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他对都市生活既眷恋又疏离的态度。王家卫的电影当中的光线总是暗淡的，最精确的形容词应该是暧昧。他用光影营造出一种颓靡暧昧的氛围，让无数的小资男女为之拜倒。而在重庆森林当中，这种暗光长影的表达方式依然运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名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圣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刚晒过的被子会有阳光味儿？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晒过的被子也太香了吧，这股阳光的味道让人睡得更香，难道是太阳给被子撒了香水吗？其实这股香味是细菌被烤焦加油脂氧化的混合味。我们的被子上藏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螨虫，还有皮肤分泌的油脂和汗液。太阳晒被子时，紫外线会杀死这些细菌和螨虫，它们被分解后会产生一种叫挥发性脂肪酸的物质，再加上被子里的油脂被阳光加热氧化，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就是我们闻到的阳光味。

0: 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发现，晒被子两小时能杀死90%以上的螨虫，香味也会更加明显。生活中大家都爱晒被子，尤其是冬天，除了杀菌，阳光还能让被子里的棉花纤维膨胀，盖着更蓬松保暖。晒被子别超过4小时，不然棉花纤维会变脆易断，用不了多久就没那么蓬松保暖了。收被子前记得用力拍一拍，既能去掉残留的灰尘和螨虫尸体，还能让被子更加蓬松。另外要避开正午最烈的阳光，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晒最好，可别为了多晒一会儿就让被子遭罪，毕竟它舒服了，我们才能睡得更香呀。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共读的书叫做《我抑郁了吗？抑郁者自救指南》。在当今社会，抑郁症这一词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而，很多人对抑郁仍然存在误解和偏见。那么，抑郁究竟是什么呢？抑郁者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抑郁症是否可以被治愈呢？本书将为我们揭开谜团。本书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作者于玲娜，是浙江大学心理系学士、硕士，中美精神分析联盟高级组毕业。她拥有超过10年的心理咨询经验，累计咨询时长超过7000小时，专长于抑郁、强迫、焦虑等神经症，以及女性个人成长和创伤陪伴。她通过丰富的案例和专业的分析，帮助读者认识抑郁、理解抑郁、走出抑郁。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在朋友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哎，我最近过得不顺心，都把我整抑郁了，而大家却会哄堂大笑。或者在职场上，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领导却会不怀好意地问，你是不是有抑郁症啊？再比如有人经历了多次巨大打击，朋友建议他去检查抑郁症，他却愤怒地反驳，你才有抑郁症呢。还有有的高中生因为转学后被霸凌，夜晚失眠，怀疑自己有抑郁症，最终在父母的坚持下去医院检查，但结果尚不明确，父母却认为他只是不想上学。这些场景让我们看到，抑郁不仅是一种情绪低落，更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涉及思维习惯、情绪感受和身体表现。通过这些真实的例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抑郁的本质。翻开本书的目录，你会看到四个章节。第一章帮助我们认识抑郁，从抑郁的思维、情绪到身体的感觉全面剖析。第二章探讨抑郁的多种成因，如丧失之痛、孤独感和长期创伤。第三章提供了一系列内在的自助方法，帮助抑郁者自我调节和恢复。第四章则关注外部环境的改善和如何支持身边的抑郁者。这些目录带给我们的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探索，帮助我们理解和应对抑郁症。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共读本书节选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我们要来读到的是第四章当中的第27节，其他一些可以改善心情的小事。据作者所说，以下的这部分是在他的所见所闻中，一些抑郁者分享的可以在短时间内让自己感觉好一点的小事。有些需要花费更多精力的事也可以改善心理状态，但他选择了那些非常容易完成的事，因为对情况严重的抑郁者而言，他们可以调动的体力和心力都非常有限。请注意，这些小事并不能真正让抑郁康复。

只能让你暂时感觉好一点，但这也是有意义的。在片刻的轻松中，你能获得喘息，能恢复一点对生活的信心，有时能拥有更多认知空间，去学习和思考更多走出抑郁的方式。方法一，给自己找一个更舒服的姿势。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与其站在阳台上吹冷风，不如脱掉外衣钻到被窝里；与其在办公室里正襟危坐，不如请假回家躺在沙发上。书中提到了两个方法，一个是深呼吸，另一个就是为自己找一个更舒服的姿势。方法二，泡个热水澡。在书中曾经提到怎样用泡澡来缓解抑郁相关的寒冷、僵硬、滞重等身体感受。如果你觉得那种方法有点复杂或抽象，可以先不用搞那么清楚，泡一个单纯随意的热水澡就好。慢跑、健身、瑜伽等等也能带来类似效果，但抑郁严重的人很难做到。对他们来说，光是要换衣服出门，要去健身房，或者打开瑜伽垫摆姿势，都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这类建议很少提供。泡澡就可以很简单，你只需要放水，脱掉衣服钻进去。如果你家里没有浴缸，又不想出门去公共澡堂，也可以用桶泡一泡脚。方法三，做一次按摩。按摩对一部分抑郁的人有好处，但并不适合所有抑郁的人。如果你是那种习惯顺从别人，很难提出自己要求的抑郁者，按摩对你来说就可能是一场折磨。有利于身心恢复的按摩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接受，而是需要你和按摩师的交流和磨合。在经验非常丰富的按摩师那里，即使你一句话不说，他也能根据你的呼吸、身体阻力的大小，感知到什么样的方式和力度对你而言刚刚好。但大部分按摩师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需要你直接把自己的需求表达出来，这样太重了，那样太轻了，往上面一点，或者再往左一点。并不是说他们不够专业，这其实是真实人际关系的一个缩影。那些愿意对你好的人，大部分都不知道怎样对你好，他们需要你告诉他们，教会他们怎样对你好。所以，如果你已经能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了，按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法四，晒一会儿太阳。一些抑郁的人可能根本不愿意出门，这时如果有一束晒进房间的阳光就不错。你可以背朝太阳坐着，让阳光的能量进入后背，不会晒伤自己或让眼睛不舒服。进入后背的阳光也可以部分化解身体里的寒冷和僵硬感，而阳光带来的明亮色彩会让抑郁的人感觉好一些。正如夜幕降临，冬天和阴雨天气会让他们感觉更抑郁一样。方法五，在草地上光着脚走一会儿，平躺一会儿，或者抱着一棵大树待一会儿。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和连接能够暂时缓解抑郁状态。爬山对中轻度的抑郁者是不错的选择，但对重度抑郁者来说还是太辛苦了。住在市区的人如果想亲近自然，得先花一两个小时在路上，买票、等车、和人接触，这些麻烦事儿恐怕已经先加重了抑郁。所以如果能在家附近找到一个小公园，可以尝试上面这些方法。我最早听说抱树的建议时也觉得有点奇怪，然而的确有抑郁者亲测有效。不过如果你很讨厌虫子，讨厌树皮上某种粗糙的质感，就不必勉强，还有很多别的方法。方法六，找个朋友或一个安全的人抱你一会儿。在书中曾经提到，拥抱和身体接触是很多抑郁者童年时期没有被充分满足的需求。一些人和别人冲动地发生关系，有时并不是为了性本身，而是为了满足这类身体接触的需要。他们对冲动兴趣索然，却更享受被拥抱、被环绕，或者挨着一个人睡觉。这些让他们享受的时刻，你都很容易在孩子身上或者动物世界的亲子关系里观察到。这很可能就是一种未被满足的身体层面的亲子需求，是那些儿时没有得到足够安全依恋和身体接触的人成年以后仍然在寻找的东西。在抑郁症高发的日本就出现了一种服务，你可以雇一个人躺在身边陪你睡觉，甚至可以躺在他的膝盖上睡觉，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需求，不妨找一个可靠的人，让他抱抱你。方法七，给自己做一顿饭。如果有足够的心力和体力，也可以试试这件事儿。一些抑郁的人日常起居需要依赖家人照料，时间长了会产生一种无用感，就是我连自己都养不活。而给自己做饭是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养育自己的方式，虽然过程会比较麻烦，也有可能做出黑暗料理，但如果成功，会让你体会到一种自给自足的感觉，对生活燃起一些希望。以上内容仅是本书的一小部分，希望能为你带来一丝力量与安慰。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经历抑郁，请记住，你们并不孤单，寻求帮助和支持是走出抑郁的重要一步。书香河南，感谢您的聆听。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致母亲》。
4: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5: 《致母亲》是梁晓声以母爱为主题的经典文章合集，作品中不光有辛勤养育子女的母亲，还有追逐天真梦想的女孩，憧憬美好恋情的少女，悉心照料家人的妻子，以及社会上挣扎求生的女人，而这些无一不曾是母亲在某时某地的身份和经历。这本书里说到，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交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不舍得花5分钱或1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7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9点来钟了。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20只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40只光的灯泡，而对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然而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夜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的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4: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送门》，作者王少华，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的时代背景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跨越至今，命运把一帮外乡人带到了大河之南一个叫祥符的古城。这些外乡人或半推半就，或满怀热忱，窝在这城市老旧的怀抱中，寄希望于未来。当这些外乡人把他们一生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通通地融进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操着一口正宗祥符土话，喝着地道的祥符羊汤，伴着城边那条东流的老河，不知不觉间，已蜕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河南人，与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血浓于水。
4: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7: 大家好，我是送门的作者王少华。送门这本书呢

其实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想要写，一直拖了快40年才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找到一个我满意的立足点，再一个就是它不能只是一个爱情故事。经过这近40年的思考以后，我逐渐知道了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李准先生写过一部《黄河东流去》，他是写河南农村的，我呢想写一部河南城市的《黄河东流去》，想把这个立足点放在一群外乡人的身上，用外乡人的视角来揭示河南。1971年，俺爹和俺娘把我们一家从长江边带到了黄河岸，来到了开封。那年我才16岁，在这个城市里呢活了近半个世纪，俺娘还不会说一句开封话，但她却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这里。俺娘说过一句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猴子满山走。俺娘跟我一样，她也是16岁离开老家四川，跟着俺爹漂泊天涯。我很多年弄不明白，当年我爹呢在退休的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可以呢选择就是带着全家去苏州，因为我爹是在苏州当兵的，第二个选择才是回到他的祖籍河南开封。很多年来我曾无数次的抱怨俺爹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呢也试图想离开开封这座城市，可这半个世纪我在这里上学、下乡、打临时工、教书，在这里恋爱、失恋、结婚、离婚，在这里重组家庭、混迹江湖，在这里养儿育女，这半个世纪那些目睹我干坏事的人都一一死去了，这坏事带引号啊。这半个世纪呢，我从一个教书匠就变成了一个靠文字吃饭的手艺人，我突然发现呢自己已经离不开这里了。离不开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当一个人把你一生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全部扔在一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想离开他，你想不爱他，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宋文的故事就是写了一群外乡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扔在了河南，扔在了这座城市，一直到他们离不开这个城市，才认可了这座城市，才把这块土地当成了自己的家乡。这就是宋文的故事。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夜江北没吭气儿，抓起暖水瓶去水房打开水。鬼子也抓起暖水瓶，和夜江北一同走出大寝室。夜江北压大寝室里出来，走得很慢。他抬头瞅了一眼头顶又大又圆又冷的月亮，又往校园里四处瞅了瞅，操场、教室拐角，就连百米开外的水房，在皎月冷光照耀下如同白昼。别说是人，就是跑过一只猫，也能被瞅个清清亮亮。叶江北嘴里不由地骂了一句：“
2: 他妈了个头，咋了今儿？没咋，没咋，有点麻了。”
1: 叶江北思索了一下，小声说：“
2: 鬼子，帮个忙呗，说个地儿，啥忙？”食堂不是有一把梯子吗？你给他给我搬到红楼西边的墙根呗。
1: 鬼子有所紧张，问道：“
2: 咋了今儿？尿桶是你抠了呀？”咱那么多废话，你梯子你搬不搬嘛？弟儿啊，哥哥的意思是，当日啊咱是大军尖儿，场面那乱得很，到底是谁给这个尿桶扣到公安头上了，谁也说不清。
1: 叶江北不耐烦地说：“
2: 哎呀，是我扣到公安头上了，中了吧？不弟儿，哥哥不是这个意思，哥哥的意思是，某必要窜，跑了和尚跑了庙，你说是不是？哎呀，不搬去求，我自己去搬。弟儿，你都这个劲儿了，你跟哥哥搬中了吧？就是嘛。”成天称兄道弟的帮个小忙，你说都给你吓了。哎呀，别埋怨了，赶紧说吧，还有啥？
1: 在鬼子一脸无奈中，叶江北严肃嘱咐道：“
2: 记住啊，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包括邓泽申也不能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窜，谁还能保得住活呀？哎呀，谁跟你说我要窜了呀？”
1: 鬼子瞪大眼睛说：“
2: 那尿桶不是你扣了呀？我说是我扣了吗？”
1: 鬼子不解地问：“
2: 那是谁要窜呢？”“哎呀，别问那么多，谁窜都跟你没关系，你只要按我的意思去做就中了。”
1: 叶江北不可能告诉鬼子谁要窜，他心里清亮，这是打死都不能说的。打完开水后，他让鬼子把暖水瓶烧回大寝室，自己朝亮着灯的革委会办公楼走去。本期读书人陈松、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代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二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初见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黄鹤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51.4米，飞檐五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同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届建筑工程鲁班奖。当走进黄鹤楼，抬头仰望它的顶端，头顶的壁画让人心旷神怡，你仿佛置身一种无可比拟的境地。壁画上首先是由瓷砖拼接而成的一幅仙鹤图，图中的景象就好像在云雾之中，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令人神往。而这幅图画就是当年古人观览黄鹤楼的景象，上面由于画了仙鹤，所以更让人对这座楼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传奇性的想象。再接着往上面登楼，你就可以一览整个武汉的奇丽景色了。特别是在夜间，整个大楼会由一种霓虹而璀璨的光芒所照耀，整个楼显得金碧辉煌，再加上周围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这座楼确实是通往天际最好的阶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曾经来到这里，表达自己的仕途情怀或者是垂丧之意，所以黄鹤楼除了无边的美景，更是包蕴了历代文人诗词的气息。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聊聊谷物的谷这个字。谷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属于会意字。谷字形上部像水流出的样子，下部呢像两山之间的夹道和流水道。谷的本意指的是山谷，也就是两山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或者水道。山谷内呢，它不便于行走呀，所以说又比喻为困境，比如进退为谷。谷的意思有山谷和谷物两个大类，两个词分别来自不同的两个字。山谷的谷，甲骨文上部两个八字重叠，下面是一个口，两个重叠的八像水流的形状。山谷内呢少水或者无水，所以说将水字省去中间的一长环，保留两旁的四小环，表示小溪流。口表示谷口。金文的字形呢与甲骨文相同，小篆字形沿袭甲骨文，下面的八字变形。汉隶字形沿袭秦篆，字形方块化，有的隶书将下面的八写成一横，楷书呢又将其写作人。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呢，谷字最初意为两山之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两山之间的峡谷大多有水流淌，

于是呢，用为山间的水流或江河的支流。比如《道德经》第66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山谷虽有小水，却不能行船。这个谷字与川字并列，指大江大河的支流。山谷在两山之间，古代用谷作为两山之间可以通行的夹道名称，用于谷字具有深坑凹陷的含义。谷字的含义呢，进而还可以引申为深的坑穴。有水流的峡谷一般源于高山，进去之后两边和前面都无路可走。虽说谷呢，因此可以引申比喻为困境。比如《诗经·大雅》当中所说，仁义有言，进退为谷。进退为谷一词中的谷是用山谷、深坑之意来比喻困境和穷境。谷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4: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5: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2: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0: 你还记得这句台词吗？
6: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战狼中队，冷锋。
0: 这句台词出自2017年的电影《战狼二》，该片以56.8亿元雄居国产电影历史最高票房纪录，并在中国内地创下累计观影人数1.4亿的成绩。在同一时期，银幕上还有《红海行动》等现代军事题材电影，同样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战狼中队特种兵》《蛟龙突击队》，帅气的名字，血脉奔张的战斗场面，紧张刺激的叙事节奏，声色俱佳的影像体验，让每一位观众时而热血沸腾，时而悲壮感怀，时而心生自豪。观影结束时，刻入观影者心中的不仅是迎难而上、勇敢无畏的榜样力量，还有铁骨铮铮的中国军人形象。什么是中国军人？是始终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作为强军目标的军队，是以世界一流为要求的军队，是在世界军人运动会中能以绝对实力问鼎金牌榜与奖牌榜头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展现中国军人风采的电影被观众喜爱，原因不仅仅是热血，还有信赖与崇敬。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军事题材电影，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电影制作技术的日趋精良，使观众真正有了大片的观影体验，另一方面是因为影片改编自真实的撤侨事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寸土不让，祖国的日益强大，使得华夏儿女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依靠。正是这种提升的民族自信，才让我们在影片中舰长含泪喊出开火，冷锋手举国旗时热泪盈眶。
6: 开火！
2: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予我所欲也章，孟子。孟子曰：予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予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

福德则死。忽而而与之，行道之人福寿；促而而与之，岂人不谢也？万中则不变礼义而受之，万中与我何加焉？为公室之美，妻妾之奉，所使穷乏者得我于。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公室之美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使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鉴赏，周本纯。这一段选自《孟子·告子上》，题目是根据第一句话加的。孟子主张性善，主要表现在《告子》篇。他主张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仁义礼智之端，圣人有，普通人也有，区别在于能不能保持发扬充实这种人性固有的美德。这一段朱熹《孟子集注》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觉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寄风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请客而不省察于斯言。这一段和其他章节的与人辩论不同，是孟子一个人的论述。除孟子约三字外，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两句话，一句譬喻是宾，一句正义是主，以二者不可得兼为纽带，把譬喻和正义联系起来。二者不可得兼是假设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舍彼取此，以鱼和熊掌作比，是取饮食之物。熊掌远比鱼贵重，故舍鱼而取熊掌就是常理。用这层日常饮食的关系为比，使人易于理会义比生命还重要的命题。第二段承上一命题，说明儒家的生死观。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这里虽未言明什么有甚于生，什么有甚于死，但上文有舍生取义之说，读者自然不会误会。生死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关头，但却有更重要的义作为取舍的标准，这是从正面陈述舍生取义的问题。第三段再用假设的方式一正一反地论述上一段的话，说明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道理，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最后一句是总上三段说的，和这一篇前面章节紧密相连，表明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性善的主张。贤者能勿丧耳，在结构上是引出下文此之谓失其本心，表明平时修养之重要就在于保持这种善良的本性，使之勿丧。第四段分两层，到岂人不谢也是用生和羞恶对比，证明上一段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连岂人都有这种羞恶之心而不愿受侮辱去得那点饮食来活命，行道之人不受道理也一样。谈公里记载的一个恶者不食嗟来之食而宁愿饿死，可以和孟子这里的说法相印证。这一层讲的是平民乃至乞丐，下一层讲的是高官。万中是最高的俸禄，和一箪食一豆羹真是天差地别。这里要说一下，豆是高脚盛羹汤的食具，容量很小，但行道之人乃至乞人在生死关头还

改变礼义，而有的为了万中之路就不变礼义而受之，不是十分荒谬吗？这对自己的道德修养有什么好处呢？接着从三方面分析不变礼义而受之的原因。宫室之美和妻妾之奉指自家方面，所食穷乏者得我指周济别人，要人感恩戴德。总之啊，不外乎这几个方面。这一句是总题，说得委婉，然后一层一层和本段上一层做对比。这里有意三次重复向为身子而不受，今为为之以加深印象。这一对比说明不变礼义受万中的荒唐，是以不可以已乎，是劝止之词。如果照上面的对比一想，就该沸然之反了。此之谓失其本心，就是说完全丧失了固有的修物之心，才会出现上面对比的那种荒谬行为。这篇文章在艺术上采用层层对比逐渐深入的办法，像剥笋似的，最后才点出中心，批判那种为利忘义的行为是丧心病狂。因为他善用比喻，能尽取譬，所以使人易于明白。孟子是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的，他的主要思想是可以从《论语》里找到源头的。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呜呼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孟子是对孔子的话进一步发挥，表明儒家的生死义利之变。这一点是我们民族传统道德修养中的精华。文天祥被囚三年，元朝百般诱降，他毫不动摇，最后就义时在衣带中留下这几句话：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见孟子这种舍生取义的观点影响的深远。

0: 趁着雾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佟麟呢，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扬州能遇上盗宝贼韩宝、吴志广。这俩贼怎么到这儿来呢？有点原因。在上文书咱们说过，他们结怨佟麟，到了朝富林想刺杀雍亲王胤禛，结果呢，不但事情没办成，好悬没把命搭上。后来这俩小子跑了，凑到一块一商议怎么办呢，回云南八卦山，没敢回去，怕大庄主李坤李太极责怪他们。李坤这个人那比较公正啊，要知道这俩小子夜入皇宫盗取国宝，栽赃陷害佟麟，李坤绝不能答应他们，所以他们没敢回去。祸也闯了，娄子也捅了，怎么办？势在骑虎，是进退两难呢。后来这俩小子一琢磨呀，干脆咱找个地方先眯一眯，看看风头怎么样再做决定。他们俩找谁呀？想起乔玄灵来了，飞龙观的观主，当年在云南咱们相识过，还磕了头，够意思，肯定能收留我们俩。就这样，这俩小子跑到扬州来了，一眯就是这么多天。等见着乔玄灵之后呢，这个老道还真讲义气，把他俩收留了。一问他们俩干什么，俩人毫没隐瞒，把跟佟麟的仇口、所作所为如实的讲述一遍。乔玄灵把大拇指一竖，罢了，好样的，这才叫英雄好汉呢，我支持你们二位，贤弟啊，住到我这儿，早晚要遇上佟麟，老哥哥我给你们帮忙。但是过了日子不久，杭州泪的消息就传到扬州，二小一打探这个风声啊，群雄荟萃，金龙镖局、飞龙镖局所有的人都聚集在杭州，听说镇东侠侯二侠佟麟也到了，那面北侠也到了，老师法禅也到了。哎，俩人乐坏了。哎，我师父到了杭州了，他们跟乔玄灵商议，是不是咱偷着到飞龙镖局去一趟，见见我老师，尽管我们捅了娄子了，但是跟老师要说清楚，我老师肯定袒护我们俩。就在他们要动身去杭州的时候，噩耗传来，佟麟掌打铁臂罗汉法禅，吓得他们就没敢动，更恨佟麟了。这天闲着没事儿，他们到那茶馆前去喝水，不敢坐在大庭广众之下，恐怕遇上熟人，所以包了个单间雅座。

哎，你说事儿多巧，镇东侠佟林来请司马空到外边喝水，一报名，韩宝这小子耳朵尖听见了，挑那帘儿隔着缝一看，呀，仇人聚在眼前，吓得他们眯的屋哪敢动啊。外边下雨了，这仨小子夹杂在人群之中出来了，赶紧逃回飞龙观。到了飞龙观呢，他们把面门关上了，说今儿这事儿多悬呢，幸亏镇东侠佟林没有发现咱们，要发现就麻烦了。那正说着，小老道进来了，说外边下雨啊，来了几位客人，这几个人打算在这儿吃点东西，看那意思走不了了。仨人一问来的人什么样，小老道一说，哎呀，这三个人先是紧张后来高兴了，哼哼，佟林呐，镇东侠，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送到嘴边上来了。跟乔玄灵一商议，乔玄灵说，兄弟，稳的稳住，现在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凭真能耐咱肯定不行，玉兄料使小计，我这什么药都有啊，才下了一等的蒙汗药，结果被镇东侠给识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佟林在外头发现盗宝贼了，闹火还压得住吗？海川双手一摁窗户台，抖丹田喊了一声，呆，韩宝吴志广还不出来受死。看来佟林还短练呢，你看能耐归能耐，脾气还是有点暴躁，遇上事情不像镇东侠和风流侠张子美那样沉稳。你喊什么呢？你要不喊进屋抓贼多稳当啊，这一喊发了信号了。乔玄灵、韩宝、吴志广一听佟林来了，我的妈，把屋里的灯光全都吹灭，三人飘身行，从木床上跳下来，各拉家伙闪身躲到门后，守住了窗户。这心那就跳成了一个啊！那佟林太厉害了，能掌打铁臂罗汉、法禅，他们仨算个什么呢？就像耗子见了猫啊！但是老在屋眯着不行啊，他们知道来的不光佟林一个，带着一大帮呢，一会儿把门窗全堵上了，往哪跑啊？韩宝眼珠一转，捅了一下乔玄灵，大哥，这么眯着不是好办法呀，以防他们瓮中捉鳖，您出去，我们哥俩给您帮忙。我行吗？咱仨呢还打不过一个大老杆吗？能坚持坚持，不能坚持扯祸，也只好如此。乔玄灵拽出丧门剑，冷不丁把这门一开又关了一下，哐啦哒哒，他没敢跳出来，怕外边的人按下毒手。佟林能那么干吗？乔玄灵把这门咣当下，紧跟着邪神行晃宝剑，噌，跳到天井当院。佟林拉架子分双月，正等着呢，一看一条黑影往那一窜，不是韩宝吴志广，是那个恶道。两个人并不搭话，顿时就站在一处。这有什么好说的？乔玄灵心没底儿啊。跟佟林没打到三个回合，用眼角往后头一溜，韩宝吴志广没出来。哎呀，乔玄灵这个骂呀，心说，我韩宝吴志广，你们可不够意思啊，我为你们冲锋陷阵，您把我

推出来了，怎么不管了？莫非你们逃走了？乔玄灵猜的是一点都不假，把这俩小子比坏的都坏，比滑的都滑，拿乔玄灵当替死鬼，把他推到前边吸引住通林。这俩小子扭回身，把后窗户踢开了，从后窗跑了。乔玄灵本不是佟林的对手，再一看二小没跟出来，他心没底儿了，这个脑筋这一溜号坏了，让佟林的双月正扎到他软肋之上，扑通栽倒，手刨脚蹬，是绝气身亡。咱们说呢，得交代清楚，实质上从老道出来到死没超过20秒钟。佟林打他还费劲吗？正在这时，老少英雄全赶到了，贝勒爷也到了。这雍亲王就惊喊：“海船呢？怎么样？爷，您可千万留神注意，那盗宝贼没出来，不是藏到屋中，就是逃走了。”镇东侠说：“海船放心，各位，搜。”老少英雄等闯到屋里头，空无一人，后窗户开着，知道跑了。佟林就一跺脚，从后窗户跳出去了。后跟着的是风流侠张子美，哥俩一前一后出了飞龙观，到了后街上。这雨啊不下了，道路相当泥泞，后面是一条土道，还沾鞋沾靴子，走起路来十分不便。哥俩拢目光往四外打量，恍恍惚惚看到正北方向好像有两条黑影晃动，但是离着相当远。冒着蒙哥俩就在后头追起来了。那佟林和风流侠张鼎脚底下的功夫够都快，时间不大就快追上了。佟林冒蒙喊了一嗓子：“前面可是韩宝吴志广！”这一嗓子真有作用。哎呀，我的妈！扑通扑通，俩全趴下了。是他们吗？一点不错。您说交朋友能交这人吗？乔玄灵为他卖了命了，他们溜之乎了。其实这也难怪呀，这俩小子都怕极了。那要叫佟林把他们逮住，那准掉脑袋呀，而且这仇也报不了了。因此这俩小子拼命地往前跑，到底没把佟林给甩掉，一看追上来了。这哥俩趴地上一打滚又起来，直接奔正北就干下去了。韩宝边跑边和吴志广商量：“我是兄弟，咱俩在一块儿跑不是良策呀，干脆各奔西东，跑一个是一个，不能一块儿就都抓住。哎呀，别说这丧气话了，能跑咱们还是在一起跑。哎，你说这玩意儿多凑巧吧。”再往前走不远儿，听见了水声，这俩小子眼睛一亮：“哎呦我的老天爷耶，真该我们哥俩命不当绝，佟林不会水，哪怕臭水沟的我们俩也得往底下跳。”到眼前一看，真是一条河，书中代言这条河是扬州的玉带河，水还挺宽还挺深，尤其放在下过大雨，水势还挺狂。嘿，这俩小子顿时长起精神了，扭回头还说了两句风凉话：“大老杆，佟林，爷爷可走了，恕不奉陪，气死你，也叫你抓不着，爷得走了。”蹦蹦跳入水中，
就差那么几步。

佟林赶到河边上，急得直跺脚，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到嘴的肥肉没吃着，佟林还埋怨呢，哪那么多破河呀，其实这事儿你怪谁？另外恨自己，我学这学那，我怎么就不学水呢？瞪眼儿在水里头一点招没有，其实学过没学过。河道员尚道明想到这一点了，你要不会水性啊，不够个全面的侠客，也不够个全面的英雄。但是试验了几次，你看佟林哪儿都好，见水就头晕。那你怎么办？跟水一点缘没有啊！浇过几次，佟林喝了几次，就这么就放弃了。因此说，佟林不管他将来成多大的名，露多大的脸，这是个缺欠。他正在着急，风流侠张子梅赶到了。海川，怎么样？哎，又叫他们跑了。老哥哥，就是从这他们跳下的水，您快下去追去吧，助小弟一臂之力。哎，喂！张子梅蹲了三蹲，站了三站，冲佟林一乐：“兄弟，我也不会水。哎，嘿，我说您怎么不会水呢？”张子梅一听，我这兄弟怎么不讲理了啊？许你不会，就不许我不会呀、啊？那有啥法儿？还得劝佟林。海川呢、啊，压一会儿。哎呀，你就记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该报未报，时刻未到。该这俩小子命不当绝，该这兄弟你啊，这点灾还没过去。别生气了，走，咱们回去吧。往回走，在道上碰上东夏众人，说明经过之后，大伙觉着非常惋惜。永亲王一听，急得也直跺脚：“哎，海川呐、啊，别上火。各位老侠客说的都对，让这俩小子多活两天，早晚他们也逃不脱。”就得给佟林呢说这种话，佟林这火呢慢慢也就消下去了。咱这么说吧，折腾一宿没睡觉，这儿还有一条命案，怎么解决？众人一商量，报告本地官府履行正式手续麻烦了，看几天的功夫也解决不了。后来一商量怎么办呢，东霞出个主意，先把乔玄灵的尸体啊用芦席卷起来放到院，跟那小老道说清楚，本应当把他送到官府治罪，但是呢看在他年轻，暂时把他饶恕了，让他看守飞龙观。咱不是请道爷南昆仑吗？等见着道爷之后，他是本地人，威望极高，熟人不少，就让他处理此事，比咱方便的多了。众人一听，只好如此。回到屋里头休息片刻，把这些事儿全处理完了，每个人洗把脸，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天亮了，雨过天晴，蓝天如洗呀、啊！哎呀，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老少的英雄向小老道交代完了，起身。赶奔玉鼎九龙观，因为没见着南侠呀，这次来就冲道爷来的。等到了玉鼎九龙观的门前一看，门前站俩小孩，是俩俗家打扮的小孩，嘿，长得一个比一个俏皮，一个比一个俊。看这俩小孩，大的不超过十八九岁，小的十六七岁。其中有一个小伙是白脸儿，带俩酒窝，细眉笑眼儿，再加上这个身条，比那大姑娘都俊得多呀。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

0: 后带着百步威风，的确是个男子汉。在他旁边那小伙儿，粉奶奶的脸蛋，双眼爆皮儿，鼻似悬胆，口似桃花，脸蛋上也带俩酒窝，跟那小伙那个漂亮劲儿不差上下，但是年纪稍微那么小了一点。俩小伙干什么呢？在门前练拳呢，练的是通背二十四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插拳换招，窜蹦跳跃呀，就把老少英雄给吸引住了。哎呀，胤禛就说：“哎，海川，这俩小孩谁家的？我长得真讨人喜欢，干净利索，跟玉娃娃差不多。”“是啊，爷，人跟人不一样啊。看来人家江南水土湿润，不但出美女，还出美男呢，是不假。哎，功夫还行呢啊。”大伙儿就看了一会儿，这俩小孩一看来一大帮人，就不练了。看了看众人一眼，眼光落到佟林身上，心里说：“嘿，那帮人穿的都不错，其中怎么还有个种地的庄稼汉？”两人一乐，转身进了庙了。所以也不知道这俩孩子姓字名谁。正在这时，他们到了庙前了，因为庙门开着呢，东霞就喊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哪位听事啊？”时间不大，出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一看认识啊，昨天见过面了。“哎呦，老爷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不是侯大侠？”“正是老朽。”小道士，请问观主在庙上吗？“
1: 在
0: 嘿嘿，陪着客人正下棋呢。昨天观主回来，我就说了，我说来了不少人呢，要找您，结果扑空了。就这么的，我们观主哪儿也没去，就在庙中公号。”“
1: 哦，好，
0: 范老，你通禀一声，你就说侯廷、佟林等求见。”“
1: 好嘞，您等着。”
0: 小老道送信儿去了。过了那么一会儿的时间，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昨日灯花报喜，必有贵客登门呐！”“来呀，把大门开放，不能走角门，把大门开放，表示隆重。”东霞众人闪目一看，从里边出来僧、道、俗三位。走在前边的是个出家的道人，高大的身材，宽宽的肩膀，是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银簪别柄，面似冠玉啊，大狮子鼻子，方海口，满嘴整齐的白牙，一步隐然飘洒前心。看年纪70岁左右，身穿灰布道袍，系着杏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履，手拿拂尘，面带笑容，是稳稳当当接出来了。被风一吹呀，肥领大袖飘飘然，真好像神仙降世一般。甭问，南侠司马空。上垂手呢是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比老道能高出半脑袋去，看年纪也能在70岁左右，秃头上的受着戒，大脸蛋子垂着，面色发
1: 黑，
0: 但是这人显着非常厚道。胖大的身躯，灰布的僧衣，胖袜与履。在下垂手是身平不高的一个老头，胖胖大大的齿红面大鼻子头，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根丝带，满脸笑容。镇东侠一看呢，嘿，怎么这二位也在这儿呢？真是太巧了。倘若这三位高人都能帮忙赶奔杭州来，看来我们就有了取胜的把握。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镇东侠侯廷，佟麟，老少英雄，来请司马道爷。这回巧了，人家在庙上呢，还接出来了。不单是他，还有一僧一俗。东侠一看认的，还有交情呢。那个出家的老道，就是鼎鼎有名的司马道爷南昆仑。和尚是谁呀？是普照禅师，是普陀山普陀寺的监寺僧，
3: 有能耐。
2: 想当年在桃花会上献过决议，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单背力举千斤顶，练过达摩硬气功，一举成名。提起普照罗汉来，很少有人不知道的。他也敬慕镇东侠，以后呢经常有书信往来，在大的场合两个人也经常见面。哎，没想到今儿在这儿遇上了。那个俗家不高那个胖老头，是山东上最有名的绿林好汉，人送绰号叫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县。前面说咱说过吧，那个小蛮子孔秀拜过老师，第一任的师傅就是陶老侠客，是二老店的掌柜的，跟镇东侠侯二侠相当有交情，特别是跟侯二侠还是磕头的把兄弟。这二侠侯杰海教有一个拉过来就磕头，普天之下跟他磕头的把兄弟那数以百计，没想今儿在这儿遇上了。镇东侠心里是非常高兴啊。正在这时，南侠客司马空抢步起身，把拂尘一晃，东侠金身大驾光临闭关，朕三生有幸，恕贫道应接来迟，当面恕罪。镇东侠一抱拳，县长您太客气了，此次我等来的鲁莽，还望县长海涵。他们说完客气话，陶少先普照和尚过来了。阿弥陀佛，东侠，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您挺好啊。禅师您不也不错，多谢施主关怀，贫僧倒也粗安。陶少先过来了，陶少先这个人挺风趣。我说各位，我说别这么咬文嚼字的好不好，叫人听着浑身上下都难受。我老哥哥您不挺好吗？兄弟我真挺好，你怎么在这儿？嗨，我没事儿可干呢，跟你们不能比呀。你看我干什么呢？开个小小的店房和饭馆维持生活而已，哪像老哥哥您呢，鼎鼎大名，又开镖局子，又有林场，家宅千顷，房间无数，咱们二人怎么能比得了？兄弟你的性格还没改，说话过于的尖刻了，哈哈，不说不笑不热闹吗？来这么多人，这都是谁？介绍介绍。司马道爷说请到里边，再介绍不晚。等请进贺轩分宾主落座，镇东侠

0: 先把雍亲王请过来了，屋里没人，走漏不了消息。道爷，二位认得这主谁吗？
1: 不认识。
0: 这位就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雍亲王贝德耶，胤禛师爷。
1: 无量佛，阿弥陀佛。
0: 众人大吃一惊啊，一看岁数不大，笑容可掬，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他们看罢多时，赶紧撩衣服就要磕头。还是那句话，咱也不止一次说过，说我常乐明的侠客，我剑客，我派主，你秉什么？你跟人家不能比，人家那叫皇子，贵为亲王，那个等级有别呀。因此过来要磕头，雍亲王赶紧用手相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我说各位啊，我瞅着高人，我从心眼往外那么高兴，咱们可没外人啊，咱们在这儿坐着就是朋友，你们要一尊敬我，说话一受拘束，我反而觉着难受。咱们越平和越好，不分彼此。大伙儿一看这王爷真不错，然后把佟林叫过来了。三位认识这位吗？我新交的朋友佟林，佟海川师爷。海川呢，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普照禅师，司马道爷叨唠侠客。佟林撩衣服就跪下了，三位前辈在上，佟林这厢有礼。哎呦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众人用手相搀，镇东侠一说，我这贤弟奉师之命下山闯荡江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另创一家把式，另立门户。紧跟着把佟林掌打铁布罗汉法禅的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仔细打量佟林，罢了，的确是个后起之秀，了不起的英雄。但这玩意别开天地，这似乎这口气有点过分啊。包括司马道爷在内，都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不太服气。其实啊，这玩意也是人之常情啊。打过招呼，彼此都见过，咱不必细说，小道同现查。东侠首先发言呢，司马道爷，知道我们干什么来的吗？啊，不知道。哎呀，我的道爷呀，杭州泪的事情您能有耳闻吧？在第一次杭州泪上，以我兄弟佟林掌打法禅告一段落，事情远没有结束啊。现在听说飞龙镖局到塞北邱家寨把北侠邱田邱佩宇给搬出来了。邱佩宇扬言要给他师弟法禅报那一掌之仇，还请了不少高人好汉云集杭州。就这样，我心里头没底了。经过大家研究之后，来请道爷您呢，要想对付北侠塞南极的昆仑子秋田，非您莫属。道爷，无论如何，看在老朽和我等众人的薄面，大驾光临杭州吧。无论如何，你也得答应，非您不可了。是啊，是啊。风流侠张子美紧跟着六凤。司马道爷听完之后就一皱眉呀，这个各位啊，非是贫道不识抬举，我跟北侠秋田见过面，没交情，但是此人的名头我知道啊， 人家长出一口露露宝。

宝剑可以说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三十六路天罡剑抱着一绝，我是望尘莫及呀。你们把我请去了，这不是到擂台上让我栽跟头吗？哎，退一步说，我栽跟头事小，耽误了你们的大事啊，恕贫道万难遵命。司马道也把门封上了，不出头。镇东侠接着说好话，好话说三七六，司马道也一个劲儿摇头，是婉言谢绝。雍亲王在旁边坐不住了，雍亲王一笑，老侠哥，我说两句。道爷，你们这些江湖道的规矩我不懂，我就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最讲义气不过。就拿这次杭州擂的事情来说，我认为也是好事儿。虽然由于发生人命案，两个镖局子不和，演出来的杭州擂，起码来说英雄聚会各显其才呀，是一次武术大比赛，这不是好事吗？我道爷，您人送绰号叫南昆仑，又叫南侠客，您的名可不小，就躲到庙里头连面都不露，实在是一大憾事啊。再者一说呢，现在老侠客海川包括本爵前来请您，您要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怎么回杭州？岂不被天下人耻笑？知道的，您了清高不愿意出头，不乐意贪这浑水，不知道的必说你这南昆仑惧怕北昆仑，不敢露面，对您的名声有染，这本身您就栽了跟头了。不知道本爵说的对也不对？司马道爷站起来了，无量天尊，是是是，爷说的对，爷说的对。既然这样的话，我说道爷，能不能给本爵赏个薄面，跟我们赶奔杭州？这司马道爷一看不行了，雍亲王发话了，不敢不从。你看这都是一样的人，说话分量不一样，那份儿在那摆着呢。同是一样的话，别人说没什么分量，无足轻重，可出自雍亲王的嘴，一字千金。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就是这个道理。有权威的人一发言，不对也对，你什么也不是，你说的再对也没人听你的。南侠只好点了头了，王爷贫道遵命就是。哎呀，大伙儿一听高兴了，南侠答应出头了。但是南侠紧皱眉头，爷，让贫道赶奔杭州擂不难，可是叫我圣北侠要指着我什么的，我是万难从命啊，我能耐不如北侠呀，别到时候我栽了跟头，给大家丢了人，大伙儿在埋怨贫道。我道爷，您就不必太谦了，凡是吃人饭的人有那么干事的吗？哪个要小瞧道爷本爵，我都不答应。海川，老侠哥，你们说呢？啊，是是是，是这个理儿。道爷您不要有顾虑，我还有个要求。王爷，各位，这个事儿你们要能答应，那我马上跟你们赶奔杭州。可这个事儿你们要感觉到为难，我也不好办。雍亲王一听还有条件的，道爷您说吧，什么事儿？您既然答应出头给帮忙，您遇上什么困难，我们也应当鼎力相助。海川，各位说是不是？大家说是啊。道爷您有什么事儿？

0: 事儿嘛不太大。我这儿有俩孩子，一个叫司马良，一个叫夏九龄，天真烂漫呐、啊，这俩孩子太淘气，我太不省心。你说我走了，把他们留到庙上，他们非给惹祸不可。带到杭州吧，又怕他们捅娄子。我打算有个小小的要求，把这俩孩子让他们拜一位老师，如果这个人肯答应收他们做徒弟，我心愿已了，没有任何牵挂，我马上跟你们上杭州。大伙儿一听是这事儿，这俩孩子在哪儿呢？
1: 来人把他俩叫进来。
0: 时间不大，一前一后进来俩小伙儿，同林众人一看，哈，正是在庙外头遇上那俩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俩人收拾得干净利索，来到里面拜见司马道爷。起来吧，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挨个一介绍，两个人成磕头虫了，蹦噔蹦噔磕了半天头，磕完了吹手站立在旁边。雍亲王越看越喜欢，嘿，这俩小娃娃怎么长得这么好，那鼻子眼睛嘴割的怎么是那个地方，怎么那么合适呢？哎，越看越喜欢。道爷这才说，就这俩孩子，这白脸的叫司马良，跟我还是本家，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玉麒麟，那个孩子叫夏九龄，我也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多贝童子。我收留的，老实说，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性情十分孤独，也传授过他们武学，一看他们淘气我就有点焦躁，守在贫道的身边也耽误他们两个，想要拜一位名师。雍亲王就问，那你说吧，打算拜谁为师呢？司马道爷一乐，用手一指童林，非童贤弟不可。童林真没想到拜自己，认为这无论如何也得拜镇东侠或者是风流侠张子美。童林就站起来了，不，我道爷，我可没有资格收徒弟，我现在刚创江湖，正在学的时候，怎么敢耽误别人的子弟，此事万万不可。司马道爷把脸往下一沉，王爷怎么样？怎么样？刚才我就预防到这手了，为啥说遇上难题了呢？我就怕海川贤弟驳我的面子。你要是驳面子，恐怕我要上杭州这个事儿还有点困难。说到这儿，雍亲王说话了：“我海川呢，你说我怎么说你点好呢？哪儿都好，你就是太客气，甚至客气的有点过分。海川，在座的没外人啊，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靠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蹦跶蹦跶的，那算什么门户？你不得靠着弟子徒孙吗？才能把你的武艺发扬光大呀！这不是绝妙的机会吗？你有什么不答应的？”东侠也说：“贤弟啊，收下吧，这俩孩子挺讨人喜欢的。”张子梅也说：“我兄弟，你不收我可收了，我喜欢这俩孩子，喜欢的不得了，可惜我没那福分。”最后童林才点了头，他这一点头啊，南侠也高兴了，还不过去拜见老师。这俩小孩挺乖巧，规规矩矩跪在童林脚下：“老师在上，弟子司马良、夏九龄拜见老恩师。”趴地上磕响头。童林是用手相搀呐，其实他也非常喜欢这俩孩子。

0: 侯少先，我你们二位呢，是回普陀山呢，是回二老店，还是跟着我们一块儿赶奔杭州？阿弥陀佛，道爷您说话太挖苦了。哎，谁让贫僧遇上这件事儿了呢？道爷都肯鼎力相助，贫僧岂能袖手旁观？我也愿跟着赶奔杭州帮兵助阵。啊，好，欢迎欢迎。陶老侠客说话了，行行行行行，既然大和尚也愿意去，我也得跟着凑凑热闹啊，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哪怕我这个能耐不行，站脚助威，摇旗呐喊呢，哎，也算不虚此行。当然我得跟着帮忙了。其实这老头是太客气了，那身有绝艺在身，谁不想在杭州擂上大显身手？吃过中午饭，司马道爷把后事交代交代，跟老少英雄起身赶奔杭州。路上无话，吃不登登，到了金龙镖局，二侠侯杰请大判飞行侠苗韵宇早回来了。就在他回来的当天，接着北侠秋田的一封信，说信好听，实质上就是战书，问金龙镖局的人什么时候登擂，请立即给予答复。因为侯大侠不在，二侠做不了主啊，这信扣在这儿还没给人家回信呢。正在着急的时候，外头报事的说了，大侠回来了，把要请的人请来了，还有几位高人。二侠客一听，喜出望外呀，列队迎接。为了表示隆重，还放了两挂鞭，在炮竹声中硝烟弥漫。二侠满脸笑容，来到镖局的外边，先见过南昆仑，又见过普照大和尚，转回身见陶大侠，他俩还开玩笑。陶大侠抡起巴掌，先拍了二侠秃脑袋一下，二侠光给他来了一拳，老该死的，你还没死呢！扭回头了，跟伙计们说：“注意啊，贼魔来了，小心食道，把那贵拳锁好了。”陶大侠一听，脸一红：“哎，我说秃子，你这嘴可够损的，拿我当贼了啊！你不知道，我早就洗手不干了。”开个玩笑嘛。老哥哥，你偷别人你还能偷我吗？里边请里边请。哎呀，一说把南昆仑给请来了，还有这么多的高人，底下小弟兄也高兴了。坏事包张望到门口张罗，来来，把鼓垒起来，放鞭炮，越热闹越好，这个声势一定要压过飞龙镖局。刹那间，这金龙镖局门口就开了锅了。这老少英雄全到了大厅之中，按着身份和次序落座。雍亲王是坐在正中，这老佛爷这是。其他人两旁相陪。二侠这才说话：“大哥，您回来的正是时候。老匹夫秋田给咱们下了战书了，您看，他问什么时候开擂，他有点急不可待了。您这回来拿主意吧，咱们什么时候应战？”哈哈哈哈哈！镇东侠一笑啊，爷，各位看见没？这北侠秋田气势汹汹，非要登擂台一决雌雄。我们众位都到了。大家看怎么样，是否就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明日就登台比武。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

0: 读懂千年厚重，
1: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要说中学地理课本上的常客，自然少不了地中海。这片连接亚欧非三块大陆的海域，拥有众多天然良好的港口，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16世纪，地中海尤为风高浪急，基督徒和穆斯林交替取胜，轮番为奴，混乱且痛苦。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长时间游历地中海世界，他怀着饱满的热情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地中海历史的著作。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重点聚焦16世纪的地中海战争。接下来我们从三个关键战役展开，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分别是罗德岛围攻战、马耳他保卫战以及勒班陀海战。首先关注一下罗德岛围攻战。1521年，征服者穆罕默德的曾孙苏莱曼登基了。根据奥斯曼土耳其的传统，新皇登基后必须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是个草包，能够为帝国开疆拓土。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处决自己所有的兄弟，以防争夺皇位发生内乱。这第二件事啊，苏莱曼不用担心了，因为他的父亲几年前就已经将其他儿子处死，提前帮苏莱曼肃清了政敌。因此苏莱曼只要考虑第一件事就行，就是尽快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在打仗这件事上，苏莱曼也考虑得非常完善，计划分两步走，先攻占贝尔格莱德，再夺下罗德岛。其中贝尔格莱德是通往匈牙利的大门，苏莱曼的祖辈曾想要征服他，却没能成功。而苏莱曼即位不到十个月，就成功将贝尔格莱德拿下，这极大地增长了苏莱曼的自信。紧接着，苏莱曼就把目光投向了罗德岛。罗德岛现属希腊，位于爱琴海东南部，面积不大，但十分肥沃。十字军东征时代，基督徒就曾和穆斯林争夺过罗德岛，最后被穆斯林掌控。它的位置也比较敏感，极容易威胁土耳其人的海上航道。在历史、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作用下，苏莱曼决定御驾亲征，攻占罗德岛。一边是号称拥有20万大军的奥斯曼帝国，另一边是只有2000守军的罗德岛，实力相差悬殊。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战争开始后，圣约翰骑士团靠着自身强大的防御攻势，竟然生生扛住了奥斯曼军队的进攻，并且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骑士团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苦熬了整整4个月，直到弹尽粮绝。这年冬天，交战双方终于签订停战协议，圣约翰骑士团所有的岛屿和要塞都归奥斯曼帝国所有，而奥斯曼人也承诺不会强迫岛上的平民改信伊斯兰教，5年内不收任何赋税。至此，罗德岛围攻战落下帷幕。这一仗，苏莱曼打得不算漂亮，但也算有所收获，在奥斯曼的版图上增添了一颗明珠。而此时，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正在地中海的另一端悄悄积攒实力，苏莱曼马上就要碰到他一生的劲敌。1517年，查理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他登上王座不久就干了一件大事儿，成功剿灭了一伙危害一方的土耳其海盗。这伙强盗的头头是一对兄弟，人称巴巴罗萨，意思是红胡子。查理五世雷霆出击，成功杀死红胡子哥哥，红胡子弟弟却死里

0: 逃生，回到奥斯曼帝国，成了苏莱曼的左膀右臂。冥冥之中，查理五世和苏莱曼要成为死敌了。1537年，苏莱曼对威尼斯宣战。在此之前，威尼斯可以算是一个中立国家。面对奥斯曼军队的威胁，威尼斯转投西班牙寻求庇护，而西班牙军队慢了一步，没能阻止奥斯曼攻下威尼斯。此后几年，西班牙与奥斯曼仍然摩擦不断，战斗不止。直到1547年，双方签订停战协议，地中海的风波才暂时平息下来。尽管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暂时休战，但在许多人看来，苏莱曼大举出击只是时间问题，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这个导火索很快就来了。还记得圣约翰骑士团吗？罗德岛战败后，这支骑士团被查理五世拉拢，驻守马耳他岛。自从1530年抵达马耳他以来，骑士团几乎每年都会出海，以基督教的名义劫掠伊斯兰的船只，美其名曰圣战。这些劫掠活动规模都不大，小打小闹的，也没引起苏莱曼的注意。直到1564年，骑士团俘获了一艘价值连城的帆船，而船的主人是苏莱曼的太监总管，这无疑是对奥斯曼帝国的侮辱。随后，骑士团又抓到了一位高龄老妇，这位老太太可不简单，她是苏莱曼女儿的保姆。一听到把自己带大的保姆被抓，苏莱曼的女儿崩溃了。两方面刺激下，苏莱曼决定入侵马耳他，彻底消灭骑士团。苏莱曼进攻马耳他岛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马耳他是地中海中部的关键所在，如果能占领它，就能将其作为跳板，向欧洲腹地发起更强有力的攻击。到时候，西到意大利，东至西班牙，都将在奥斯曼帝国的攻势下不堪一击。1565年5月18日，奥斯曼大军抵达马耳他岛，直接朝城门进攻。他们很快发现马耳他岛易守难攻，这种打法太吃亏了。总司令穆斯塔法立即转变战术，攻打圣埃尔摩堡。本以为圣埃尔摩堡弱不禁风，很快就能攻下，但穆斯塔法低估了守军的耐心和毅力。每当奥斯曼军队觉得敌军撑不住了，他们却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不过，再顽强的军队也扛不住日夜不息的炮火。在坚持了20多天后，圣埃尔摩堡还是沦陷了。毫无疑问，圣约翰骑士团遭受了巨大打击，但奥斯曼军队也不好受，至少损失了4000人和 1.8 万发炮弹。仅仅攻占一个城堡就付出如此大的代价，穆斯塔法着实有些吃惊。正在这时，苏莱曼大帝来了一封信，催他尽快结束战斗。在这种情况下，穆斯塔法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下令强攻比尔谷。比尔谷是整个马耳他的中心，同时也是骑士团的最后堡垒。可以看出，穆斯塔法这一次是决定速战速决了。但比尔谷同样易守难攻，它非常狭小，任你再多的士兵也塞不进去。战斗展开后不久，双方就进入了僵持状态。而随着盛夏的到来，奥斯曼军营里开始流行疫病，很多人患上了痢疾，而穆斯塔法依然让军队一次次地往上冲。在战争后期，比尔谷的防御工事终于被摧毁殆尽，两军之间隔着成堆的瓦砾，周围横尸遍野，仿佛人间炼狱。穆斯塔法投入了全部力量，还是无法彻底攻下马耳他岛。这种折磨终于在9月3日得以停止，因为骑士团的援军杀到了。这场历时4个月的苦战以奥斯曼帝国撤军作为结束。马耳他战役的失败是奥斯曼帝国的奇耻大辱。就在这时， 戎马一生的苏莱曼在亲征匈牙利的过程中驾崩，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塞利姆二世。这位新继任的苏丹也是个狠人，为了挽回帝国声誉，同时证明自己，他决定进攻威尼斯。威尼斯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被夹在两大势力中间的小国一直以来都如坐针毡，今天向这个寻求联合，明天和那个签订条约，这种两边都讨好的方法确实让他们得到了一些安宁，但这种和平往往维持不了多久。面对塞利姆二世的进攻，威尼斯选择与教皇国和西班牙联手，一同来抗衡奥斯曼帝国。他们组成联合舰队，加紧操练，目标便是一举击溃奥斯曼舰队。当奥斯曼舰队刚在勒班陀港口抛锚，联合舰队便疾驰而来，一场旷世大海战拉开帷幕。勒班陀位于今天的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联合舰队和奥斯曼舰队都排成一条直线，分为左、中、右三个编队。基督徒打算用猛烈的炮火来摧毁穆斯林，因为他们船上装备的火炮平均下来是土耳其人的两倍。两军刚一碰面，战争就进入白热化。经过四小时激战，战斗在下午结束。勒班陀海面一片血红，奥斯曼帝国舰队惨败。经此一战，奥斯曼土耳其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原本300艘战船只剩下不到100艘，很多还受到重创，不能再战斗。而联军虽然获胜，但由于同盟国家互不协调，也没能把奥斯曼帝国势力彻底逐出地中海。此后几年，双方还爆发了几场大大小小的战斗，直至1580年，奥斯曼与西班牙签订合约，结束争斗，地中海终于风平浪静了。地中海的争端随着1580年的一纸合约暂时收场，我们的讲述也告一段落。作者用毫不偏袒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每一场博弈和交锋。16世纪的地中海风波仿佛迎面而来，这是一本能唤起人们警醒的历史书。即使过去500年，火绳枪的炽热，炮弹破空的呼啸，战船冲撞的巨响，都在提醒我们战争的残酷。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离不开你。
3: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2: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5: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3: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5: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6: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伊蒙，今天我们来读长安的荔枝。听到这名字，您是不是已经想起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过，今天我们不聊诗，我们聊一本关于荔枝的小说。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就是这样一颗带着香气、故事和冒险的果实。故事发生在大唐天宝十四年，主人公李善德是长安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吏，原本过着平淡的生活，却因一纸诏令被卷入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贵妃生日之前从岭南千里迢迢运来新鲜的荔枝。荔枝的娇贵众所周知，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更别提岭南到长安之间隔着崇山峻岭，江河险滩。然而李善德却一咬牙决定放手一搏，他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就是马伯庸的妙处，他不仅写出了荔枝运输的紧张与艰辛，更通过李善德这位普通人的冒险，展开了一幅唐代社会的全景画卷。从岭南的郁郁葱葱到长安的繁华街市，从宫廷内的金碧辉煌到民间的悲欢离合，荔枝这颗小果实串联起了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在这场紧张的旅程中，有人性的复杂，有友情的温暖，还有梦想的追逐。比如说，为了帮助李善德完成任务，种荔枝的姑娘阿红倾尽所有，她的纯真善良令人动容。而胡商苏亮的出现则让这个故事多了几分算计与意外，他们的选择与命运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而林忆奴的牺牲更是将人性的忠诚与悲壮推到了极致。这部小说的另一大亮点是它丰富的历史细节。马伯庸以一贯的严谨与幽默将历史知识融入到故事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唐代的盛世气象，还能学到许多生动的冷知识。比如说荔枝的保存与运输技术，唐代的驿站系统，甚至是宫廷礼仪和市井文化，都在小说中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当然，这不仅是一场冒险，更是对人性深层次的探索。面对高压和不可能的任务，李善德是否会放弃？他是否会被金钱和权力腐蚀？这些问题随着故事的发展不断敲打着读者的心灵，也让我们思考，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坚持自己的初心。最后回到马伯庸的笔下，这不仅是一本小说，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与人性的对话。他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勇气、梦想与牺牲的故事始终能穿越时空，触动人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牙祭岁月》，
4: 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19年5月出版的，
3: 作者王道。谈美食的书不只是勾起人们对食物的欲望，而应该是唤起对文化的尊重。把美食写下来只是第一步，因为语言和写作技巧可以渲染，但是未必是真实的。书写就是要寻找真实还有深度。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我是作者王道，就是通过那些久远的美食来打捞一下历史的底蕴和情绪。比方说这个书里我就提到了我们苏州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也就是拙政园的主人当年在他这个园林里面做酱菜的情况。同时我也去了解了一下，比方说张爱玲他喜欢吃什么样的点心，比方说我们的

0: 沈从文他喜欢什么样的饮食呢？
1: 牙祭岁月还原历史场景中通过一个个人物来说美食，既生动又有趣味。
0: 我们在抗战时期那些爱吃的人他们吃什么呢？比方说像林语堂啊、梁实秋啊，还有我们的作家老舍啊，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们吃什么东西，他们的心情感受如何。所以我自己总结了有一句话，我说一切的美味都是人情味。
1: 华语好文的评委杨藻先生说，牙祭岁月这本书堪称是食史，以食祭史，以史运食。书中的主角皆是政经文教等领域的名人，他们与吃食或成样饭，或堪正例。但不管是宋氏姐妹的一碗面，张家姐妹的童年记忆，还是梅校长的抗战饮食，沈从文的无甜不欢，都成了大时代的一位注脚。即使作者本人的觅食寻味，烟火气里氤氲的也是岁月酿就的世道人心。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2015年夏末，咸阳机场的阳光可以说是通透之至，像一面亮绸铺陈在宽阔的机场地面，为洁白的机身也镀上了一层金色。长安呢，一夜入秋，那是因为一场晨雨的缘故。妹妹跟妹夫要请我吃晚饭，晚上吃什么呢？哎，羊肉泡馍。我之前吃过，但是是在江南吃的，基本上是变了味儿的风味小吃，充饥的快餐而已。当那碗热气腾腾、老远就闻着肉香味的羊肉泡馍端上来的时候，看着汤里浮着的渐渐滋润的泡馍，你会觉得掰馍那点劳动真是超值了。据说汤是大牛骨熬制的，骨肉呢要分离着熬，肉质也好，嫩香入味，咀嚼啊也不费劲儿。汤里有粉丝、葱花、香菜，料多呢却能够互相包容味道。一小碗糖蒜早就摆在眼前了，淡淡的糖醋味袭来，色泽呢像蛋黄，空口呢也能吃上几瓣。就着羊肉汤更能够去膻解腻。说起来这个东西啊，我倒想起来我老家干妈善于做菜，尤其呢会腌制糖蒜。只是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妙方子，把蒜瓣呢扒得溜光的，腌制出来成碧绿色，看上去就像翡翠一样，让人不忍下口，而且颜色多变，好像宋瓷青釉，青翠欲滴，是下酒的绝佳的小菜。此青蒜瓣啊，入口清脆爽，而且不辣口，回味呢还有点淡淡的蒜甜。每每有人问到秘方呢，干妈总是秘而不宣，只是说你要吃啊，我给你做好了，因此至今还属于秘方。不少人到他家拜年饮酒呢，就是冲着那头翡翠蒜瓣去的。哎，我就在想啊，如果这个时候羊肉泡馍就着翡翠蒜，会是什么滋味啊？
1: 本期读书人柯南。
4: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0: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岳阳楼就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它和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也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迹。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的阅兵楼，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经历了由军事楼到城门楼再到观赏楼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岳阳楼逐步成为了历代游客和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圣地。而它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邀。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谪至河南邓州戍边。而恰巧这个时候，滕子京把重修的岳阳楼的画作给他，请他帮忙写序。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所交代的写作背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他全文360多字，字字珠玑，语气铿锵，气势磅礴，而文中先忧后乐的核心思想更是流传至今。来岳阳楼看什么？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建筑艺术。岳阳楼坐东朝西，构造古朴端庄，气势恢宏凝重，楼高19.42米，为三层四柱飞檐盔顶式的纯木结构。整座楼由四根直径46厘米的楠木金柱、12根木廊柱和24根木檐柱支撑，柱上架梁，梁上立柱，全部采用的是插榫法构造。而其中盔顶是岳阳楼的一大特色。岳阳楼的楼顶是层叠相称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这种拱而复翘的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古代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岳阳楼最突出的盔顶结构的特点。岁月沧桑，在历史上，岳阳楼屡遭战争水患，屡坏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多次。所以除了岳阳楼主楼，这里还有按比例缩小的历代岳阳楼的复原模型，都非常精美。你可以看到岳阳楼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除了精美的建筑艺术，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名家书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岳阳楼里一真一假的岳阳楼记两块雕屏了。到底哪块是真的，哪块是假的？又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屏呢？下期我们继续跟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走进岳阳楼里看一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钠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

0: 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聊聊古物的古这个字。古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属于会意字。古字形上部像水流出的样子，下部呢像两山之间的夹道和流水道。古的本意指的是山谷，也就是两山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或者水道。山谷内呢，它不便于行走呀，所以说又比喻为困境，比如进退为谷。古的意思有山谷和谷物两个大类，两个词分别来自不同的两个字。山谷的谷，甲骨文上部两个八字重叠，下面是一个口，两个重叠的八像水流的形状。山谷内呢少水或者无水，所以说将水字省去中间的一长环，保留两旁的四小环，表示小溪流。口表示谷口。金文的字形呢与甲骨文相同，小篆字形沿袭甲骨文，下面的八字变形。汉隶字形沿袭秦篆，字形方块化，有的隶书将下面的八写成一横，楷书呢又将其写作人。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呢，古字最初意为两山之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两山之间的峡谷大多有水流淌，于是呢用为山间的水流或江河的支流。比如道德经第66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山谷虽有小水，却不能行船。这个谷字与川字并列，指大江大河的支流。山谷在两山之间，古代用谷作为两山之间可以通行的夹道名称，用于谷字具有深坑凹陷的含义。谷字的含义呢，进而还可以引申为深的坑穴。有水流的峡谷一般源于高山，进去之后两边和前面都无路可走。虽说谷呢因此可以引申比喻为困境，比如诗经大雅当中所说，仁义有言，进退为谷。进退为谷一词中的谷是用山谷深坑之意来比喻困境和穷境。谷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梅兰芳先生是闻名世界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在舞台上唱旦角，为了演出的需要，总是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但他的一生中有几年却是留着胡须的。
3: 梅兰芳蓄须出自四年级语文上册。在抗日战争时期，占领上海的日军想利用梅兰芳的影响粉饰太平。梅兰芳获悉后，通过避居香港、蓄须、注射疫苗等方法，一次次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
2: 拒绝的借口都用尽了，梅兰芳最后只能蓄须明志。

0: 长期不演戏，没有了经济来源，又要养家，梅兰芳宁可卖房度日，也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登台演出。
1: 梅兰芳蓄须明志，表现了一代一豪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充分显示出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这件事成为神州大地感人的佳话，在中华儿女中广为传颂。
0: 当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梅兰芳当即剃了胡须，高兴地向大家宣布：胜利了，我该登台演出了。作为艺术家，梅兰芳先生高超的表演艺术让人喜爱，他的民族气节更令人敬佩。
2: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兰亭集序》，王羲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戏室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因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去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寄卷，情随世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心，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志一也。后之兰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5: 鉴赏，方北辰。王羲之精于书法，又富于文才。刘宋人评其文章高爽有风气，不类长流。这篇《兰亭集序》是其传世作品之最佳者。兰亭为东晋会稽郡治山阴城西南郊名胜，其地有湖，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东晋建立后，南渡之中原士族在山水清丽之会稽广置园田别墅，风景幽绝的兰亭

0: 遂成为王羲之、谢安等名流宴集流连之地。穆帝永和九年，也就是353年， 51岁的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相当于郡太守。 3月3日， 他邀集友人谢安、孙绰等40余人聚于兰亭，作曲水流觞之饮。之后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诗作一一记录，并作序一篇，记述其事，并书写内心感触。此序即兰亭集序，全文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叙兰亭宴集情景，乃是实写。 这部分以一乐字为基调，起笔先叙宴集之时令、地方及事由，笔调从容沉稳，皆写与会人士。群贤二字非浮泛之奉承，是表明诸人与己意气相投，否则虽有良辰美景，亦不足为乐。下面再叙兰亭地理环境及景物，主体是山水，其山如何？
1: 崇与峻只是本色形容，而茂林修竹四字遂赋于山岭盎然生气。其水如何？清与基意为本色形容，而映带左右四字方使流水神采飞动。清波之上，一只只盛满执酒的雨觞飘来，人们胸中一阵阵畅叙怀抱的话语流出。 此时作者与众人均为自然之美所陶醉，以致感到人为的管弦之声亦属多余。在下描述当日天气，是日也三句，具承上启下之功用。就承上而言，山水姿容如此清丽，人们心情如此心快，均与情和之天气相关。就启下而言， 由天气而集于下文之宇宙，显得紧密而自然。最后写宴集之感受，仰观宇宙，俯察万物，是即视觉之余。竹木萧萧，流水潺潺，是近听觉之乐。但这愉悦之情，仅以性可乐也四字表出，仍然保持笔势之从容沉稳，可谓乐而不淫。
0: 这一部分层次清晰，外在的特色则是简练。作者磨山泛水，真是惜墨如金。但简练常人亦可做到，其内在的特色还在于其格调之淡雅。三月江南，想那山间水渚，该有多少鲜花吐艳，真是姹紫嫣红开遍。但在此处，这些浓艳之物却不见滋影。 得遇作者之木者为山水林竹天风而已。即使绘竹，亦只言其修而弃其绿；写水，亦只言其清而弃其碧。一切过于浓厚之色不用，这是色调的淡雅。兰亭宴集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其真。 但作者之喜悦不过分、不逾度，笔势始终从容沉稳，这是心境的淡雅。近人对王羲之其人的情性有轻健贵要之评，文字格调之淡雅，正是作者情性的体现。后半部分抒发宴集之后的感触，视为虚写。这部分则以一个悲字为基调，上文方言乐， 此处忽言悲，表面看来突兀，实际却不难理解。兰亭聚饮自是乐事，然有聚必有散，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聚会难而短，分散易而长。这种欢聚难长的感触已经使人情绪低落，而由聚散再想到人生之短促，死生的悬隔，更令人悲从中来。 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述聚会之欢乐后因感人生无常而转入悲伤，并不自《兰亭集序》时。汉武帝行幸河东，中流与群臣欢饮，自作秋风词云：“横中流兮阳素波，箫鼓鸣兮。”

之后云：“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于故而言，思乐难长。足下之徒，鲜以为然。”西晋石崇《今古诗序》亦先叙众人宴集之乐，接着以感性命之不永，举凋落之无期作结。可见，至少从汉魏以降，聚散生死这股悲凉之物，始终笼罩着文学家的心灵。《兰亭集序》的由乐转悲，亦就不足为怪了。后世有人以此怀疑，此序非王羲之所作，是没有道理的。这部分文字的特色，在于作者将其悲伤之思的产生，写得回环曲折，感动人心。首先从兰亭聚会联想到现今人们彼此相处时间非常短促，而相处的方式亦不相同。好静者常在内室清谈，好动者喜在山林遨游。虽然人们情趣不同，相聚方式各异，但都具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遇到喜欢的事物就心满意足，不知老之将至。等到对所遇事物产生厌倦，感情随事物之变化而变化时，无尽的感慨就产生了。先前喜欢的事物转瞬变为陈旧的过去，这已经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但何况随着世界的变化，任何人都难免一死呢？孔子早就说死和生是大事，此种情况岂不使人悲伤？以上一层是说与作者同时代人情感的变化。接着作者眼光上移至古稀，他从古人留下的文章看到古人亦为人生变化而兴叹生悲，这和当今人的情况完全契合无异。古今一律使人皆叹，而古人文章中的悲凉情绪更令人伤感，这使作者心胸久久不能开解。既然古今一例为人生无常而兴叹生悲，可见庄周所谓的死生一样、寿夭等同的说法乃是虚妄难信之词。下面作者又将眼光移至未来，他推想将来之人其情感变化必和古今之人相同，即至将来现今一切极为沉寂，将来之人亦将临今人之文而感伤。如此无情的变迁再次引起作者的悲叹。至此其笔势一收，顺势点名其记录诸人名爵诗作以及作序之旨。既然人生变化如此迅速，此次宴集有关情况就应详细记录下来，以免淹没不彰，同时也使将来之人能够了解我心中的感触。这部分文字从兰亭宴集发端心感，从今人给予古人，再给予后人，最后回到兰亭宴集而收笔，书卷自如，词气畅达。在深沉的慨叹之中，暗含着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从而与上文的乐生之旨契合无间了。两晋时期，骈俪早逝之风已经盛行，兰亭集序在修辞上不上早逝，不堆砌故石，在句法上骈散兼行，而以散句为主。这种素朴自然的形式与其内容构成了和谐的统一，确实是一篇不类长流的佳作。王羲之曾以其精妙绝伦的书法书写此文，其真迹虽然不传，但从后人的摹本仍可领略其神采。其书其文将永远受到世人的珍视与喜爱。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你是不是每天都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呢？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不想做饭怎么办？哎，拿出手机点个外卖，炸鸡、奶茶、麻辣烫，一会儿就送到。你以为这是现代懒人的专属吗？那你可就小看了咱老祖宗啦。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看看古代人怎么点外卖。考古学家在发掘宋代古墓时发现了一幅壁画，上面画着饭店的伙计手里拎着食盒，正行色匆匆地赶路。更厉害的是，在宋朝的史料《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当时的开封府啊，也就是现在的北宋的京城，大小饭店都提供逐时时兴索唤服务。什么叫索唤呢？就是现在的电话订餐或者是上门送餐。而且那时候的外卖包装特别讲究，用的是温盘，一种夹层里可以灌热水的盘子，送过去菜还是热的，比咱们现在的塑料袋加保鲜膜高级多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宋朝的外卖小哥没有电动车，全靠两条腿跑，要是赶上像咱们现在的暴雨天，估计啊配送费得翻倍了。听完这段啊，您今天中午要是点外卖，可别光顾着催单，想一想宋朝那位跑得满头大汗的小哥，您的餐来得慢一点，也许他正在努力穿越回现代给您送餐呢。给外卖小哥点个赞吧，咱们吃的呀不是饭，是传承千年的服务精神。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哎，走。

0: 这样推三推四，已有从中阻拦，分明有难言之意。莫非这边关之上，
1: 这边关啊，
0: 有什么？快赐他项链去。还原廷尉，我再来问你，你二人不在三关，到底回来做甚？
2: 二人乃是为了总帮水军
0: 呀。未曾问你廷尉，好，今天讲话，还。
1: 二
0: 人此番进京，可是纵

敬大，二不是守臣，为国尽忠。

0: 尔等上爱无赞，
1: 文广太祖母自有道理，将孟二将速将此事奏于上。

我操！

0: 老太君，你也愿意西下求和吗？
1: 怎么与西下求和？
0: 是啊是啊，今日万岁前来，已非调兵遣将，而非调将之兵，只因宗保殉国，朝野震动。那西下贼子甚是嚣张，纵然持兵，也是必败无疑。因此。万岁听取一家大人的高见，又一再让一步，前去求和呀。
1: 万岁，此乃是误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2: 老太

0: 又甩了，又甩了啊！
1: 侯大人，侯大人啊，这自古道哪有百岁挂帅的道理呀？老太君，你可不要意气用事啊！
0: 王大人，何言的意气用事？有道是虎牢心在，老太君老当益壮，正好挂得帅的。
1: 挂不得，
0: 挂得的，
1: 挂不得的。哦，即便是老太君挂得帅也，原来还缺少一位能征善战的先行。哦，难道让老太君亲自冲锋陷阵不成吗？
0: 皇帝。

0: 话怎讲？
1: 侯大人
0: 啊，
1: 你言道杨门武将个个都是能征善战，这倒也不错。只可惜，可惜啊！
0: 哦，可惜的什么呀？
1: 可惜那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
0: 哦，那如今。
1: 侯大人
0: 啊，
1: 说是你来看呐、啊，和与我一样老了，
0: 哦，
1: 年迈无用了，他们呢是不敢出战了啊。
0: 哦，王大人，你讲说什么？我可是未曾听见呐、啊。王大人说是你。
1: 他们娘

这是你们一门忠贞和十人群臣这两军对阵，岂不让那西夏耻笑不成吗？

0: 老夫人，少夫人，这不为夫人啊，巡国大师非同儿戏，挂帅出征，并非同看，与杨元帅保仇甚深，朝廷他安危可是事儿大呀。
1: 怎么讲？
0: 朝廷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绝如就是个灾星，
3: 为族人除害也就惹事。
4: 本期推荐《雪域少年》。
5: 绝如，想做英雄是要经历磨练的。
4: 少年绝如由于部落首领的陷害，被迫和母亲一起离开家乡，漂泊至黄河下游。在新的部落里，他和大家一起抵抗魔族入侵，并认识了莲师，习得了降妖伏魔之术。母亲日益衰老，为救母亲，绝如决定出门寻找神药。在寻药途中，也得知了家乡正在遭遇灭顶之灾，寻药之路困难重重，回家乡的绝如又会遭遇怎样的危险？少年绝如的英雄之路正式开启。
6: 一定能够担负解救苍生的重任。
4: Movie Time 推荐雪域少年。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饿老鼠效应，早在1925年，美国科学家麦开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将一群刚刚断奶的幼鼠一分为二，区别对待。

0: 第一族享受了最优厚的待遇，给他充足的食物，让他天天都吃得饱饱的。第二组则享受刻薄的待遇，只提供相当于第一组60%的食物。结果出来以后啊，出人意料，第一组吃得饱饱的那个老鼠没过多久就命归西天了，而第二组的饿老鼠却过了2000天才寿终正寝。更耐人寻味的是啊，这饿老鼠的免疫功能乃至性功能都比饱老鼠要略高一筹。后来科学家们就把这个实验呀又扩大了范围，包括细菌呀、苍蝇、鱼啊等等，又发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就是著名的饿鼠效应。适当的节制，发展良好，过度的满足，早衰短命。生活当中陷入饿老鼠效应圈套的人不计其数，他们急于一时，贪图眼前的快乐。饭未煮熟不能妄自一开，蛋未孵成不能妄自一啄。人生或许不必太着急，细水长流，适度的努力总能得到回报。设计部的小张从前一直处于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后来不知怎么的食欲大开，每天大量的进食。没过多久啊，小张终于变成了一个大胖子。以前健步如飞的他，如今走路都感觉很辛苦。一段时间之后，他被检测出了肥胖症，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减肥计划。那些一时的快乐或许不是真的快乐，一直能保持快乐才能称之为真的快乐。细水长流看似好像很漫长，但是却能保持源源不断。小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不光成绩好，人长得又很漂亮，待人接物也很不错，周围的人提起她都赞不绝口，可是她呢却很少真正开心过。平时其他人一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就会在心里想很久很久，特别是同寝室的同学这样，她更是郁郁寡欢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样的她以至于别人有时候没说出来什么东西，她就会纠结好久，严重到最后只能去看心理医生了。你看小丽只不过是多数人的一个投影，明明很优秀的你却因为在思想上不知节制，最终被精神内耗缠身，痛苦不已。有时候太过用力反而顾此失彼，走得太急反而忘了沿途的风光。有人曾经这样说，某种程度的适度反而强大，也正因为这种强大才能够做到适度。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儿子小学品学兼优，为什么到初中之后感觉好像变坏了呢？赵女士说啊，她儿子上初二了，小学品学兼优，自从上了初中之后，就发现孩子变得很散漫，不爱学习，喜欢和行为不良的学生在一起，周末有点时间就往外跑。她试过很多方法，希望他重新走回正轨，但是他始终不为所动，该怎么办呢？其实啊，家长说行为不良和走回

0: 正轨这几个字过于严重了。家长先入为主的观念往往会成为和孩子沟通的阻碍。面对青春期里有叛逆心理的孩子，若其行为有偏差，应帮助其矫正。如果孩子健康的成长，选择相信孩子。进入青春期，同伴关系逐步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第一关系，他们要通过尝试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来寻找自己在人群中的地位和价值感。不管对方身份如何，学业怎样，孩子只会听从他内心的声音，被对方身上最吸引自己的谈吐、爱好、特长、气质，甚至是某些神情所深深吸引，于是成为朋友甚至是死党。成长中的他们呢，很难接受来自成年人的断然否定，如果谁敢说他朋友的坏话，那就等于说他的坏话，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即使父母好心，未必会有好的结果。越是乖巧可人、学业优良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后啊，越是容易出现一段激烈的反叛期。因为到了初中之后，他们内心的需要、成长的规律和客观的环境都促使他们不再做乖孩子，不再顺着父母的指挥棒来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和朋友的相处过程当中，他们会感受到一份渴望已久的自由和丰富。最重要的是沟通方式，父母不能急躁，更不能按照自己所想给孩子一个标签。关心孩子的想法比担心他的朋友好坏更重要。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刚出锅的油条是空心的？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出锅的油条鼓鼓囊囊的，咬开一看全是空心儿的，又香又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做油条时往里面塞了空气吗？其实啊，这是油条面里的蓬松剂预热产气的功劳。做油条的面团里会加入明矾、醇碱等蓬松剂，它们混合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和好的面团经过发酵和揉搓，这些气体就会被包裹在面团内部，形成很多细小的气室。当油条放进高温油锅里炸制时，面团里的气室会受热膨胀，把油条撑得鼓鼓的。同时，高温会让油条表面的面衣快速定型变硬，形成一层外壳，阻止内部膨胀的气体跑出来。等油条炸熟后，内部的气体虽然会有部分消散，但定型的外壳会保持空心的状态。所以我们吃的油条就是空心的啦。如果蓬松剂加的不够，或者油温太低，油条就会炸得实心不松软。买油条要选刚出锅表面金黄酥脆的，这样的油条空心度好，口感佳。如果自己在家做，要注意控制蓬松剂的用量，比例合适才能炸出空心油条。另外，油条属于高热量食物，不要吃太多，搭配豆浆一起吃，营养更均衡哦。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终局是一部美国彩色电影，纵横多年，它不仅是一部不朽的音乐歌舞片杰作，同时也是一部展现好莱坞影坛从无声时代过渡到有声王朝的电影喜剧。不管在什么样的排行榜，它总是被公认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歌舞影片之一。故事描述的是表演歌舞杂耍出身的金凯利投身到电影圈，有了更上一层楼的发展。然而跟他搭档出演的女明星却因嗓音奇差无比，只好由吉米的女友黛比·雷诺兹来作为幕后配音。观众搞不清情况，还对女明星敬佩有加，令他冲昏了头脑，不承认黛比的贡献。结果在一次随便登台的表演当中，众人设计让女明星出了大丑，黛比反败为胜。说到歌舞影片，大概除了音乐之声就是雨中曲了。然而前者得到了好多的奥斯卡奖项。

后者则什么都没有，但尽管如此也不妨碍他飞升世界。没有看过音乐之声就相当于没有看过音乐片，没有看过雨中曲则相当于没有看过歌舞片。如果你只看过红磨坊、芝加哥，那就只能说你是歌舞片的票友。真正的歌舞片经典只属于1930到1960年代的好莱坞，而雨中曲就是其中之一。这部电影属于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现在的人们很难再用同样的耐性来拍。

这是一部划分时代并且集歌舞片之大成的影片。不仅如此，它同时还是一部优秀的喜剧，而在情节当中既贴合了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的历史，又显得有进步的意义。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现在还有如此优秀的，集最佳喜剧、最佳音乐、最佳导演、最佳舞蹈、最佳男女演员于一身的歌舞影片吗？不得不说，这部影片是一个奇迹，当然，也是一个只属于那个时代的奇迹。有了烦心的事儿，就可以去看看男主角那段潇洒的雨中舞蹈。烦恼虽然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但是它总能叫人快乐，心情放松。大概这就是歌舞影片的灵魂吧。就像欣赏迪士尼的卡通一样，不用提心吊胆，有着理所当然的乐观。邪不胜正，困难终将被克服，离散的必将团圆，爱情终会圆满，事业一定成功。因此这部影片特别适合在每一个疲惫的夜里，去安抚着那些现实中的愤世嫉俗。雨中曲这部电影的好可能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在网上有人这么评论，看了这么多年电影，心里一直爱着它，每当阴雨连绵时，也总是提一把伞，学着吉米凯利踏上几步，然后再深呼吸一口气，对自己说，生活真的是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全上

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三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三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三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肥皂水能吹出大泡泡，清水却不行。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用肥皂水能吹出又大又圆的泡泡，可换成清水却怎么吹都吹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肥皂水有魔法吗？这是因为肥皂水能增加水的表面张力，还能让水膜更有韧性。我们吹泡泡时需要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来包裹空气，清水的表面张力比较小，而且水膜很脆弱，一接触空气就容易破裂，根本无法形成稳定的泡泡。而肥皂里含有表面活性剂，这种物质会吸附在水的表面，一方面能降低水的表面张力，让水更容易被拉伸成薄薄的水膜，另一方面表面活性剂会形成一层保护膜，让水膜的韧性大大增强，不容易破裂。这样一来，我们吹气时水膜就能稳稳地包裹住空气，形成又大又圆的泡泡。如果在肥皂水里加一点甘油或白糖，还能让水膜更稳定，泡泡能飘得更远，维持更久。想吹出更大的泡泡，可以用洗洁精代替肥皂，洗洁精的表面活性剂含量更高，效果更好。吹泡泡的工具可以用喝完的材料瓶剪成圆环，或者用绳子做成网状，这样能吹出更多更大的泡泡。注意不要在有风的地方吹，不然泡泡容易被吹破。选择阳光柔和的地方，还能看到泡泡上的彩色光斑呢。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各位爱美的小姐姐们，咱们今天来聊聊化妆。你是不是觉得口红色号是现代营销的产物呢？其实啊，在几千年前，女人为了那一点红就已经卷得不行了。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考古学家在湖南长沙的楚墓里发现了一只战国时期的化妆盒，打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有，梳子、粉扑，还有一管红色的膏体。经过化验，那是用朱砂混合油脂做的，就是咱们老祖宗用的口红，当时呢叫做口脂。到了唐代，口红色号啊比现在都丰富。那时候流行点唇，唇形有几十种，比如说石榴椒、大红春、万金红。哎呀，这名字起的呀，是不是比现在的番茄色、豆沙色有文化多了？而且呢，唐朝的口脂是装在象牙或者是玉做的管子里凝出来用的，跟现在的口红管结构一模一样。古人为了美啊，也是拼了。比如南北朝时期有个叫刘墉的人，他发明了一种胭脂，是用一种特殊的虫子碾碎了做的，颜色极其艳丽，但是这种虫子极其昂贵。看完这段，您再打开自己的化妆包，是不是觉得，哎呀，那几十支口红突然充满了文化底蕴呢？但是温馨提醒各位爱美的人士，古人的口红虽然美，但是含有

0: 砂汞，是有毒的，长期涂是会中毒的。所以呢，咱们要感谢现代化学工业，让咱们能够安全的买买买。不过虽然口红无毒了，但是剁手有风险，买的时候还是要想一想，这颜色跟家里的那只石榴胶到底差多少呢？千万别学唐代人那么任性哦。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1927年，张新芳出生于南阳邓州文曲乡庙沟街景姑庙村。他从妻子开始，就走上了他热爱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艺术之路。当时邓县一带非常流行唱大调曲子，他既有唱戏的天分，又学得认真刻苦，学会了很多大调曲子。他在8岁时开始登台演出，很受观众欢迎，不断被邓州及湖北襄樊一带邀请去演戏。9岁就被人们称为9岁红，9岁红喊一腔，一下子迷了8道杠。当时所有的曲子戏演员都是男的，很多男演员都唱旦角戏，张新芳的出现打破了曲子戏男扮女装的传统，她也因此成为河南曲剧史上第一位登台演出的女演员。上世纪40年代，曲子戏快速发展，逐渐成为深受人们欢迎的一个剧种。张新芳当时已经成为知名度很高的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子戏获得了艺术上的解放，拥有了正式的剧种名字河南曲剧。沐浴在春风中的张新芳也赢得了艺术上的解放，演出剧目不断更新。白玉簪、陈三两擅演剧目有几十出。1956年和1959年，河南省举行了第一届、第二届戏曲汇演，张新芳演出的河南曲剧《陈三两》《钱塘县》都获得了演员的一等奖。著名的剧作家田汉1959年看了他演出的《陈三两》后说，你演得太好了，你感动了我，想不到曲剧这么美，这么富有表现力，叫人忘不了。
5: 一发

0: 张新芳出生在南阳邓州这个肥田沃土的曲子窝里，可以说他周身都充满了南阳大调曲子音乐细胞，学习的曲牌百余个，演唱起来千变万化，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他在开封曲剧团的时候，大量吸收了开封谷子曲的曲牌与演唱技巧，并与南阳大调曲的牌子演唱技巧相糅合，充分展现在陈三两一句的唱腔中，使该剧在50年代很受欢迎。1959年，张新芳主演的陈三两一句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河南曲剧名扬四海。
1: 万把钢刀

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6: 学无恙，学无恙。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7: 在很多的演出实践中，张新芳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唱腔高亢，豪放有力，委婉细腻，韵味深厚，成为人们公认的曲剧皇后。张新芳的演唱风格极具独特，她以纯正大方、朴实无华著称，无论是咬字、行腔、韵味、节律、断联等哪一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她的嗓子条件非常好，音量大，音域宽，音质纯，音色美，既能唱又擅唱，悲剧是强项。他在演唱陈三两及祥林嫂等悲剧人物时，总是那么得心应手。

张新芳在坚持演出的同时，把培养接班人当作自己最大的事，把带徒传艺当作自己毕生的职责。他对弟子的要求严厉到近乎苛刻，他的家就是练功场地，学生随时来随时教。他为曲剧艺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有很多都是曲剧舞台上的佼佼者，像省曲的方素珍、刘青、张爱琴、尚小双，郑州市曲剧团的郭秋芳，洛阳市曲剧团的刘爱玲等等。在首届河南曲剧节上，方素珍和刘青都跻身河南曲剧十大名旦之列。张新芳大师说，能培养出这样优秀的曲剧表演人才，是我这辈子感到最骄傲的事。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2000年5月，73岁的张新芳在一次体检时被查出患有肝癌。面对病魔，张新芳一边积极治疗，一边仍没有离开他心爱的舞台。只要时间和身体条件允许，他仍然活跃在舞台上。张新芳对心疼他的家人和弟子们说：我都这把年纪了，对死已经没有了畏惧了。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我要一直演下去。2006年5月举行的首届河南曲剧艺术节，张新芳被授予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的殊荣。在艺术节闭幕上，张大师为观众献上了《陈三两·秦香莲》中的经典唱段。面对那么多的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动情地说：我今年79岁了，但是只要还有一点力量，我就要演下去，献给我的戏迷们。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永远的绝唱。

起村官，几根西洋好。

是个如

Thank you.

的好姻缘。爸爸爸，为儿女从此够啊。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张艺兴方大师从艺七十余年来，演了100多部戏，但是他从不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在保持曲剧传统风格的基础上，成功地吸收了兄弟剧种的唱腔艺术，创造性地丰富了曲剧的艺术内涵，拓展了曲剧的表演领域和流行地域，也成为河南曲剧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人物。好了，朋友们，感谢您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明天再见。

0: 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那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1: 39.8元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元，12罐不得400-500元？
0: 哎，算得没错，一罐39.8元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元。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 4009091779，4009091779。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091779，4009091779。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儿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
0: 这就是咱河南

0: 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1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909-1779。
2: 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那个年代的吃吃喝喝上面，从营养价值上来说的话，确实有，就是你像传承下来的一些好的东西。
2: 哎，这个确实是瑰宝了
4: 啊！这个确实是，你比如说，你像我经历的那个年代哈，要说有营养的这方面的食物来讲，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我就会想到是鸡蛋。
2: 哦，哎，这个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
4: 啊。对，
2: 每个时期都会有鸡蛋的这个影子啊。
4: 我记得我还问过我师傅呢，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鸡蛋？后来我师傅怎么答的，让我给忘了。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就是鸡蛋在我们那个年代，它是属于比较营养的一个东西。
2: 这是一个营养的代名词。
4: 但现在是开开冰箱，谁家都有鸡蛋。
2: 对，
4: 我们那时候真的要碰着一个鸡蛋，恨不得家里人分一个，都那种。
2: 对对对，好东西啊。
4: 完了，我小时候对这个鸡蛋一直都是情有独钟的。
2: 说到这个鸡蛋，老爷子是有自己的一番回忆啊。
3: 对呀、那宁宁小的时候吧。对这个鸡蛋，你都不能说是执着了，那简直呢，这是到了非常痴迷的一个程度。
2: 哎呦啊，都这样了，
4: 还有啊，
3: 这个吃鸡蛋，那边那个母鸡啊，这刚一下蛋，这一叫的时候，它就跑过去了，跑到鸡窝里，把它鸡蛋赶紧拿下来啊。你等我到的时候呢，它把那个鸡蛋呢，都打开了之后呢，喝上了，
2: 等会儿，老爷子我没听错吧？就那个生鸡蛋，赵宁老师拿来就喝了。
3: 哎呀，对呀，你这个、
2: 这个赵宁老师，您当时怎么好这口的这个？
4: 我说师傅哈，你怎么提到的全是我过去的黑历史呢？你能不能讲点好的？就是我这种鲜为人知的那些特性全被你暴露出来了。
2: 也算是丰功伟绩哈。
4: 这载入史册呗。对，大言不惭，不要脸第一名。其实我小时候真的特别爱喝那个生鸡蛋，这个是真真的。我师傅呢讲的也不算夸张，
2: 也对啊哈。
4: 反正我确实是那样的。就是我跟屋里头哈，你不管干啥，我要一听到那个鸡叫，我就立刻跑到窝里头一个去看。
2: 哦，这个就是说可能要下蛋了，是不是？
4: 哎，对，他要下蛋，我头一个跑去。完，基本上人家下完蛋，那鸡还在里头待着呢。我一看有蛋，我就搁地下捡棍儿，我就豁弄那个鸡。
2: 让它。
4: 我一般就是那个习惯，就是左手豁弄鸡，完事右手赶紧把蛋拿出来，
2: 掏出来。
4: 拿出来了以后，那棍儿直接扔到地上，转头就跑。我就是那个。
2: 跑得最快的哈。
4: 啊，对。完了，我出来了，鸡它不搁里头待着，它也不可能撵我了呀。完，我找个地方把那个蛋磕个小眼儿。完，我就开始。 吸溜吸溜的就搁那喝，
2: 嗯嗯，
4: 而且够不着，我舌头还往里头顶，
2: 嗯，
4: 就是那种，因为蛋它不有个

0: 皮儿嘛，
1: 啊，
0: 完我就总往里头顶，反正怎么喝都能喝着。
1: 嗯，
0: 反正基本上等我师傅到的时候，我就整的一般就是什么，鸡蛋怎么整的哪哪都是。
1: 哎，我一直不太明白哈，这个生鸡蛋，我们总觉得那种腥好的，怎么能喝下去呢？这个
0: 那个时候谁知道了呢？我感觉是不是因为可能缺锌呢？
1: 缺啊，那个锌元素，
0: 锌元素的锌啊，不是心脏的锌，不是缺心眼的意思，
1: 缺锌
0: 啊。
1: 老爷，这个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就是爱喝这个生鸡蛋呢？
2: 对，你说在那个年月是吧？这小孩吃的东西啊，吃不着什么东西，他一定是缺什么东西了啊。但呢，我当时呢就感觉您啊，那个时候呢喝这个生鸡蛋，它是有缘故的。那可准了。到时候呢他就去啊、好几次啊我就跟他说了啊，这个呢咱们不能生喝，但没有办法啊，他都习惯了，
1: 习惯了，拦也拦不住啊。
2: 哎，对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
0: 我要不喝了，那蛋指不定是谁的呢，
1: 反正也轮不到你了，是不是？
0: 哎，这么一想，我好像破坏了自己的形象、咋那么自私呢？
1: 对，这个我感觉就是想吃鸡蛋那股劲儿哈、在那个时候能够多少感同身受一点，就是上来之后谁拦不住？哎呦妈！必须赶紧给他喝到，
0: 吃到肚里就，
1: 要不然不行，对，受不了哈。我估计这您家当时那只鸡也挺生气的。你说我这刚下完蛋，还没捂热乎呢，就拿走了哈。
0: 你别说啊，鸡真撵过我，但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
1: 总那个吃我这刚下来蛋啊，
0: 每次都让我拿棍儿呼噜走。后来咱家那个鸡不就送人了吗？
1: 送人了，
0: 你知道，因为。我总跟我师傅还有那个几个哥哥搁外边就是采药啊，完事儿趁我师傅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玩儿、其实也真是没少给我师傅去惹祸。我吧有的时候还行，你知道不？我那仨哥也不是省油的灯。
1: 怎么
0: 有一回，因为我们爬那个墙头，他们也不知道吗？他们带着我，我就啥都敢干那样的。完了，一爬墙头，把我就隔壁文艺家墙根底下他种的那豆角，都给踩坏了。
1: 哦，哎呦，这个不行，这招他了啊！
0: 那小时候嘛，也不管那个呀，因为以前村子里的那墙头一般不都是一家连着一家的吗？
1: 对对，一户挨着一户的。
0: 完别人家对，完盖的高吧，完我爬不上去。完就我文艺家那边吧，我能够得着，他那个墙头。没那么高，完我就总是搁他墙根那个往上爬，完有的时候后屁股跟一帮小比我小的有稍微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哈，我就带他们往上爬。
1: 哎呦，
0: 啊，完了人家
1: 整一帮，你还组团过来爬。
0: 啊，对呀，完你说往下跳的那时候，谁能注意到那个他整的什么东西？
1: 对，
0: 完人基本就都给糟蹋了。
1: 哎呦，
0: 完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很珍贵的，你说那豆角那得多珍贵呀！那时候吃东西不像现在，那一排豆角，你说得最起码你做菜吃不得吃几顿呢？
1: 对对对对，
0: 完了就给糟蹋了。完人家来找我们来了。完就跟我师傅说你们家孩子这怎么整的呀？这你不在家，你找老大，就是我大哥，你找老大看着他们呢。你说给我们家这豆角就拿那个东西过来看，你看看给我们这采的都怎么吃。完我师傅一瞅，你说拿我们几个怎么整？
1: 赔吧。
0: 啊，我们家没有啥东西可给。完了我师傅一看，那拿啥呢？怎么的也得给人家点东西啊。
1: 对，
0: 完就搁家里抓了一只老母鸡给他们家送去了。
1: 啊，就是那只下蛋的鸡。
0: 啊，对，完事我们以为那送去了两家也就那么地儿了，你知道不？都是邻居的，也没都说啥。结果那天晚上那鸡溜达回来了。
1: 啊，就送人那个鸡又找回来自己家了。
0: 嗯、啊，对，又回来了。
1: 这个也挺认道的啊。
0: 我也没想过呀，我说鸡怎么还认识家呢？完我师傅抓去的时候那个鸡不是活的吗？完了我文艺他可能也估计这留着下蛋多好，也没舍得吃。
1: 结果
0: 晚上那鸡就自
1: 己
0: 溜达回来了。完那天赶上啥呢？赶上我师傅那天吧，他去隔壁的村子里去办事儿。完下午吧走的比较晚一点，可能也就两三点钟啊，三点钟左右走的，完晚上还没回来。完了家里谁呢？就我还有我那个几个师兄，就我那三个哥哥都在。完晚上我们一听有动静，完本能的以为我师傅回来了嘛，咱们就搁那个炕上隔着个窗户就往外头看一看。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鸡自己溜达回来了。
1: 哎呦
0: 啊，完了晚上谁也没看见呢。完了我大哥吧他就大了嘛，他主意就比较多，
1: 有心眼儿。
0: 我三哥呢属于比较馋的那活的，你知道不？他俩一合计，你这怎么整啊？你这鸡溜。

0: 回来了，完晚上没有人，完他们就想着哈，就把那个鸡，自个儿鸡就给杀了，完了给我们烤了。
1: 啊，鸡自己溜达回来，结果到你们这儿之后、
0: 哎、
1: 给杀了，给烤了，
0: 那送人了，对吗？
1: 哎呦，
0: 对呀、
1: 啊，这个想法挺聪明的。
0: 完了告诉我们几个，
1: 啊、
0: 谁也别说啊，谁也不说。
1: 对，
0: 那你说谁看到肉谁能告状去啊？那都馋呢、啊。那时候就都不说，都默认了。等晚上我师傅回来的时候
1: 啊，
0: 什么什么鸡腿鸡脚啥也没有了，就鸡毛我们都跟那个外边那院出去都给埋了。
1: 老爷子，
0: 完这事儿就这么地了。
1: 那个我觉得属于啥？属于死无对证了哈。老爷子他后来知道这事儿吗？
2: 这个吧，这后来时候呢才告诉的我啊，这给我气的，
1: 气够呛。
2: 但是呢，你看这个鸡呀、啊，它也没有浪费，给这几个孩子吃了，哎，也就算给他们补充营养
1: 了。
2: 哎，哎，这件事儿吧，你看，这么做是不对的。啊，那我呢就惩罚了他这个哥几个啊，叫他呢一个月，天天早上呢。起早跟我一起上山去采药。
1: 哎呦，这算是惩罚了、啊
2: 哎。这他们也没记住啊！哎呀，也是没少又给我闯祸、
1: 哎。这个咱们有句老话叫什么？这小孩都是既吃不记打哈、啊，这该教育还得教育。但是当年哈、啊，能够像任老这样，就是，这个鸡都让这几个孩子烤了，鸡蛋直接生吃了，还能想着说这孩子补营养这事儿。其实现在来说，这样家长少了啊，
0: 也就我师父了。
1: 哎，对，这个也是当年那个年代，我们也必须要考虑的一件事儿了，是不是老爷子？
2: 你看这以前吧，你能吃饱啊，那就不
1: 错了。不
2: 错了，哎，没有什么办法。其实呢，在我们中医来看呢，这个鸡蛋呢是一种药材，也是一味非常不错的平民这个补品。
1: 哎，老百姓都能吃得上的补品、啊。
2: 哎，对，而且呢，你看它这个食用这个范围啊也非常广。你像这个老人呐、啊、小孩啊、有病的人呢，在吃了呢以后呢，都有好的作用，
1: 都可以吃啊。
2: 哎，
0: 对，它、
2: 哎、
0: 就用的比较广泛嘛。反正后来我师傅也跟我们讲了，说鸡蛋当中不仅仅是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嘛，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就用这个蛋白质就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而且鸡蛋当中不有那个叶黄素和那玉米黄素吗？这种物质能够去保护我们的眼睛，去远离紫外线的伤害。所以现在有好多那种就是眼神不太好的那些老年同志，可能现在大家都选择去买点什么叶黄素去吃哈。其实你知道不，就是鸡蛋天然就有这种物质。你知道不，而且它完全能够起到就是保护眼睛，减少中老年人去患有白内障风险的这个作用。
1: 哎，其实吧、我也有的时候平时吧，因为这个鸡蛋也是从小的时候家里就这么给吃过来的哈，就是当时反正无意当中就知道这个鸡蛋呢是最有营养的一个东西了。你像有的时候我跟我姑娘也说哈，我说哎呀，吃鸡蛋有营养啊，能长大个啊，你看这都成为、怎么讲呢，就是嘴边的话了哈。但是我今天还真没想到说这个鸡蛋对眼睛能够起到作用，这个之前我确实不太知道啊。
0: 对，肯定有啊。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1: 嗯、
0: 眼睛对我们的情绪啊，对健康啊，就各个方面它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所以尤其你要是真的上了岁数的这个同志们，包括有一些孩子，我觉得都应该吃。因为现在电子设备比较多嘛，
1: 对，
0: 小孩子近视眼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觉得你像年轻一点的还有中老年的，可能感觉眼神不如那个从前了，有很多人不捣鼓嘛，说下个台阶啥的都看不清楚。
1: 哎、
0: 有的那个车过来以后想看他是几路车，别上错车了。有的时候都能看图
1: 影，看不清那几个数字也看不清。
0: 啊，对，其实他真的挺危险的。你说一个人在家里边上楼下楼做饭，你倒点热水或者从这儿到那儿，其实他都需要眼睛这个明亮的感觉。
1: 对，
0: 如果真是黑天摸黑走的话，你说得受多少伤？
1: 这个其实眼睛有这个模糊啊，咱比如说看不见模糊的状态，其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的话、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重大的障碍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大家要是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其实我可以告诉大伙儿哈，就从现在开始。厨房里不起眼的这个鸡蛋，对你的情况就会有所帮助。
1: 哎，所以呢，下回啊，再让我姑娘吃这鸡蛋呢，我相信我这儿啊又有新的说法了。哎，我姑娘原来吧，她就吃这个鸡蛋清儿，就每天早上啊，比如说那个煮鸡蛋的过程。

0: 当中，我们都是他那个黄不吃，他吃啥呢？青儿。
1: 啊，
0: 对，就把那青给他
1: 蛋白质嘛，蛋白质丰富。
0: 对，他不爱吃黄。后来吧，我就多给他做，尤其是比如说什么蒸这个鸡蛋糕啊，或者炒鸡蛋呐、
1: 你混到一起呗，就是、
0: 哎，他就爱吃了。后来就慢慢把这个鸡蛋黄通过这种方式也这么给吃了。其实对于鸡蛋，现在吧，孩子吃东西太多了。要在过去的话，就像张老师您刚才说的一样，那鸡蛋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天哪，还用劝吗？
1: 哎，
0: 给一个就不错了，是不是？
1: 姑娘要是生在那个年代，我估计她也得跟我似的，
0: 鸡蛋黄一样造势不误。
1: 能不能拿个小板凳完跟她等着？
0: 这个老爷子应该也有安全、小孩子是不是也都这样啊？
2: 对，这个些小孩是吧、他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0: 是
2: 吧？你给你姑娘做西红柿鸡蛋。这个呢你看呢是很简单的这个组合啊，是吧？但是呢它里面这个鸡蛋是吧和西红柿呢、它是一个黄金的搭配了。
0: 哎呦，哎，这还是黄金搭配呢。
2: 啊，对。它的一些好处是吧？那还是让宁宁给大家再讲讲
0: 这个西红柿鸡蛋一黄一红。这还是一个黄金搭配哈、这个张老师给咱们讲一讲啊。
1: 我说这球又踢给我了，
0: 踢过来了。
1: 西红柿蒸鸡蛋糕就行了。
0: 西红柿蒸鸡
1: 蛋
0: 糕，
1: 蒸鸡蛋糕怎么蒸
0: 呢？
1: 就是把那个西红柿中间挖空了。哎，西红柿里边的那个不有好多那个眼儿吗？你知道不？哎，把那个东西都抠出来了以后，那个西红柿的那个瓤，你可以再做菜。你知道不？那个皮儿是干什么？你把鸡蛋打了以后吧，把你倒进去，放点盐呢，也可以放一点葱花，把你给它蒸熟，蒸熟以后出来的，如果家里方便的话，就整一滴的两滴的香油，你知道不？要没有就那么拉倒，就那么地儿，就告诉他这么去吃。
0: 哎，这个我们之前说这个西红柿鸡蛋哈、可能大家都不用过脑子，第一时间知道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但是今天你看这个出其不意的方式啊，西红柿鸡蛋糕，哎，这个大家伙是不是没想到？是不是意外个惊喜哈、但是有这个鸡蛋，有这个西红柿，还有香油。我觉得这个蒸起来哈、不但外形很漂亮，我觉得这个口感应该很不错哈、现在我们听着赵老师说呀，我觉得好像都闻到那个，你要是光蒸鸡蛋糕吧，就是鸡蛋的味道。但是有这个西红柿
1: 在
0: 外边裹着，外边包着哈。我天哪，我就感觉这个味道啊，肯定是不一般。
1: 因为以前老祖宗留下来的，可能就是这些这个针对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的这些问题的经验之谈。但是现在再看用西红柿炒鸡蛋哈，有的地方可能叫番茄炒蛋
0: 啊，对
1: 啊，对，反正都是一个东西
0: 啊。
1: 就这两个东西是保护眼睛，一个属于刚才我师傅说黄金搭档吗？啊，确实是，它
0: 针对眼睛的一个黄金搭档。
1: 哎，对对对，就是好吃，然后还具备营养。就是西红柿，你给它加热以后，它里边有丰富的维生素 C，还有那个胡萝卜素这些东西，它能被大量的释放出来。完，鸡蛋当中不有优质的蛋白和叶黄素的这种成分吗？
0: 对，
1: 人体离了蛋白是不行的。眼睛离了叶黄素也是不行的。
0: 缺一不可。
1: 所以这两个放到一起的话，它对神经、对眼睛、对你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发育都是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
0: 哎，
1: 而且还起到了明目的作用。
0: 所以说，
1: 对吧？
0: 我觉得这个哈，不光是我们说人到了有的时候的眼病啊，他也不是说谁自己就愿意得这个病，就是人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各个器官都在这个变化当中，眼睛也是其中之一。我们或多或少到了年纪大的时候，眼神都不太好，可能没到说哎呀怎么这么严重的地步，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给自己一个理念了。就像今天咱们说到这个西红柿蒸鸡蛋糕，这个平时你看挺方便的，而且有明目的作用，大家伙真的应该好好的来学一学，做一做。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定造的，这个特别好。所以说我觉得老爷子哈，这个就地取材的本事真的特别牛。
2: 对对，你看这个吃法呢，它本身呢成本也非常低。哎，你看西红柿啊，那家里呢就种的啊，那鸡蛋呢家里也有，
0: 哎，
2: 成本呢要算起来呢也就是几毛钱。但是呢它具有呢明目补血这么个作用。
0: 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我们说养生不需要花俏，也不需要花太多的价钱，只要你养对路子了，其实就地取材也能够变废为宝，这个确实很好。

0: 好啊。但是赵东老师您吃过这个哈，能不能给大家形容形容这个味道，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1: 那我可爱吃这口了
0: 啊，
1: 就是那个蒸出来了以后哈，西红柿它是属于特别软糯的那种，
0: 嗯，
1: 那个里边除了鸡蛋的香味儿，还有西红柿那种甜甜的那种味道，
0: 嗯，
1: 完了你要再滴香油进去的话，就是特别鲜的那种，
0: 特别鲜，
1: 你知道不？我就特别爱吃，
0: 嗯，
1: 现在不也告诉孩子们一天一袋牛奶，补充蛋白质，然后一天一个鸡蛋嘛，
0: 这
1: 不都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嘛，
0: 嗯，
1: 赶明儿要哪天孩子已经吃腻了的话，你就给你姑娘整这个。
0: 这个
1: 老好吃了，
0: 绝对受欢迎。
1: 真的，这个可好吃了。以前我姑娘吃的时候拿匙儿不挖里边的鸡蛋糕嘛，后来她就一点点的像咬那个蛋挞似的，搁那边上开始
0: 咬。都吃了，
1: 哎，都能给你吃了。就那个皮儿外边那层皮儿，你只要一做完，它慢慢就萎缩，它就脱落了，就到底下去了。你就抓着底下那个西红柿蒂，你直接就都能吃了。最后就剩个西红柿蒂了，
0: 一点不浪费啊！
1: 真的就是。直到现在我师父做的这个西红柿鸡蛋羹在我的心里边它都是排名第一位的，
0: 第一位，
1: 第二位是鸡蛋水，第一位就是鸡蛋羹。
0: 看来还是这个味道啊，让我们这个流连忘返了。今天啊，我们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呀，这真是小鸡蛋里营养多，回忆起来真有乐，师父番茄蒸鸡蛋，护眼补血又简单。我想呢，先给两位老师，哎，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哈，来出个谜语。两位老师听清楚了哈，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清楚了，这个谜语叫做什么菜煮不熟，再白话一点儿，什么菜煮不烂活。
1: 煮不烂活，
0: 哎呦，我特喜欢老师猜不出来的样子。
1: 不是，那是火的问题，那不是菜的问题啊。
0: 这个火的问题绝对没问题啊，柴火火没问题，哎，就是煮不熟，
1: 煮不熟，火灭了，
0: 猜吧，
1: 火灭了，
0: 往
1: 这
0: 个十万八千里猜，
1: 什么菜煮不熟？
0: 揭晓一下谜底吧，再这么猜下去、
1: 就凉了，
0: 再这么猜下去，大家伙该憋够呛啊！揭晓这个，这是
1: 对你说吧，
0: 这是一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脑筋急转弯哈，刚才讲到了，这个菜呢是。生菜，
2: 哎呀呀，这生菜，原来
0: 是生菜名字煮不熟，怎么煮不熟生菜？
2: 对、啊，难怪煮不熟呢，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0: 挺有意思
1: 啊！
0: 哎、
1: 啊，我
0: 想到什么了，
1: 师傅，我懂了
0: 想。想到什么了？
1: 生菜煮不熟，那也不能说熟菜呀。
0: 熟菜
1: 是不是、啊、生菜啊？
0: 就是，就这个问题相当于这个问题相当于以前出那个问题叫啥呢？说谁跑得最快？曹操啊。说曹操，
1: 曹
0: 操就到，所以曹操跑到
1: 这块。我懂了，我懂了，你是
0: 这
1: 个意思哈、啊？
0: 对对对，
1: 我比较死心眼儿，还在想，我说什么菜煮不烂活？
0: 让我成功的带沟里去了。
1: 哎，但是你一提到这个生菜哈、啊嗯，我倒突然间想起来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0: 哎，啥事儿呢？给人讲一讲。
1: 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讲啊。
0: 啊，
1: 这话说起来老长了。
0: 嗯，
1: 是我小时候的那首事儿。
0: 嗯，
1: 有一次吧。是我师父带我到山西那头
0: 啊，
1: 说不实话，像山西那边、嗯、我们那去采药、嗯、反正赶着吧、嗯、那天往回走的那时候吧，我们带的那个干粮不够了，完了我就有点、嗯、就肚子有点叫唤、
0: 哦、
1: 就饿，那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是连饿带渴的啊，就觉得挺累，完了我就老缠吧我师父，就是还不好意思说，完了就缠吧他，反正我师父也明白，完心走到附近，要是谁家有个人家什么的哈，完了跟人家讨口水吃，整两个馍垫吧垫吧也行。完了那会儿也真是，我光顾着就是想着那个吃的喝的这个事儿了，完了有的时候走道吧就没太注意。我还没等那个进那个村子呢，我不干什么来的我给忘了哈，反正突然之间完事就听那个。好像我的右前方那个地方，
0: 嗯，
1: 完事就有那个敲那个什么，叫歘，然后叫什么玩意儿、嗯？
0: 哦，
1: 就是七个隆咚锵的那个声。完了，听到这个动静，给我吓一大跳。完了，我就往那边就点脚往里头看。
0: 啊、
1: 嗯，完你就看着啊，因为我们越走越近嘛。
0: 嗯。
1: 完了，就有那个小孩就从各家跑回来，完就开始嗷嗷嗷的喊呐、啊。
0: 喊啥？
1: 小孩在一起还能干啥呀？完、嗯，狮子来啦！狮子来啦！
0: 我的妈呀！
1: 那时候叫舞狮队，
2: 哎，对对对对、嗯，那个时候吧，那我也好长时间呢也没看过这个舞狮的了。这村子里啊，你说这个锣鼓喧天的，哎呀，真是很热闹，很热闹。哦、你看那个狮子啊，那舞的哈，这舞着的这个在拧那个眼前。

0: 钱呢，那就赚呢。
1: 哎，宁宁那时候也挺机灵的啊，他就用手刷下的给捏那个狮子那个尾巴一下
2: 啊，哎呀，想碰一下。
1: 哎，对，
3: 因为觉得那毛，
1: 是啊，
3: 那一撮一撮的好玩。
1: 对呀，你看那狮子它一惊，那尾巴还甩几下子，
2: 动一下。
1: 哎，这宁宁呢，你说他也不害怕，
2: 有意思，
1: 挺好的。
2: 这个其实在过去这个我们说文化特别匮乏的年代哈，这种传统的民俗表演其实也撑起了当地我们说那个时候怎么说一方水土的一个文化的天哈，就因为那时候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所谓文化的东西，那这种民俗啊狮子表演呢、啊、应该就深入人心了。但是我听完哈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感觉赵宁老师虽然小但那时候胆子可不小哈，这个舞狮人也是挺厉害的，在那个时候绝对是一门手艺了。就说着说着怎么说到这个舞狮子来了，这开场的时候我这一个谜语把您带沟里了，这回您这一个舞狮把我带沟里了。咱不是要讲这个生菜吗、生菜的事在哪儿呢？
3: 你得继续往下听。
2: 哎，咱接着聊啊。
3: 因为你舞狮子嘛，
2: 嗯，
3: 它肯定有一个环节到最后图个彩头，它不叫狮子彩青吗？
2: 啊，对对对，
3: 他就拿那个红籽儿完包着钱，做成红包，再拴一颗绿色的菜，拿那个小红绳就都把整在一起，完一挑挑挺老高的，就保在挺高的那个地方。他那里边包的那个绿叶菜，就是生菜。
2: 哎呦，在这儿呢、
3: 那个小狮子哈，后来就围着这个生菜完就开始像要爬杆似的做的那种表演，挺好玩。完事最终他不得把那个生菜给那个采下来嘛，就是要是狮子能够顺利的，比如说狮王能够去采到这个菜的话，就是等于风调雨顺呐、财源滚滚呐、反正就是起伏的这个意思。
2: 舞狮采青，这个上面挂的都是这个生菜。其实这个生菜啊，如果在这种庆典当中出现的话，生菜它的谐音不就是生财吗？
3: 啊，对对对
2: 对，
3: 对
2: 不对？
1: 真聪明，一看就透啊！当时你说老百姓啊，那个过节日庆典的时候呢，都图于这个吉利，
2: 吉利。
1: 所以生菜生财，就是这个把这个生财挂在这个啊，这
2: 挂在上边。
1: 对，
2: 狮子就去够，够到之后，这财就来了，
1: 来了。哎呀，
2: 但是这个我具体问一下哈，这个生菜它这个包完之后。那个狮子怎么去采这个生菜呢？它肯定它不能放地下，它可能吊起来，是不是？
3: 对呀、
2: 嗯。
3: 那个我记得狮子采青那块也叫狮子拜门，就是把那个生菜吊得老高老高，就挂在最高的地方，一般都是什么房梁上啊、门梁上啊，要不就是整一些就是角度比较刁钻的这个地方，要有牌坊什么就往那个边上去整啊，就反正就挂挺老高，就等于给那个舞狮队造成一定的困难。完了这样人看着不是更好玩吗？
2: 哎，就是有观赏性哈，有难度。
3: 对对对，而且那个狮子采青的时候它也不会有梯子啥的，所以你就看着的时候吧感觉很刺激。就是险象环生的那种。完有的时候呢我们跟那看的就是替人家舞狮的人去捏把汗的。
2: 哎，对，特别担心。
3: 对，
2: 就跟看那演杂技的时候、
3: 对对 对, 对, 对，
2: 特别担心，
3: 真有那股劲儿
2: 啊。
3: 但是大多数人吧，基本上还是挺兴奋的，很期待的，就是很期待那个狮子在采青之后呢，就那段过程，就那场戏吧，就是赶紧演。
2: 但是
3: 那个好玩。
2: 我比较好奇的是哈，你说没有借助其他工具，舞狮子本身就是两个人在里头，然后呢还得背着那个狮子的道具，把这生菜挂得那么老高，这个怎么能去够到这个生菜啊？这个我觉得不太容易，这个真考验这个本事了。
3: 对呀、哎，你没看过啊？你电视里的都没看过呀？
2: 这个有点印象啊。
3: 他有啊，就是你看，要是就是音乐，就是那个锣鼓什么奏起来的时候，完了那个狮子不在底下跳舞吗？然后去看那个上边的那个彩青，看到那个他挂的那个吉祥物，但是你再看他的表演，基本上那个狮子都是胸有成竹的那个状态，基本上那个锣鼓声只要是节奏一快，一开始冲锋的那个时候，你就看那个狮子就往上蹦，那你想一个人能蹦多少？
2: 对对对，
3: 他肯定是蹦不到那个顶上，谁能蹦那老高把他给揪下来，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也就是有那么个动作来提示人说我要开始踩了、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
2: 准备好了。
3: 对对对，但是你等要真正表演的那个时候，他们采取的什么方法呢？就是叠罗汉，大人踢，是那种，
2: 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

0: 把这个生菜能够给它带出来。哎，说到迪罗汉哈，哎呀，我好像想起来了，你刚才提醒我想起来了，咱们之前有一个电影，老电影，挺经典的，那个黄飞鸿那个。那个里面不有一个桥段吗？就黄飞鸿带着徒弟，
1: 我山无影脚，
0: 对对对，踩着叠的那个罗汉梯去那个抢那样，那叫啥？那是绣球是啥？
1: 也是彩青的那种，
0: 是一样的，这
1: 对
0: 是一样的感觉吗？
1: 对，也是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哈。
1: 啊，对对对，就是踩着另一个人，然后去整。反正那时候吧，就是踩着的那个人吧，基本上都是踩脖子，就这个地方，踩这个地方，然后去够去。基本上两个人要落在一起的话差不多少，因为他可以伸胳膊嘛，
0: 啊，对对，
1: 他一伸胳膊把那个狮子脑袋探出去之后，拿那个嘴，拿那狮子的大嘴去踩那个青，把那青吞到肚子里头去，那个狮子就算是踩青完成了，
0: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1: 哎，对，等他踩完了之后就对着大门三鞠躬，就等于谢幕了，就是那个状态。
0: 哎，老爷子在那个时候，这个我们说他是一个营生啊，就是谁有家有事儿了请他，但我估计也不是说普普通的老百姓能够请得起的，这个家里多少得有点底子，是不是？
2: 对对啊，哎，那个时候呢，家里呢比较富裕点的，啊，都会多花几个这个红包钱，啊，把这个狮子队呀、请到家里来，拜拜这个鸡舍啊、猪舍啊的，希望那个这个生啊、畜啊，哈、长得这个旺旺当当的，
0: 哎，
2: 长得快，长得大。啊，也有那个少数家庭，会把这个事呢请到这个，未生育的这个夫妻这个房间
0: 哦、
2: 哎，让狮子在这个锣鼓喧天这个当中呢，
0: 啊，
2: 到那个床上
0: 啊
2: 滚他几滚儿
0: 啊，去炕上滚滚儿、
2: 对，这寓意那个夫妻呢旺盛，能多、多生贵子，就
0: 这
2: 个意思。
0: 多子多孙呢、
2: 哎，对对对，
0: 哎，看来过去哈，在这个我们民间哈，这个舞狮子，他的这个完成的任务还是挺多的，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舞起来呀，也确实很精彩，能够带给不同人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是不是？
1: 确实是挺精彩的。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干这个营生哈，干这个活也是挺危险的。
0: 嗯，
1: 我那回之所以对他有一定的印象，也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些事儿，就幸亏我师父在场了，要不然肯定就是大的，这肯定就是大事儿、
0: 就是正在舞狮的现场。
1: 对对对，
0: 出点事儿。这当时怎么了？这个事啊？
1: 他可能那个当时那个天儿吧，闷热一些，就特别热，而且一般不都讲究时辰什么的吗？反正那时候去表演舞狮的那个时候吧，就是天特别特别的热。你想，那人要是穿一身毛搭的那个衣服，然后那个要闷在那个狮子那个里头，他时间长了肯定是受不了的。所以他这个演狮子的人也是一样，他刚拜完门就迷糊了，完了你就看他吧，就是。那就是就像那狮子有点拉了块了，前面那个狮子脑袋就已经拽不动那个后边那个尾巴了，就有一点迷糊了。我们感觉啊，用现在的话就有点迷糊。完，他一屁股就坐在那儿了。他一屁股一坐在那儿，完一落他吧，完前面那个人不就往后仰了一下吗？就是幸亏那个狮子头没掉地，狮子头掉地不是不吉利的事儿吗？
0: 对，
1: 他就把狮子头给接住了，然后后边的这个人呢就坐到了那个地上。完，他那一踉跄，他就开始就等于后背就转过来，就是倒过来拽着那个脑袋，就不让他掉下去。大家一看这种情况，一看不对呀、那人怎么坐地下了？完这边落那个狮子头，赶紧有人就过去帮他扶着那个狮子，扶狮子尾巴，把后边的人给救出来。完了，当时我和我师傅在那看着，说这怎么的呢？我们这以为这有点跟狮子刚才舞狮子那种状态不一样，
0: 这个气氛一下就不对劲了，
1: 哎、对，一下就凝住了，大家也就是。这叫唤的孩子不知道怎么的，大人就开始说别说话别说话，就这样式的了。完，有的一些相关的人员就往上上。完，当时我师父一瞅这个状态说有，不是出事了吧。完了他就往前走，我就跟那个拽着我师父就跟着。跟到那儿了以后吧，当时真的，当时就有人喊说的赶紧的那个
0: 有大夫没、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到他们说那关键上那谁去请谁是谁去，他们那肯定也有大夫呗，就是请他去。完事说那个什么是姓曹还是姓什么，就谁谁在家没呀，快把他请过来。完了当时呢人都已经乱套了，可能会有人去请去，但我当时我师父在旁边，他说的哎呦你们快让着让着来，我是大夫，大家都让着，就这么的。哎，当时你不到啊，大伙儿就是都瞅我师父这小老头的时候，我跟后边老那个什么了，我老自豪 豪了，
0: 特别的这个特别得意哈、
1: 啊。对，我老得意了，我跟后边跟着，我发现好多大人都给我们让道，
0: 就得说看着没，这是我师傅啊，这是我师傅啊，这
1: 我可没你这样啊，
0: 肯定内心独白是这个，这是我师傅啊，我
1: 差不多少，对，因为你想啊，就是在那样的那种状态，我那么小，完事跟着师傅能去救人，完大家都是用那种特别期待的眼神瞅着你，
0: 很骄傲其实、
1: 这个真的是、但是啊也真的亏了我师父在场了、因为当时我师父一看武士队的那个人那种状态、他就从他包里头就拿套那个针，就给那个武士的人就用上了，
0: 这算是老爷子经常用的一个急救的方式啊。
1: 对对对，完那回你看啊，我师父给他去针灸，就是针灸最后一根针拔出来了以后、那个人就已经恢复了意识了。我师父就跟他们就像一个村里边管事儿的一个小干部，还是那个家主啊，咱就不知道是谁了，完就告诉他说这个彩青啊，这个青菜可不可以用，他说用、我师父说的、你把它洗两下、掰吧掰吧给这个人吃了，完就这么的吧、
0: 用这个方式，
1: 对呀、就给他洗干净了、完事就问他，就往那个人的嘴里去塞，那个人也不管啥了、完事就张嘴去吃呗、也没有什么酱啊、也没有什么调料，反正那么吃，
0: 没有意识了。
1: 后来对呀、有人给扇风，然后到凉快的地方坐一会儿，我师傅把针也收拾完了、他也吃了几个叶菜了，完就看、我师傅就是要起身走的时候、他就起来给我师傅鞠躬、就要谢谢我师傅、哎，我旁边你知道不、那阵儿就是周围看的这个人哗哗哗都给我师傅鼓掌，那时候我真的激动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就是也会时时刻刻感受到这个师傅啊、特别的高大，真的是一个榜样的力量
1: 了。
0: 我经常说那句话，就是咱们有一本书上说那句话，就说特别好，就是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你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在这句话在任老身上体现出来了，他想让赵宁老师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师父做到了。
1: 对，
0: 哎呀，我觉得对，就是言传身教哈。哎，老爷子在这里啊，咱问一下这个事儿哈，就是当时这五狮子的这个人他到底怎么了，捂着好好的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2: 对呀、你看这当时这不天气很热吗，然后他这个舞狮子又挺累的啊，那天气一热他就中暑了。因为中暑以后呢，人呢他就出现恶心呐、高热迷幻呢这些不时的一些症状。我就用针呢给他缓解一下。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2: 当时这也是比较及时。这个舞狮这个人家呢、他家里呢还正好有这个生菜。生菜呢在中医里讲呢它是性凉味甘，有清热提神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啊，我就给他用上这个办法还是挺好的。
0: 对、我相信哈，无论是最开始这个施针到这个生菜，其实都是就地取材最为着急的，也是最为恰当一种急救方式。咱们很多朋友也都了解老爷子他这辈子从医的经历哈，不像现在四平八稳都备好了哈，用啥拿啥，那个时候很多都是突如其来的，所以咱们你会发现老爷子在过去治病救人的过程当中都是就地取材，随手就来，这个确实这个案例已经是不止一次了，我们都讲过好多次了哈。
1: 那必须的呀。那我师傅多厉害呀。
0: 那是我师傅。
1: 我师傅。
0: 对。这个感觉
1: 是对的。而且真的哈，就是咱们说真的，那个生菜吧，这个东西真的特别好。生菜里边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然后还有叶绿素，还有那个就是膳食纤维。它本身又有清热去火的作用。所以你就说家里边真的有爱上火的同志，我觉得可以拿生菜，一个是就这么生着吃，另外一个可以榨点汁儿。再有一些，你像这个人刚才我说容易上火吧，爱起口腔溃疡的，或者觉得咽喉部位总是不太舒服的，或者说就是结膜炎，就是那个眼睛红肿的这样的人，其实吃生菜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0: 这回咱就知道该吃点啥了、
1: 对对，你要是搁以前有必要的话，我都嚼不碎了给你敷到眼睛。
0: 这是可以的，
1: 对对，清热败火，这是真的。
0: 那这个张老师哈，生菜您看现在家里必备，昨天我买菜的时候不知道买什么，看见生菜啊一把，哎呀挺好的哈，我还买一把回去呢。我是怎么吃呢？我是回家那个蘸酱菜。如果这生菜到您家您怎么做呢？咱们听听营养师的这个做法和吃法哈。
1: 那我肯定不能说蘸酱了，
0: 这有点太普通了。
1: 对呀、那就太跌份儿了。
0: 跌份儿了。
1: 反正我一般吧，生菜 我一般会包饭吃。

0: 也是比较好的。
1: 哦，打那个菜包饺哈。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就是我姑娘喜欢吃那个，就是肉丝包饭，蒜蓉肉丝包饭。
1: 嗯嗯，哎呦，
0: 这样挺简单，就荤的素的都有了。
1: 哎，
0: 而且它做起来也很简单呢。
1: 嗯，
0: 要不然你不也得焖点大米饭吗？
1: 对，
0: 大米饭熟了，把生菜洗干净，完，
1: 嗯，
0: 我会就是拿点就切点瘦肉。切成那个细条小丝儿，完打个鸡蛋，放一点盐打散了之后，我会把鸡蛋先摊成饼，晾凉了以后不是能切成丝儿吗？
1: 嗯，
0: 然后我会把那个肉丝儿搁锅炒一下，放点什么调味料，炒完了之后我会把肉丝儿和鸡蛋丝儿都放碗里头，我会稍微拿一点那个蒜蓉辣酱去调，
1: 哦，
0: 蒜蓉辣酱，然后这样的话你拿这个馅儿一拌。生菜一般都是大叶子的嘛，我会把那个梗去掉，我可能就生着就吃了。完把那个叶子拿上来，我放点饭，放点刚才我拿那肉丝儿和鸡蛋丝儿，再倒点那个蒜蓉辣酱调的那个酱，往饭上一整，完一包一吃，我觉得挺好的。
1: 可以了，那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也总结一下吧，这真是今天咱把生菜烙，敲锣打鼓放鞭炮，舞狮彩青生菜挂。生菜包饭您得试一下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2: 嗯，
3: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

0: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

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那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09-1779， 4009091779。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儿啊，转头就忘，这就是。

0: 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两箱三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两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一个多月，蒸了两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一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1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909-1779。
2: 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那个年代的吃吃喝喝上面，从营养价值上来说的话，确实有，就是你像传承下来的一些好的东西。
2: 哎，这个确实是瑰宝了。
4: 这个确实是，你比如说，你像我经历的那个年代哈，要说有营养的这方面的食物来讲，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我就会想到是鸡蛋。
2: 哦，哎，这个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
4: 啊。对，
2: 每个时期都会有鸡蛋的这个影子。
4: 我记得我还问过我师傅呢，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鸡蛋？后来我师傅怎么答的，让我给忘了。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就是鸡蛋在我们那个年代，它是属于比较营养的一个东西。
2: 这是一个营养的代名词。
4: 哎，那现在是开开冰箱，谁家都有鸡蛋。
2: 对，
4: 我们那时候真的要碰着一个鸡蛋，恨不得家里人分一个，都那种。
2: 对对对，好东西啊。
4: 完了，我小时候对这个鸡蛋一直都是情有独钟的。
2: 说到这个鸡蛋，老爷子是有自己的一番回忆啊。
3: 对呀、那宁宁小的时候吧。对这个鸡蛋，你都不能说是执着了，那简直呢，这是到了非常痴迷的一个程度。
2: 哎呦啊，都这样了，
4: 哪有啊？
3: 这个吃鸡蛋，那边那个母鸡啊，这刚一下蛋，这一叫的时候，它就跑过去了，跑到鸡窝里，把那鸡蛋赶紧拿下来啊！你等我到的时候呢，它把那个鸡蛋呢，都打开了之后呢，喝上了，
2: 哎。等会儿，老爷子我没听错吧？就那个生鸡蛋，赵宁老师拿来就喝了。
3: 哎呀，对呀，你这
2: 这个赵宁老师，您当时怎么好这口的这个？
4: 我说师傅哈，你怎么提到的全是我过去的黑历史呢？你能不能讲点好的？就是我这种鲜为人知的那些特性全被你暴露出来了。
2: 也算是丰功伟绩哈。
4: 这载入史册呗。对，大言不惭，不要脸第一名。其实我小时候真的特别爱喝那个生鸡蛋，这个是真真的。我师傅呢讲的也不算夸张，
2: 也对啊哈。
4: 反正我确实是那样的。就是我跟屋里头哈，你不管干啥，我要一听到那个鸡叫，我就立刻跑到窝里头一个去看。

0: 哦，这个就是说可能要下蛋了，是不是？
1: 哎，对，他要下蛋，我头一个跑去，完基本上人家下完蛋，那鸡还在里头待着呢。
0: 嗯，
1: 我一看有蛋，我就搁地下捡棍儿，我就豁了那个鸡。
0: 嗯，啊，让他。
1: 我一般就是那个习惯，就是左手豁楞鸡，完事右手赶紧把蛋拿出来，
0: 掏出来，
1: 拿出来了以后，那棍儿直接扔到地上，转头就跑。我就是那种
0: 跑得最快的哈。
1: 啊，对，完了我出来了，出来了，鸡它不搁里头待着，它也不可能撵我了呀。
0: 嗯。
1: 完我找个地方把那个蛋磕个小眼儿。
0: 嗯嗯嗯。
1: 完我就开始吸溜吸溜的就搁那喝。
0: 嗯嗯。
1: 但是够不着，我舌头还往里头顶。
0: 嗯。
1: 就是那种，因为蛋它不有个皮儿吗？
0: 啊。
1: 啊，完我就总往里头顶。反正怎么喝都能喝着，
0: 嗯，
1: 反正基本上等我师傅到的时候，我就整的一般就是什么，鸡蛋怎么整的哪哪都是。
0: 哎，我一直不太明白哈，这个生鸡蛋，我们总觉得那东西腥好的，怎么能喝下去呢？这个
1: 那个时候谁知道了呢？我感觉是不是因为可能缺锌呢？
0: 缺啊，那个锌元素，
1: 锌元素的锌啊，不是心脏的锌，不是缺心眼的意思，
0: 缺锌
1: 啊。
0: 老爷，这个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他是爱喝这个生鸡蛋呢？
2: 对，你说在那个年月是吧？这小孩吃的东西啊，吃不着什么东西，他一定是缺什么东西了啊。但呢，我当时呢就感觉您啊，那个时候呢喝这个生鸡蛋，它是有缘故的。那可准了。到时候呢他就去好几次啊我就跟他说了啊，这个呢咱们不能生喝，但没有办法啊，他都习惯了，
0: 习惯了，拦也拦不住啊。
2: 哎，对
0: 啊，
1: 你知道不？我要不喝了，那蛋指不定是谁的呢，
0: 反正也轮不到你了，是不是？
1: 哎，这么一想，我好像破坏了自己的形象，咋那么自私呢？
0: 对，这个我感觉就是想吃鸡蛋那股劲儿哈，在那个时候能够多少感同身受一点，就是上来之后谁拦不住？哎呦妈，必须赶紧给他喝到
1: 吃到肚里就，
0: 要不然不行，对，受不了哈。我估计这您家当时那只鸡也挺生气的。你说我这刚下完蛋，还没捂热乎呢，就拿走了哈。
1: 你别说啊，鸡真撵过我，但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
0: 走那个吃我这刚下来蛋啊，
1: 每次都让我拿棍儿呼噜走。然后来咱家那个鸡不就送人了吗？
0: 送人了，
1: 你知道吗？因为。我总跟我师傅还有那个几个哥哥搁外边就是采药啊，完事儿趁我师傅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玩儿。其实也真是没少给我师傅去惹祸。
0: 惹祸。
1: 我吧有的时候还行，你知道不？我那仨哥也不是省油的灯。
0: 怎么了？
1: 有一回因为我们爬那个墙头，他们也不到嘛，他们带着我，我就啥都敢干那样的。完了，一爬墙头，把我就隔壁文艺家墙根底下他种的那豆角，都给踩坏了。
0: 哦，哎呦，这个不行，这招他了啊。
1: 那小时候嘛，也不管那个呀。因为以前村子里的那墙头一般不都是一家连着一家的吗？
0: 对对，一户挨着一户的。
1: 完别人家对，完盖的高吧，完我爬不上去。完就我文艺家那边吧，我能够得着，他那个墙头。没那么高，完我就总是搁他墙根那个往上爬，完有的时候后屁股跟一帮小比我小的有稍微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哈，我就带他们往上爬。
0: 哎呦，
1: 完了人家
0: 整一帮，你还组团过来爬。
1: 完你说往下跳的那时候，谁能注意到那个他整的什么东西？
0: 对，
1: 完人基本就都给糟蹋了。
0: 哎呦，
1: 完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很珍贵的，你说那豆角那得多珍贵呀！那时候吃东西不像现在，那一排豆角，你说得最起码你做菜吃不得吃几顿呢？
0: 对对对对。
1: 完了就给糟蹋了，完人家来找我们来了。完就跟我师傅说你们家孩子这怎么整的呀？这你不在家，你找老大就是我大哥，你找老大看着他们呢。你说给我们家这豆角就拿那个东西过来看，你看看给我们的采的都怎么吃。完我师傅一瞅，你说拿我们几个怎么整？
0: 赔吧。
1: 啊，我们家没有啥东西可给。完了我师傅一看，那拿啥呢？怎么的也得给人家点东西啊。
0: 对，
1: 完就搁家里抓了一只老母鸡给他们家送去了。
0: 啊，就是那只下蛋的鸡
1: 啊。对，完事我们以为那送去了两家也就那么地儿了，你知道不？都是邻居的，也没都说啥。结果那天晚上那鸡溜达回来了。
0: 啊，就送人那个鸡又找回来自己家了。
1: 对，又回来了。
0: 这个也挺认道了啊。
1: 我也没想过呀，我说鸡怎么还认识家呢？完我师傅抓去的时候，那个鸡不是活的吗？完了我文艺他可能也估计这留着下蛋多好，也没舍得吃。结果晚上那鸡就自个儿溜达回来了。完那天赶上啥呢？赶上我师傅那天吧，他去隔壁的村子里去办事儿。 完下午吧，走的比较晚一点，可能也就两三点钟啊，三点钟左右走的，完晚上还没回来。完了家里谁呢，就我还有我那个几个师兄，就我那三个哥哥都在。完晚上我们一听有动静，完本能的以为我师傅回来了嘛，咱们就搁那个炕上隔着个窗户就往外头看一看，哎，
0: 怎么了？
1: 我们家鸡自己溜达回来了。
0: 哎呦
1: 啊，完了晚上谁也没看见呢。完了我大哥吧，他就大了嘛，他主意就比较多，
0: 有心眼儿。
1: 我三哥呢属于比较馋的那活的，你知道不？他俩一合计，你说怎么整啊，你鸡溜回来了，完晚上没有人，完他们就想着哈，就把那个鸡自个儿鸡就给杀了，完了给我们烤了。
0: 啊，鸡自己溜达回来，结果到你们这儿之后，
1: 哎，
0: 给杀了，给烤了，
1: 那送人了，对吗？
0: 哎呦，
1: 对呀，
0: 这个想法挺聪明的。
1: 完了告诉我们几个，
0: 啊，
1: 说谁也别说啊，谁也不说。
0: 哎，
1: 那你说谁看到肉谁能告状去啊？那都馋呢，啊。那时候就都不说，都不说，都默认了。等我晚上我师傅回来的时候
0: 啊，
1: 什么什么鸡腿鸡脚啥也没有了，就鸡毛我们都跟那个外边那院出去都给埋了。
0: 老爷子，
1: 完这事
0: 儿
1: 就这么地了。
0: 那个我觉得属于啥，属于死无对证了哈。老爷子他后来知道这事儿吗？
2: 这个吧，这后来时候呢才告诉的我啊，这给我气的
0: 气够呛。
2: 嗯，但是呢你看这个鸡啊，他也没有浪费，给这几个孩子吃了，哎，也就算给他们补充营养
0: 了，营养
2: 了。哎，这件事儿吧，你看，这么做是不对的。啊，那我呢就惩罚了他那个哥几个啊。叫他呢一个月，天天早上呢起早跟我一起上山去采药。
0: 哎呦，这算是惩罚了，
2: 啊。这他们也没记住啊。哎呀，也是没少又给我闯祸。
0: 这个咱们有句老话叫什么？这小孩都是既吃不记打哈，这该教育还得教育。但是当年哈，能够像任老这样，就是，这个鸡都让这几个孩子烤了，鸡蛋直接生吃了，还能想着说这孩子补营养这事儿。其实现在来说，让家长少了啊，
1: 也就我师傅了。
0: 哎，对，这个也是当年那个年代，我们也必须要考虑的一件事儿了，是不是老爷子？
2: 你看这以前吧，你能吃饱啊，那就不
0: 错了。
2: 哎，没有什么办法。其实呢，在我们中医来看呢，这个鸡蛋呢是一种药材，也是一味非常不错的平民这个补品。
0: 哎，老百姓都能吃得上的补品。
2: 哎，对，而且呢，你看它这个食用这个范围啊也非常广。你像这个老人呐，小孩啊，有病的人呢，在吃了呢以后呢，都有好的作用，
0: 都可以吃啊。
1: 对，
2: 哎，
1: 它就用的比较广泛嘛。反正后来我师傅也跟我们讲了，说鸡蛋当中不仅仅是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嘛，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就用这个蛋白质就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而且鸡蛋当中不有那个叶黄素和那玉米黄素吗？这种物质能够去保护我们的眼睛，去远离紫外线的伤害。所以现在有好多那种就是眼神不太好的那些老年同志，可能现在大家都选择去买点什么叶黄素去吃哈。其实你知道不，就是鸡蛋天然就有这种物质。你知道不，而且它完全能够起到就是保护眼睛，减少中老年人去患有白内障风险的这个作用。
0: 哎，其实吧，我也有的时候平时吧，因为这个鸡蛋也是从小的时候家里就这么给吃过来的哈，就是当时反正无意当中就知道这个鸡蛋呢是最有营养的一个东西了。你像有的时候我跟我姑娘也说哈，我说哎呀，吃鸡蛋有营养啊，能长大个啊，你看这都成为，怎么讲呢，就是嘴边的话了哈。但是我今天还真没想到说这个鸡蛋对眼睛能够起到作用，这个之前我确实不太知道啊。
1: 对，肯定有啊。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对我们的情绪啊，对健康啊，就各个方面它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所以尤其你要是真的上了岁数的这个同志们，包括有一些孩子，我觉得都应该吃。因为现在电子设备比较多嘛，
0: 对，
1: 小孩子近视眼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觉得你像年轻一点的还有中老年的，可能感觉眼神不如那个从前了，有很多人不捣鼓嘛，说下个台阶啥的都看不清楚。
0: 完
1: 有的那个车过来以后想看他是几路车，别上错车了，有的时候都能看重影
0: 了，看不清，那几个数字也看不清
1: 啊。对，其实他真的挺危险的。你说一个人在家里边上楼下楼做饭，你倒点热水

0: 或者从这儿到那儿，其实它都需要眼睛这个明亮的感觉。
1: 对 对, 对。
0: 如果真是黑天摸黑走的话，你说得受多少伤？
1: 嗯、这个其实眼睛有这个模糊啊，咱比如说看不见，模糊的状态，其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的话、
0: 嗯，
1: 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重大的障碍了。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大家要是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其实我可以告诉大伙儿哈，就从现在开始，
1: 嗯，嗯
0: 厨房里不起眼的这个鸡蛋、
1: 嗯，
0: 对你的情况就会有所帮助。
1: 哎，所以呢，下回啊，再让我姑娘吃这鸡蛋呢，我相信我这儿啊又有新的说法了。哎，我姑娘原来吧，她就吃这个鸡蛋清儿，就每天早上啊，比如说那个煮鸡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她那个黄不吃，她吃啥呢？清儿。
0: 啊，
1: 对，就把那清儿给她。
0: 蛋白质嘛，蛋白质丰富。
1: 对，她不爱吃黄、
0: 啊。
1: 后来吧，我就多给她做，尤其是。比如说什么蒸这个鸡蛋糕啊，
0: 嗯、
1: 或者炒鸡蛋呐、啊，
0: 你混到一起呗，就是、
1: 哎，他就爱吃了、
0: 啊。
1: 后来就慢慢把这个鸡蛋黄通过这种方式也这么给吃了。
0: 嗯、
1: 其实对于鸡蛋，现在吧孩子吃东西太多了。要在过去的话，就像张老师您刚才说的一样，那鸡蛋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天哪，还用劝吗？
0: 哎，
1: 给一个就不错了，是不是？
0: 姑娘要是生在那个年代，我估计她也得跟我似的，
1: 嗯、鸡蛋黄一样造势不误。
0: 能不能拿个小板凳完跟她等着？
1: 这个老爷子应该也有安全、哎，小孩子是不是也都这样啊？
2: 对，这个些小孩子吧，他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嗯嗯，
2: 是吧？你给你姑娘做西红柿鸡蛋。这个呢你看呢是很简单的这个组合啊，是吧？
1: 嗯嗯嗯，
2: 但是呢它里面这个鸡蛋是吧和西红柿呢、
1: 嗯、
2: 它是一个黄金的搭配了。
1: 哎呦，
2: 哎，
1: 这还是黄金搭配呢。
2: 啊，对。
1: 哦哦，
2: 它的一些好处是吧？
1: 嗯，
2: 那还是让宁宁给大家再讲讲
1: 这个西红柿鸡蛋，一黄一红。
0: 嗯，
1: 哦，这还是一个黄金搭配啊。这个、
0: 嗯、
1: 张老师给咱们讲一讲啊。
0: 我说这球又踢给我了，
1: 踢过来了。啊，
0: 西红柿蒸鸡蛋糕就行。
1: 西红柿蒸鸡
0: 蛋
1: 糕，
0: 蒸鸡蛋糕怎么蒸 呢？
1: 这个怎么蒸
0: 呢？就是把那个西红柿中间挖空了。
1: 哦，
0: 哎，西红柿里边的那个不有好多那个眼儿吗？
1: 嗯、
0: 这不、
1: 嗯嗯嗯，
0: 哎，把那个东西都抠出来了以后，那个西红柿的那个瓤，
1: 嗯，
0: 你可以再做菜。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哦、
0: 那个皮儿是干什么？你把鸡蛋打了以后吧，把你倒进去，
1: 嗯，
0: 放点盐呢，也可以放一点葱花，
1: 哦，
0: 把你给它蒸熟，蒸熟以后出来的，如果家里方便的话，就整一滴的、两滴的香油，
1: 嗯，
0: 你知道不？要没有就那么拉倒，就那么地儿，就告诉他这么去吃。
1: 哎，这个我们之前说这个西红柿鸡蛋哈、啊。可能大家都不用过脑子，第一时间知道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但是今天你看这个出其不意的方式啊，西红柿鸡蛋糕，哎，这个大家伙是不是没想到？是不是意外个惊喜哈、啊？但是有这个鸡蛋，有这个西红柿，还有香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蒸起来哈、啊，不但外形很漂亮。我觉得这个口感应该很不错哈。现在我们听这赵宁老师说呀，我觉得好像都闻到那个，你要是光蒸鸡蛋糕吧，就是鸡蛋的味道。
0: 嗯、
1: 但是有这个西红柿
0: 在
1: 外边裹着，外边包着哈。
0: 嗯。
1: 我天哪，我就感觉这个味道啊，肯定是不一般。
0: 因为以前老祖宗留下来的，可能就是这些这个针对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的这些问题的经验之谈。
1: 嗯。
0: 但是现在再看用西红柿炒鸡蛋哈，有的地方可能叫番茄炒蛋
1: 啊，对
0: 啊，对，反正都是一个东西
1: 啊。
0: 就这两个东西是保护眼睛，一个属于刚才我师傅说黄金搭档吗？
1: 嗯 嗯
0: 啊，确实是，它
1: 针对眼睛的一个黄金搭档、啊。
0: 哎，对对对，就是好吃，然后还具备营养。
1: 嗯嗯，
0: 就是西红柿，你给它加热以后，它里边有丰富的维生素 C，、
1: 嗯、
0: 还有那个胡萝卜素这些东西，它能被大量的释放出来。
1: 哦、嗯，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完鸡蛋当中不有优质的蛋白和叶黄素的这种成分吗？
1: 对，
0: 人体离了蛋白是不行的，
1: 哦，
0: 眼睛离了叶黄素也是不行的，
1: 缺一不可。
0: 所以这两个放到一起的话，它对神经、对眼睛、对你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发育都是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
1: 哎，
0: 而且还起到了明目的作用。
1: 所以说，
0: 对吧？
1: 我觉得这个哈，不光是我们说人到了有的时候的眼病啊，它也不是说谁自己就愿意得这个病，就是人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各个器官都在这个变化当中，眼睛也是其中之一。我们或多或少到了年纪大的时候，眼神啊都不太好，可能没到说哎呀怎么这么严重的地步，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给自己一个理念了。就像今天咱们说到这个西红柿蒸鸡蛋糕，这个平时你看挺方便的，而且有明目的作用，大家伙真的应该好好的来学习做一做。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定造的，这个特别好。所以说我觉得老爷子哈，这个就地取材的本事真的特别牛。
2: 对对，你看这个吃法呢，它本身呢成本也非常低。
1: 嗯嗯 嗯
2: 哎，你看西红柿啊，那家里呢就种的啊，那鸡蛋呢家里也有，
1: 哎，
2: 成本呢要算起来呢也就是几毛钱。
1: 嗯嗯嗯，
2: 但是呢它具有呢明目补血这么个作用。
1: 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我们说养生不需要花俏，也不需要花太多的价钱，只要你养对路子了，其实就地取材也能够变废为宝，这个确实很好啊。但是赵东老师您吃过这个哈，能不能给大家形容形容这个味道，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0: 我可爱吃这口了
1: 啊，
0: 就是那个蒸出来了以后哈，西红柿它是属于特别软糯的那种，
1: 嗯，
0: 那个里边除了鸡蛋的香味，还有西红柿那种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嗯，
0: 完了你要再滴香油进去的话，就是特别鲜的那种，
1: 特别鲜，
0: 你知道不？我就特别爱吃。
1: 嗯，
0: 现在不也告诉孩子们一天一袋牛奶，补充蛋白质，然后一天一个鸡蛋嘛，就不都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嘛。
1: 嗯，
0: 赶明儿要哪天孩子已经吃腻了的话，你就给你姑娘整这个。
1: 这个
0: 老好吃了，
1: 绝对受欢迎。
0: 真的，这个可好吃了。以前我姑娘吃的时候拿匙儿不挖里边的鸡蛋糕吗？后来她就一点点的像咬那个蛋挞似的，搁那边上开始
1: 都吃了。
0: 哎，都能给你吃了，就那个皮儿外边那层皮儿，你只要一做完，它慢慢就萎缩，它就脱落了，就到底下去了。你就抓着底下那个西红柿蒂，你直接就都能吃了，最后就剩个西红柿蒂了，
1: 一点不浪费啊。
0: 真的就是。直到现在我师傅做的这个西红柿鸡蛋羹在我的心里边它都是排名第一位的，
1: 第一位，
0: 第二位是鸡蛋水，第一位就是鸡蛋羹。
1: 看来还是这个味道啊让我们这个流连忘返了。今天啊我们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呀，这真是小鸡蛋里营养多，回忆起来真有乐，师傅番茄蒸鸡蛋，护眼补血又简单。我想呢先给两位老师，哎，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哈，来出个谜语。两位老师听清楚了哈，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清楚了，这个谜语叫做什么菜煮不熟，再白话一点儿，什么菜煮不烂活。
0: 煮不烂活。
1: 哎呦，我特喜欢老师猜不出来的样子。
0: 不是，那是火的问题，那不是菜的问题啊。
1: 这个火的问题绝对没问题啊，柴火火没问题，哎，就是煮不熟。
0: 煮不熟，火灭了，
1: 猜吧，
0: 火灭了，
1: 往这个十万八千里猜。
0: 什么菜煮不熟？
1: 揭晓一下谜底吧，再这么猜下去，
0: 就凉了。
1: 再这么猜下去，大家伙该憋够呛哈、啊。揭晓这个，
0: 你说吧，
1: 这是一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脑筋急转弯哈。刚才讲到了，这个菜呢是。生菜。
2: 哎呀呀，这生菜原来
1: 是生菜名字煮不熟，怎么煮成生菜？
2: 对、啊、难怪煮不熟呢，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1: 挺有意思的
0: 啊我
1: 想到什么
0: 了，师傅我懂了。
1: 想到什么了？
0: 生菜煮不熟，那也不能说熟菜呀。
1: 熟菜
0: 是不是生菜啊？
1: 就是就这个问题相当于这个问题相当于以前出那个问题叫啥呢，说谁跑得最快，曹操啊，说曹操
0: 曹
1: 操就到，所以曹操跑得最快。
0: 我懂了我懂了，你是这个意思哈。
1: 对对对，
0: 我比较死心眼还在想，我说什么菜煮不烂活，
1: 让我成功的带沟里去了。
0: 哎，但是你一提到这个生菜哈，我倒是突然间想起来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哎，啥事儿呢？给咱讲一讲。
0: 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讲啊。这话说起来老长了。
1: 嗯，
0: 是我小时候的那首事儿。
1: 嗯，
0: 有一次吧，是我师傅带我到山西那头
1: 啊，
0: 说不实话，好像山西那边、嗯、我们那去采药、嗯、 完事儿赶着吧、那天往回走的那时候吧，我们带的那个干粮不够了，完了我就有点儿、就肚子有点叫唤，就饿。那时候那时候是连饿带渴的啊，就觉得挺累。完了我就老缠吧我师傅，就是还不好意思说，完了就缠吧他，反正我师傅也明白。完心走到附近，要是谁家有个人家什么的哈，完了跟人家讨口水吃，整两个馍垫吧垫吧也行。完了那回也真是，我光顾着就是想着那个吃的喝着这个事儿了，完了有的时候走道吧就没太注意。我还没等那个进那个村子呢，我不干什么来的我给忘了哈，反正突然之间完事就听那个好像我的右前方那个地方，完事就有那个敲那个什么叫刷，然后叫什么玩意儿，就是咕隆咚锵的那个声。完了听到这个动静给我吓一大跳，完了我就往那边就点脚往里头看。完你就看着啊，因为我们越走越近嘛。完了就有那个小孩就从各家跑出来，完就开始嗷嗷嗷的喊呐、
1: 喊啥？
0: 小孩在一起还能干啥呀？完狮子来啦，狮子来啦！
1: 我的妈呀！
0: 那时候叫舞狮队。
2: 哎，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吧，那我也好长时间呢也没看过这个舞狮的了。这村子里啊，你说这个锣鼓喧天的，哎呀真是很热闹很热闹、你看那个狮子啊，那舞的哈、这舞着的这个在宁宁那个眼前呢、那就转呢。哎，宁宁那时候也挺机灵的啊，他就用手刷下的给捏那个狮子那个尾巴一下
1: 啊、
2: 哎呀
1: 要碰一下。
2: 哎，对，
0: 觉得那毛
2: 是啊，
0: 那一嘴一嘴的好玩。
2: 对呀、你看那狮子他一惊那尾巴还甩底下的、
1: 动一下。
2: 哎，这宁宁呢你说他也不害怕。
1: 有意思、
2: 挺好的。
1: 这个其实在过去这个我们说文化特别匮乏的年代啊哈、这种传统的民俗表演其实也撑起了当地我们说那个时候怎么说一方水土的一个文化的天哈、就因为那时候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所谓文化的东西，那这种民俗啊狮子表演呢、应该就深入人心了。但是我听完哈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感觉赵宁老师虽然小但那时候胆子可不小哈，这个舞狮人也是挺厉害的，在那个时候绝对是一门手艺了。就说着说着怎么说到这个舞狮子来了，这开场的时候我这一个谜语把您带沟里了，这回您这一个舞狮把我也带沟里了。咱不是要讲这个生菜吗、生菜的事在哪儿呢？
0: 你得继续往下听。
1: 哎，咱接着聊啊。
0: 因为你舞狮子嘛，他肯定有一个环节，到最后图个彩头，他不叫狮子彩青嘛？
1: 啊，对对对，
0: 他就拿那个红籽儿，完包着钱，做成红包，再拴一颗绿色的菜，拿那个小红绳就都把整在一起，完一挑挑挺老高的，就保在挺高的那个地方，他那里边包的那个绿叶菜，就是生菜。
1: 哎呦，在这儿呢、
0: 那个小狮子哈，后来就围着这个生菜完就开始像要爬杆似的做的那种表演，挺好玩。完事最终他不得把那个生菜给那个踩下。

0: 来嘛。
1: 嗯，
0: 就是要是狮子能够顺利的，比如说狮王、
1: 啊、
0: 能够去采到这个菜的话，就是、
1: 嗯、
0: 就是等于风调雨顺呐、啊，财源滚滚呐、啊，反正就是起伏的这个意思。
1: 嗯嗯，舞狮采青，这个上面挂的都是这个生菜、
0: 嗯。
1: 其实这个生菜啊，如果在这种庆典当中出现的话，生菜它的谐音不就是生财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2: 真聪明，一看就透啊！当时你说老百姓啊，那个过节日庆典的时候呢，
1: 嗯嗯、
2: 都图于这个吉利，
1: 吉利。
2: 所以生菜生财、
1: 嗯，
2: 哎，就是这个把这个生财挂在这个啊，这
1: 挂在上边。
2: 对，哎，
1: 狮子就去够，
2: 哎，
1: 够到之后，
2: 哎、对对对，
1: 这财就来了，
2: 来了，哎呀！
1: 啊，但是这个我具体问一下哈，这个生菜它这个包完之后。那个狮子怎么去采这个生菜呢？它肯定它不能放地下，它可能吊起来，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嗯嗯。
0: 那个我记得狮子采青那块也叫狮子拜门，
1: 嗯，
0: 就是把那个生菜吊得老高老高，就挂在最高的地方，
1: 嗯、
0: 一般都是什么房梁上啊、
1: 嗯、
0: 门梁上啊、
1: 嗯，
0: 要不就是整一些就是。角度比较刁钻的这个地方要有牌坊什么就往那个边上去整啊，就反正就挂挺老高，就等于给那个舞狮队造成一定的困难。
1: 嗯 嗯
0: 啊，完了这样人看着不是更好玩吗？
1: 哎，就是有观赏性哈，
0: 哎、
1: 有难度。
0: 哎 哎对对对、
1: 嗯、
0: 而且那个狮子采青的时候它也不会有梯子啥的，所以你就看着的时候吧感觉很刺激。
1: 嗯嗯，
0: 就是险象环生的那种。完，有的时候呢，我们搁那看着，就是替人家舞狮的人去捏把汗的。
1: 哎，对，特别担心。
0: 对，
1: 就跟看那演杂技的时候、啊
0: 哎。对对 对, 对，
1: 特别担心，
0: 真有那股劲儿。
1: 啊。
0: 但是大多数人吧、
1: 嗯，
0: 基本上还是挺兴奋的，很期待的，就是很期待那个狮子在采青之后呢，就那段过程，就那场戏吧，
1: 哎、
0: 就是赶紧演，
1: 但是
0: 那个好玩。
1: 我比较好奇的是哈，你说没有借助其他工具，舞狮子本身就是两个人在里头。然后呢还得背着那个狮子的道具、
0: 嗯、
1: 把这生菜挂得那么老高，
0: 嗯，
1: 这个怎么能去够到这个生菜啊，这个我觉得不太容易，这个真考验这个本事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哎，你没看过啊，你电视里头都没看过呀，
1: 这个有点印象啊、
0: 就是、它有啊，就是你看要是、
1: 嗯、
0: 就是音乐就是那个锣鼓什么奏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完了那个狮子不在底下跳舞吗，然后去看那个上边的那个彩青，看到那个他挂的那个吉祥物，但是你再看他的表演，基本上那个狮子都是胸有成竹的那个状态，基本上那个锣鼓声只要是节奏一快，一开始冲锋的那个时候，你就看那个狮子就往上蹦，那你想一个人能蹦多少？
1: 对对对，
0: 他肯定是蹦不到那个顶上，谁能蹦那老高把他给揪下来，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也就是有那么个动作来提示人说我要开始踩了啊，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
1: 准备好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等要真正表演的那个时候，他们采取的什么方法呢？
1: 嗯，
0: 就是叠罗汉，
1: 哦、
0: 大人踢，
1: 哦哦哦哦、
0: 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哎哎哎，
1: 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把这个生菜能够给他带出来。哎，说到叠罗汉哈，哎呀，我好像想起来了，你刚才提醒我想起来了，咱们之前有一个电影，老电影挺经典的，那个黄飞鸿那个。那个里面不有一个桥段吗，就黄飞鸿带着徒弟
0: 火山无影脚，
1: 对对对，踩着叠的那个罗汉梯、
0: 啊、
1: 去那个抢那样，那叫啥，那是绣球是啥，是
0: 也是采青的那种，
1: 是一样的，这 是一样的感觉吗？
0: 对、
1: 嗯、
0: 也是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哈，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踩着另一个人然后去整，反正那时候吧、
1: 嗯、
0: 就是踩着的那个人吧基本上都是踩脖子，就这个地方，
1: 嗯，
0: 踩这个地方然后去够去，基本上两个人要落在一起的话差不多少，因为他可以伸胳膊嘛、
1: 嗯、啊，对 对, 对, 对, 对，
0: 他一伸胳膊把那个狮子脑袋探出去之后拿那个嘴、
1: 嗯、
0: 拿那狮子的大嘴
1: 嗯
0: 去踩那个青、嗯、把那青吞到肚子里头去、
1: 嗯嗯、
0: 那个狮子就算是踩青完成了，
1: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0: 哎，对、嗯、等他踩完了之后就对着大门三鞠躬、
1: 嗯、
0: 就等于谢幕了、
1: 嗯、
0: 就是那个状态。
1: 哎老爷子在那个时候、嗯、这个我们说他是一个营生啊，就是谁有家有事了请他、
3: 嗯、
1: 但我估计也不是说普普通的老百姓能够请得起的、
3: 嗯、
1: 这个家里多少得有点底子，是不是？
2: 嗯，对对
1: 啊、
2: 嗯、哎，那个时候呢家里呢比较富裕点的啊，都会多花几个这红包钱啊、
1: 嗯、
2: 把这个狮子队呀、啊、请到家里来，哎，拜拜这个鸡舍啊猪舍啊、
1: 嗯、
2: 希望这个生啊厨啊哈、
1: 嗯、
2: 长得这个旺旺当当的，
1: 哎、
2: 啊、长得快长得大啊，也有那个少数家庭，
1: 嗯，
2: 会把这个事呢请到这个，未生育的这个夫妻这个房间，
1: 哦，
2: 哎，
1: 哦，
2: 让狮子在这个锣鼓喧天这个当中呢。

0: 到那个床上啊，滚他几滚儿
1: 啊，去炕上滚滚儿去，
0: 对，这寓意那个夫妻呢旺盛，能多多生贵子，就
1: 这
0: 个意思。
1: 多子多孙呢、
0: 哎、对对对，
1: 哎，看来过去哈，在这个我们民间哈，这个舞狮子他的这个完成的任务还是挺多的，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舞起来呀、啊，也确实很精彩，能够带给不同人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是不是？
2: 嗯确实是挺精彩的。
1: 嗯，
2: 但是你知道，干这个营生哈，干这个活也是挺危险的。
1: 嗯，
2: 我那回之所以对他有一定的印象，
1: 咱们很多朋友也都了解老爷子他这辈子从医的经历哈、啊，不像现在四平八稳都备好了哈，用上拿上，那个时候很多都是突如其来的，所以咱们你会发现老爷子在过去治病救人的过程当中，都是就地取材，随手就来，这个确实，这个案例已经是不止一次了，我们都讲过好多次了哈。
2: 那必须的呀。
1: 嗯，
2: 那我师傅多厉害呀。
1: 那是我师傅。
2: 我师傅。
1: 对。这个感觉是对
2: 的。而且真的哈，就是咱们说真的，那个生菜吧，这个东西真的特别好。
1: 嗯，
2: 生菜里边有丰富的维生素 C，
1: 嗯，
2: 然后还有叶绿素，还有那个就是膳食纤维。
1: 嗯，
2: 它本身又有清热去火的作用。
1: 嗯，
2: 所以你就说家里边真的有爱上火的同志，
1: 嗯，
2: 我觉得可以拿生菜，一个是就这么生着吃，
1: 嗯，
2: 另外一个可以榨点汁儿，再有一些你像这个人刚才我说容易上火吧，爱起口腔溃疡的，
1: 嗯，
2: 或者觉得咽喉部位总是不太舒服的，或者说就是结膜炎，就是那个眼睛红肿的这样的人，其实吃生菜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1: 这回咱就知道该吃点啥了。
2: 对对，你要是搁以前有必要的话，我都嚼不碎了，给你敷到眼
1: 睛。这是可以的，
2: 有的清热败火，这是真的。
1: 嗯嗯嗯，哎，那这个张老师哈，生菜您看现在家里必备。昨天我买菜的时候，不知道买什么，看见生菜啊一把，哎呀挺好的哈，我还买一把回去呢。我是怎么吃呢？我是回家那个蘸酱菜。如果这生菜到您家，您怎么做呢？咱们听听营养师的这个做法和吃法哈。
2: 那我肯定不能说蘸酱了，
1: 这有点太普通了。
2: 对呀、啊，那就太跌份了。
1: 跌份了。
2: 反正我一般吧，生菜啊、我一般会包饭吃。
1: 哦，
2: 也是比较好的，
1: 打那个菜包饺哈。
2: 对对对，
1: 嗯嗯嗯，
2: 就是我姑娘喜欢吃那个，就是肉丝包饭，蒜蓉肉丝包饭。
1: 哎、嗯、呦、嗯，
2: 这样挺简单，就荤的素的都有了。
1: 哎，
2: 而且它做起来也很简单呐、啊。
1: 嗯，
2: 要不然你不也得焖点大米饭吗？
1: 对，
2: 大米饭熟了，把生菜洗干净，完、
1: 嗯、
2: 我会就是拿点就切点瘦肉。切成那个细条小丝儿，完打个鸡蛋，放一点盐，打散了之后，我会把鸡蛋先摊成饼，晾凉了以后不是能切成丝儿吗？
1: 嗯，
2: 然后我会把那个肉丝儿搁锅炒一下，放点什么调味料，炒完了之后，我会把肉丝儿和鸡蛋丝儿都放碗里头，我会稍微拿一点那个蒜蓉辣酱去调，
1: 哦，
2: 蒜蓉辣酱，然后这样的话，你拿这个馅儿一拌。生菜一般都是大叶子的嘛，我会把那个梗去掉，我可能就生着就吃了。完把那个叶子拿上来，我放点饭，放点刚才我拿那肉丝儿和鸡蛋丝儿，再倒点那个蒜蓉辣酱调的那个酱，往饭上一整，完一包一吃，我觉得挺好的。
1: 可以了，那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也总结一下吧，这真是今天咱把生菜烙，敲锣打鼓放鞭炮，舞狮采青生菜挂。生菜包饭您得试一下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3: 嗯，
4: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 腰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嗯、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4: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4: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3: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4: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 4009091779。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4: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

0: 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汉代墓葬有个常见陪葬品是陶灶，它巴掌大，泥巴捏，有灶眼儿，有烟囱，有的还捏条鱼贴锅上。死了为什么要带灶呢？是怕地下没有外卖吗？当然不是，汉代人信视死如生，也就是墓啊是另一个家的客厅，灶是家的心脏。释名当中解释说，灶，灶也，这个是创造的灶，也就是创造食物，有灶才算过日子。更有具体的解释在考古里，西汉早期陶灶是长方形的单眼，东汉流行马蹄形是双眼，烟囱从后壁伸出，灶面常磨印有鱼、鳖、牛头，还有厨娘刀具。这不是微型模型，是汉代人给祖先开的云厨房。今天你搬家，新家开灶的第一顿饭叫做温锅，亲戚朋友来家吃饭送锅碗瓢盆，温的不是锅，那是人气。汉代那个小陶灶放进墓里的那一刻，也是在温那个再也不会开火的房子。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你到博物馆里看到陶灶，别觉得它土，那是汉代人说我记着你吃饭的样子。温馨提醒大家，国家博物馆有件绿釉陶灶，灶面上贴着一条鱼，肚子鼓鼓的，2000年前捏它的人，我想应该很爱吃鱼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呢，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他还曾经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成为了一名闻名知名全国的家喻户晓的豫剧演员。他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牛派的创始人牛德草先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吧。

个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还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的200两啊，少一千用单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往文官司事不睡觉。三生过坐大堂，现在穿着白

牛德草出生于1933年，原名叫牛俊国，牛德草是他的艺名。1933年，牛德草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困的长工家庭。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无故抓走，冤死狱中。6岁的牛德草开始在伪川县城街头流浪，经常混进戏园子听戏，饿了就到处去讨饭。10岁的牛德草看到当时自己的家境非常的窘迫，便悄悄地离开了伪川，跟着戏班子到处走，正式走上了学艺之路。1948年，牛德草进了开封颇有名声的和平剧社，不久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子。1954年又调入黄委会黄河文工团，1958年随团转入鹤壁豫剧团，历任副团长、团长。

0: 上不下连声，又出大爱情，我急忙大堂北。牙枣还没踪影呢，牙枣们升堂了。你上哪个去了呢？牙枣们，哎呀，上哪去了？都在这可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呦，来呀，生
1: 太爷
0: 干什么？
1: 太爷啊，你的船错了。
0: 什么船？生
1: 太爷、你的船中俺太太的花甲老了
0: 啊。什么？哎呦，哎呦，

我正在馆子里睡大觉，忽听堂我脸上讲，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的穿错了啊！穿住那太太的花轿啊，那个花轿，那花轿啊！哎呀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呀，伺候了。

0: 笑什么？笑什么？啊！哎，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
2: 当堂不当父，
3: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好。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一三生一，那啥那啥分吧。你叫啥玩意儿啊？
3: 我不是玩意儿，咦，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3: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3: 我茄子来，黄瓜。
0: 啊，
3: 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3: 咦，
0: 哎，就这了。哎，你是啥家伙呀？
2: 我不是家伙。哎呦，太爷，我叫乌龟。
0: 你叫乌龟？
2: 我还忘巴了，我乌龟。乌龟。
0: 哦，胡吹。
2: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2: 乌龟。
0: 什么乌龟六龟？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我说黄瓜胡吹啊。
3: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3: 哦，太爷，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3: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3: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4: 啊，
0: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来呀，先打40棍，然后再过问。
2: 明白。
3: 哦，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
2: 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
2: 啊，
0: 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3: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2: 我告张吉时。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时？
3: 我告他赖婚。
2: 我也告他赖婚。
0: 啊，怎样赖婚？
3: 丁老爷，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3: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0: 哦，
2: 太爷
0: 啊，
2: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0: 不算？
2: 不算。
0: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3: 有
2: 虎
3: 铁
2: 为证。
0: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不错。来，
5: 有，
0: 把张百顺、张吉时给我带上来。
3: 哦，太爷
0: 啊，
3: 被告现在躺下。
0: 哦，来了，
3: 好，来了。
0: 好，来人，
1: 张百顺、张吉时上堂了。
6: 几十遍的官司
7: 都怪你个老东西，
6: 都怪你，
7: 都怪你，
6: 都怪你。张百顺，
7: 张吉时，
6: 叩见太爷。
3: 太爷，
4: 太爷，
3: 太爷，
4: 太爷，
3: 太爷，
4: 太爷，
3: 太爷，
0: 干什么？干什么？
3: 太爷，你上哪去？
4: 上哪去了？
0: 我接手去了。
3: 咦，正打官司
2: 呢，接
3: 手
2: 了你啊你！
0: 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
3: 哎，
0: 你看，
6: 张百顺，
7: 张吉时，叩见太爷。
0: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2: 太爷，我没有赖婚呐，且把女儿许配于他。
0: 啊，你没有赖婚啊？那你站起来。
6: 谢大爷。
0: 黄瓜，
3: 哎，
0: 你听见了没有？
3: 啊，
0: 分明你是诬告。
3: 太爷，
0: 跪下，不许你说话。张吉时
7: 啊，
0: 胡吹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7: 太爷，我也没有赖婚呐，情愿将小女许配于他呀。
0: 啊，你也没有赖婚，那你也请起来。
7: 谢太爷。
0: 胡吹，
6: 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6: 啊，
0: 分明你也是诬告。
6: 哎呦，
0: 你们这都是胡闹，耽误老爷睡觉，回去太人一起发酵，退堂睡觉。
7: 啊，
3: 哎哎哎。

0: 我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1: 哎，是啊，
2: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3: 对呀，老爷明白，你家那个配他，你家那个配他，不多不少，不是正好正好吗？哎、走吧，
0: 太爷、哎，我们两个是一家。
1: 嗯，他俩是一家。
3: 什么？
1: 他俩是一家。
3: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4: 正是。
3: 哎呀，哎，那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1: 哎呦，俺俩可不是一家。
3: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1: 毕太爷，
3: 嗯，
1: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
3: 这
1: 不是存心赖婚吗？
3: 咦，可不，张百川，你怎么搞的？
4: 丁太爷，
3: 嗯，
4: 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不想这个老不闲了，又把女儿许配给吴家。
3: 啊，原来如此啊！
0: 啊，太爷，女、哎、儿是我养的，应该由我做主啊！
3: 耶，有理啊！
0: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
3: 哎，
0: 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3: 哦，哎呀，这这，好嘞好嘞，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

0: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艺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观丑尤称是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意》《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艺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自1993年，他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全国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位来自于河南的豫剧演员。牛德草小时候师从豫剧名丑李小顺，专攻丑行，总降服调。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解放初期，牛俊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汇演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些老戏迷都爱看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俊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俊国也有同感，他说牛俊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字不准，或者是咬字不真，或是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总感觉很不吉利。
1: 小姐

给我喊喊枪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官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木兰。

是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0: 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许仙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戏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我这还跟猪八戒来的。
0: 慢点听，慢点听。匆匆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1: 哦，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月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转吧啊。

0: 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俊国改个艺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的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俊国，侃侃而谈。起名啊，要因姓而已。姓侯的有叫侯德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个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可口的鲜果子吃。姓鱼的有叫鱼得水的，鱼儿得了水就可以自在的畅游。如果姓朱，有叫朱德康的，猪得了康就可以膘肥体胖。姓马的有马得料的，马要是能够得到营养丰富的好饲料吃，便可以身强力壮，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你姓牛，牛儿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前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就叫牛得草吧。
1: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2: 你没有白送啊。
1: 没有白送。
2: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1: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2: 啊，你下来不下来？
1: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样的？说说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哎，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藏羊，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鸭皮，尿你一身臊的慌。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戏曲名家牛德草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关注。

想不想八月中秋我赴寿诞，我的娘膝下了个孩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完了酒，这个命人还全。我的娘压里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陈昭下难见。那时候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个是真可怜啊。我的兄不在家，嫂在家，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再九劝一人辞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屋把案办，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在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0: 牛俊国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老李先生，您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的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如今日子好了，我从一个要饭的孩子和被人看作戏子的穷艺人成了人民的演员，是党把我从地狱里解放出来，重见天日，有吃有穿，不正是小牛得了青草吗？太好了。从此牛俊国的艺名便改为牛得草，字清泉，号廖足，别号饮水。牛得草还有一个小名叫小林，牛吃饱喝足后还可以卧到茂密的树林里美美的休息。牛得草，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奋蹄耕作了。当时牛得草先生非常的激动，他在日记本上写了八个大字：立志为牛，义为人民。
1: 小姐。

给我喊喊枪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

0: 去观摩，他那下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啊，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
0: 哎呀，听不懂了，慢慢听吧。

0: 回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须先生下一个刀文章，猪八戒的口袭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我今天听猪八戒来的，
0: 慢点听慢点。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姐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转吧啊！
2: 牛德草这个艺名既诙谐，富于哲理，又好记。与他的丑角身份十分的合拍。从此牛德草奋蹄耕耘，从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一举成名，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唱红了中原大地。牛德草先生是一位技艺非常精湛的艺术家，可以说是唱念作舞俱佳，既讲究城市规范，又力求贴近生活，洒脱雅致，寓装于谐，既有大家风范，又有乡土气息。由他执笔整理并主演的《唐知县沈诰命》1979年进京演出，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整理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香港的《大公报》撰文称他为东方的卓别林。传统戏

戏剧当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先生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也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积趣，加上极具有观赏性的表演，因此久演不衰。很多观众说，有些新剧目不好看、不耐看，怎么才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呢？唐知县沈诰命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从牛派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到河南戏剧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认为牛派艺术非常有特点，有很强的剧种意识，而且剧种意识是流派声腔发展的灵魂。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共同祝愿豫剧牛派艺术的明天越来越好，欣欣向荣，多出人才。

书念啊，两桌子热板凳，皮沿着磨船盘到了北京城啊，开了破轩，我那辛辛苦苦啊，前的举秀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名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见了，多欢喜，念得你的二老爹娘常挂心里，我说的话儿

0: 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这个世界单身的人似乎越来越多。
3: 本期推荐《爱犬奇缘》，
2: 作为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好开心可以每天陪在他身边。
3: 雪纳瑞 Lucky 是千菲菲没有送出去的礼物，于是他陷入了该不该留下他的纠结中。又经历了一系列事情后，菲菲才发现自己早已离不开 Lucky 了。
2: 还能一起做梦。
3: 流浪狗阿宝闯进了朋克少女魏小楠的生活，但故事古板的爸爸不愿意收留他。为了能够生活在这里，阿宝立志成为一只好狗。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老魏也逐渐放下了偏见，接纳了阿宝。
2: 我会努力陪他久一点，也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人比我陪他更久一点。
3: Movie Time 推荐爱犬阿宝。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吊桥效应。研究人员让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站在一座高70米的悬空的吊桥上，这吊桥来回的摆动让人害怕。这位女士站在桥上等着15到35岁之间且没有女伴的男性经过吊桥，她会告诉那些符合条件的男性，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她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然后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还说啊，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他们可以给这个女士打电话。然后啊，同样的试验在一座只有3米高的普通小桥上又进行了一次。最终的结果显示什么呢？经过吊桥的很多男性啊，都对这位女士产生了好感。后来大概有1/2的人给她打过电话并向她表白。然而在这个普通小桥上经过的16名男性当中，只有2个人给她打过电话。你看啊，吊桥效应就指的是当时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过吊桥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如果这个时候碰巧遇到另外一个人，那么他会错把这种情境引起的心跳加快理解为对方使自己的心动，才产生的生理反应，故而对对方滋生出了爱情的情愫。当我们处于危险情境当中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但如果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位异性，我们很自然的会将这些生理上的表现归因为都是这个异性导致自己意乱情迷，因为我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当时只是纯粹的害怕而已。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说一个漂亮的姑娘被几个歹徒劫持，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出来英雄救美，于是最后这个姑娘就和英雄在一起了。为了躲避危险，一男一女拉着手在街上狂奔，并且随后彼此之间的感情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玩过山车或者是看恐怖电影的时候，年轻的情侣就会靠得更近。所以说，如果你对一位异性有好感，想要与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那就要多与其做一些惊险刺激的事情，比如说爬高山、玩过山车、看恐怖电影等等，这些都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不过我们需要提出的是，如果我们在一种危险的情境当中对异性产生了好感，或者是觉得自己心动了，那真的是要认真的思考一下的，这种心动究竟是吊桥效应在发生作用，还是真的动心了呢？很多时候心动不一定是爱情，如果我们不能确定，那最好还是别着急着做决定，先离开那个人几天，让自己清醒一下，再做最后的决定吧。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儿子三天两头找大人要钱，该怎么办？刘女士说啊，她的儿子今年初中毕业了，成绩不好，读的职高，可他在学校也不好好读书，三天两头就找他要钱，整天和一群同学逃课出去玩，知识没学到，坏毛病倒是学了一大堆，有的时候不想给，但是又怕孩子在外面闯祸，这该怎么办呢？其实孩子在青春期，他的个性特点就是从心理上过高地评价了自己的成熟度，他认为自己已经成人了，要求独立自主，与家人特别是父母存在观念上的碰撞。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更多的是被家长宠着长大的，经不起挫折和失败，有自己的想法和认知而又不成熟，会以自己的想法为主，而不懂得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孩子成天不劳而获，需要物质钱财，张口伸手父母就会给予，养成了惰性。孩子不知道钱来之不易以及父母的辛苦，更不懂得感恩，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得到的。这种结果与家长的养育方式有着直接关系，长期的包办代替，想方设法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以为这就是爱孩子，致使孩子生活无能，没有能力和自信去做事，害怕改变。家长要放手，让孩子多去尝试，家长要懂得拒绝，而不是孩子要钱你就给。不要让孩子养成手心向上的习惯，把属于孩子的问题交还给孩子，遇到困难以孩子为主找到解决方案，可以提出建议与孩子商讨方法，多给予鼓励，使孩子有自信感，将来也靠自己达到人生的目标而自豪。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期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冬天的衣服会产生静电？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脱毛衣脱羽绒服时，不仅会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有时候还会被电一下。衣服为什么会带电？难道这冬天的衣服都变成带电体了吗？其实啊，这是静电现象。而且冬天干燥的天气是帮凶，我们身边的物体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里有带正电的质子和带负电的电子，平时正负电荷数量相等，物体不带电。当冬天穿脱衣服时，衣服和衣服之间，衣服和皮肤之间会发生摩擦，摩擦会让电子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上，导致一个物体带正电，另一个物体带负电，这就是摩擦起电。而冬天空气很干燥，水分少，电荷不容易被导走，会在衣服上积累起来。当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放电现象，产生噼里啪啦的声音，甚至能看到微小的火花。当我们碰到衣服时，电荷会转移到我们身上，就会觉得被电到了。如果空气潮湿，水分能帮助电荷传导，就不容易产生静电了。想减少冬天衣服的静电，可以在穿衣服前用湿毛巾擦一擦衣服表面，增加湿度，让电荷更容易传导。也可以在衣柜里放一块湿毛巾，或者使用加湿器提高室内空气湿度。另外，选择棉质、羊毛等天然材质的衣服，比化纤材质的衣服更容易避免静电。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饮食男女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台湾剧情影片，本片由李安担任执导，郎雄、吴倩莲、杨桂梅、王于文等主演。影片讲述了90年代的台北都会，一个每周末等待三位女儿回家吃饭的退休厨师，面临的家庭问题和两代人的冲突，借由彼此的生活与冲突，构建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的价值观，描述了两代人的关系。
2: 有话直说。
3: 有些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最近不是常看了一个电视广告叫《东方小巴黎》的吗？新店的那个豪华大厦，我正好有个朋友认识那个营造商，说房子造得蛮实在的，价钱给我很好折扣。那个房子
4: 你要搬出去啊？
3: 大概还要几个月才能交屋吧，我差不多所有钱都压到头款去了。
2: 很好啊，现在投资房地产也不错。
3: 那等交屋我就搬出去了。
4: 我认识一个男孩，男的，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打算将来在一起生活。不过因为他家很大，他说他父母会喜欢我，所以我决定搬过去住。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坏了他的小孩。
1: 这是李安的父亲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一个丧偶的老人，三个各具性格的女儿，两两相加，凑成了一个矛盾重重的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无非就是这个意思。人之所以觉得活着累，无非是乱七八糟的事儿齐齐的不约而同的出现，嬉笑嘲讽的凝聚在一起，要看我们生活的笑话。工作压力大，账目的赤字，老婆要买名牌包，儿子要进补习班，父母唠唠叨叨的不能排解忧愁，自己有辆奥拓，儿时的发小却新添置了一辆奥迪。生活大不了也就是这个样子。影片当中的人也有着各自的麻烦，父亲渐渐老去，大厨逐渐失去味觉，女儿们各怀心事，自己的事儿已经烦不过来，对于家庭这样从头面对的温床，自然也少了许多该有的反思。
2: 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的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其实我不说也没对不起谁，说了只是不想再委曲求全。我这一辈子怎么做也不能像做菜一样把所有的材料都集中起来才下锅，当然吃到嘴里是酸甜苦辣各尝各的味道。
1: 面对复杂纷繁的生活，我自己认为其实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努力不够，就像那句台词，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万事都基于自己的内心，生活是不是就可以快乐呢？这样的自我激励又何尝不可呢？毕竟是普通人，只求衣食无忧，快乐健康，平平安安，只要记住爱和努力，那么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从今天开始，做个乐观向上的吃货，也比眉头紧锁要强。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算得个宝地。这是老舍先生发表在1931年4月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录在人教版教材语文七年级上册。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七年之久，他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被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据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济南，山东的省会，这里水量丰沛，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处天然的甘泉，所以济南又被称为泉城。曾经在济南老城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平常人家的院落里，随处可见泉水淙淙，可以说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其中就以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最有代表性，而完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大明湖也是济南的重要地标。一句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济南有个大明湖。济南有三大名胜，大明湖是其一。大明湖集水域风光、园林景观、古建筑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有著名的明湖十六景可以欣赏。游览大明湖除了步行之外，游船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泛舟大明湖上，既轻松又不耽误观光。大明湖春有飞花，夏有雨荷，秋有落叶，冬有梅雪，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二就当属千佛山了。千佛山古称骊山，隋开皇年间因为佛教盛行，随山势而雕刻了数千佛像，遂称之为千佛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山脉并不高，但峰峦起伏，林木茂盛，一般不到一小时就能爬上山顶。近处有大明湖如镜，远处有黄河如带，整个济南的景色在千佛山的山顶一览无遗。万佛洞是千佛寺的一大盛景，兴建于1992年，这里塑造了佛祖、菩萨、弟子、天王近3万尊，最大的卧佛长28米，洞前矗立的大佛高15米，洞内的壁画更是达到1万多平方米。它记载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变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这些佛像就像是星星一样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其中，神态各异，表情安然自若。 济南有三大名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趵突泉了。老舍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的趵突泉。离开大明湖，走下千佛山，下期我们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文章一起去趵突泉看看。

0: 的动静。冬天天气冷，水管会收缩，里面的水垢也会因为温度变化变得更厚，导致水管口径变小。当水流通过狭窄的地方时，速度会更快，还会冲击水管壁，让水管发生震动。如果水管固定的不牢固，震动就会放大，发出呜呜或嗡嗡的声音。这和吹口哨时气流通过狭窄口腔发声是一个道理。水管内水压超过0.3兆帕斯卡，唱歌的概率会大大增加。生活中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尤其是晚上用水高峰期，水压不稳定，水管的歌声就会更明显。打开水龙头时别开太大，让水流平稳流出，减少对水管壁的冲击，能有效降低唱歌频率。如果是水垢太多，堵得水管难受，可请专业人员清理水管，从根源解决问题。另外，要是水管固定的不牢，也可以用扎带或卡扣加固一下，毕竟水管不晃了，歌声自然就停了，总不能让他半夜不睡觉瞎开演唱会啊。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无法独处，一定要有人陪你，无法独立地活下去。依赖型人格是一种过度的需要他人照顾，以至于产生顺从或者是依附行为，并且害怕分离的心理行为模式。主要有什么样的症状呢？第一，如果没有他人大量的建议和保证，便很难做出日常的决定。第二，需要他人为其大多数的生活决定承担责任。第三，害怕失去支持或赞同，所以压抑自己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第四，因为对自己的判断或能力缺乏自信心，而难以自己开始做一些项目或者是事情。为了获得他人的培养或支持而过度的努力，甚至甘愿做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儿，因为过于害怕不能自我照顾，而在独处的时候感到不舒服或者是无助。另外还有在一段亲密关系结束的时候，迫切地寻找另一段亲密关系作为支持和照顾的来源。最后，害怕只剩下自己照顾自己。如果以上的症状啊，你有五条都符合，那么你很有可能就属于依赖型人格。依赖型人格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呢？首先，他们在成长经历当中经常被忽视，因此你极度渴望被照顾。其次呢，在成长经历当中经常被虐待，因此你觉得自己无能、不自信，并且转化为依赖施虐者。第三，你有着过度保护或者是权威型的父母，这类父母喜欢听话顺从的孩子，而他内在独立自主的部分长期被惩罚或者是被压抑。第四方面呢，就是低自尊，你有着我不胜任我无能的核心理念，不相信自己能够独立承担生活的责任。那么如何让自己独立起来呢？首先，我们要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出现依赖型人格？只有真正的理解才能接纳真实的自己。当你更理解自己之后，你会明白，无能只不过是捆绑你的虚假外壳，你的内在拥有足够的力量，其实是可以让你一点点独立起来的。第二，你可以尝试挑战我无能我不胜任的核心信念，经常有意识地和这个信念做辩驳。你可以尝试每天睡前写日记，记录这一天当中三件我独立做好的事儿。第三，你可以把选择权拿回来。心理学家德西曾经提出自我决定理论，他认为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是每一个人的内在需求。如果你放弃了自我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避免承担责任，但同时你也选择逃避了自由。第四，就是可以尝试的做心理方面的学习，建立真正的自尊和自信，学会与人建立独立健康的关系。我们给大家出一个填空题，你可以尝试着做一做。虽然有人可以依赖着挺好的，但是啊，后面是一个填空，你会在这个空白上填些什么呢？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送给大家有几首李宗盛的作品，希望你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近年来，家长对孩子教育重视的程度不断提高，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自己所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是家长们普遍存在的教育心理。从家长的教育理念当中可以看出，家长对孩子学习情况的关注度较高，同时家长们也逐渐意识到，对于孩子教育要立足长远发展，更为关注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及软实力方面的培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家庭教育是重要的一环。有些家长认为，学习情况决定了孩子未来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是否有更好的发展。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取得成功的唯一的因素。除此之外的软实力培养也同样很重要。教育是一场长跑，其中家长在孩子的成长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庭教育在其中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曾经有一位作家说，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太可怕了。家长的教育观念影响孩子的成长，那么作为父母，在家庭教育当中也需要不断的学习，更新教育理念，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那么家庭教育当中，家长需要明确哪些原则呢？第一点就是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斯坦福大学的专家认为，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有一种叫做清单式的教育现象。在这种教育当中啊，父母往往扮演着孩子私人管家的角色，帮助孩子规划好了人生道路，然后让孩子按照设定好的路线去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项任务，确保他们安全健康，吃好喝好，然后期望他们进入好的学校，并且能够进入好学校的好班级，在好学校好班级当中还要取得好成绩，除此之外还规定参加哪些活动等等。而在这种教育方式当中，没有考虑孩子的自身的意愿。家庭教育当中，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给孩子更多的成长空间。如果家长为孩子设定好了人生当中的每一步，就会影响孩子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对于自己在特定的情景中是否有能力完成操作行为的预期。当成年后，父母不再对孩子的行为进行规划的时候，孩子则会失去对于自我能力的判断，不知道自己是否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因此，家长要做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引导者，而不是规划者。家长要让孩子参与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比如做家务活，可以锻炼孩子独立完成一件事情的能力，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同时获得独立完成任务的成就感。第二，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在亲子关系当中，容易出现孩子与父母渐行渐远的情况。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长与孩子沟通交流逐渐减少，并且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遇到障碍。尤其是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有些孩子认为父母不理解自己，因此不愿意向父母沟通表达。有调查显示，有温暖的家排在学生认为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的首位。在家庭教育当中，父母不要忽略与孩子的沟通交流，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和关心。家长与孩子存在代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孩子感兴趣的玩游戏追星，这些行为父母不太了解， 但是家长可以让孩子分享一些在学校的趣事等等。同时，父母要尊重孩子的行为和兴趣爱好。第三，家长要树立榜样的作用。在家庭教育当中，父母要注意规范自己的言行，为孩子树立榜样。父母的言行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家庭教育当中，父母要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杨绛曾经说，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当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孩子的言行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受到父母的影响，孩子会模仿父母的行为，因此父母在要求孩子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树立榜样的作用。比如家长想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那么家长在要求孩子的行为之后，自己也要做到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读书，营造一种良好的读书氛围。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最近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酒店卫生间要有玻璃墙啊？
2: 知道不知道？
1: 这无外乎就是三种可能：一、方便切磋技术，很多问题通过一个透明的玻璃，你和你的同屋就可以进行文明礼貌的切磋和交流；第二，监督同伴不要干奇怪的事情，你是不是担心你在洗澡的时候同屋偷看你的手机？但是住酒店帮你轻松解决这一难题，看什么手机？看我，不对，看什么手机？我可看着你呢。第三就是，好吧，这个很好理解吧？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在脑子里最先浮现的就是答案三。所以，为了验证酒店设计初衷是不是真是这样，我还是决定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无聊的问题。首先，如果你住过套房，你就会发现房间面积够大的时候，厕所都是完全独立的。
3: 我查了一下，在七星帆船酒店最大的房间面积760平，最小的也有170平左右，根本就不存在厕所和床只有一玻璃之隔的情况。
1: 不过也并不是谁都开得起高级酒店，大部分普通酒店想要赚钱，必须保证一点尽可能多的客房数量，而想要客房多，必然要压缩单间面积。
3: 那面积小肯定要压抑呀。
4: 所以能不能设计一个面积小但是看起来面积很大的房间呢？
1: 虽然这个要求一听就老甲方了，但也不知道是哪个机智的设计师真的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给卫生间装玻璃墙，这样既能进行厕所和卧室两个领域的划分，还能保证整个空间的通透。
3: 那隐私暴露怎么办？
1: 装毛玻璃呗。毛玻璃可以适当的遮挡视线，尺度适宜，既可以守住隐私，还有朦胧感，促进感情，完美契合环境心理学。
3: 那毛玻璃会不会成本有点高？
1: 根本不会，从装修的角度看，装玻璃就比砌墙要省钱多了。卫生间的墙是需要做防水的，如果砌砖墙需要砌墙给墙面基层做处理，刷防水干透后再刷，最后给墙面砖铺贴等等一系列的步骤，而玻璃自带防水效果，只要定好尺寸安装就可以了，省时省钱又省力。另外，玻璃通透，在白天还能够增加厕所的采光，在晚上还可以提醒忘记关卫生间灯的各位。搞好事确实不是酒店这么设计的初衷，但是并不妨碍这个设计也确实增加了消费者使用的趣味性，因为酒店设计就是要给消费者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满足各种人群各种生活习惯的需求，而增加趣味性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因为把玻璃墙改成了砖墙，很多酒店的生意发生锐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1: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2: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0: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2: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宇宙探索编辑部是由孔大山执导，由杨浩宇、艾莉亚领衔主演，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科幻杂志社年近中年的主编唐志军因一个困惑了他一生的难题而误入啼笑皆非的寻找地外文明旅途的故事。
2: 唐老师，真的有外星人存在吗？
3: 他是人吧，每天就寻思什么外星人呢，去扒了个外星人。
4: NASA 的官网有没有发布什么突发事件？
3: 说白了就是一个名词，
4: 不排除是某两个信息的汇合导致我听电视机现在过载。
1: 科幻杂志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主编唐志军几十年如一日的痴迷于寻找地外文明，而杂志社已日渐式微，唐志军也成了落魄潦倒鳏寡孤独之人。有一天他接收到一个疑似来自宇宙深处的异常信号，但是这个

0: 信号却又忽远忽近如梦幻泡影，于是他召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伙伴们，带着那个困惑他终生的问题，踏上了寻找外星人的旅途。宇宙探索编辑部和一般意义上的科幻片不同，它杂糅了荒诞、黑色幽默、公路片的元素，以伪纪录片的形式带领观众寻找外星人的同时，也进入一个落魄中年男人的精神世界。导演以他颇具个人风格的幽默和浪漫，为我们展示出中国科幻电影的另一种可能。
1: 韩老师，这么远都找到这里，
2: 满世界找外星人这件事情就很酷。
1: 但是我要告诉你，
3: 有没有听到临时听不到的声音？
4: 我耳朵是聋的，
5: 聋的。
1: 韩老师，没在这里。
0: 片用独特的拍摄风格和叙事手法，把五个段落的故事清晰呈现，内容荒诞又有趣，搞笑又治愈，内涵深刻，感情动人，可以说是一个特立独行又风格迥异的电影。抛开电影里的民科和超自然奇观，以及那些稀奇古怪似是而非的奇葩论证，电影的内核其实是讲一个人一门心思走到底的疯癫。

0: 人的并不是很多科幻故事以及极致的想象力所描绘出的星辰大海，而是那种对于星辰大海向往的本身。这就是宇宙编辑部的神奇之处，它根本不需要拍出星辰大海，甚至到底见没见到外星人也不需要给出答案。重要的是那种执念，那种上下求索，以及那些喃喃自语、絮絮叨叨中透出来的人生智慧。
1: 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地球，就好比是我手里的这颗沙子。宇宙里面所有的星球，比我们地球上所有的沙子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得多。所以不可能只有地球上存在着生命。
0: 不论是民科还是自娱自乐，探索精神的坚持就是普通人求索的过程。宇宙探索编辑部能够提醒我们，有好奇心是好的，它能够让我们挺过生活的困苦，擦干眼泪，在未知的生活里继续走下去。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且引发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归，也是对自我人生处境感慨内容的诗歌。姑苏就是苏州，而寒山寺则是苏州著名的古迹，它和姑苏城一样享有盛誉，历史悠久。寒山寺始建于两代天监年间，那段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而寒山寺最初也并不叫寒山寺，它叫妙丽普明塔院。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寒山的高僧来到了姑苏城，他在原来的妙丽普明塔院的基础上重建了寺院，并且住在寺内修行。后来再次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安奉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18尊金铁鎏金罗汉像，这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至到这里的。在碑廊你还可以见到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文征明还有唐伯虎所书的碑文的残片，还有岳飞、康有为等名人的诗碑。而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俞悦书写的诗碑《枫桥夜泊》更是寒山寺中的一绝。《枫桥夜泊》这首诗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有影响，就比如说在日本，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诗，还被选入了日本小学课本。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消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每个吸烟的人都有自己的原因，有的出于社交需要，有的为了减轻心理压力，而有的则是为了追求时髦。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全球每年约有600万人死于吸烟，60多万非吸烟者死于二手烟，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每年不断增加。资深老烟民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惊讶的同时多半会是再点上一根烟，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一下。
2: 戒烟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戒烟。
1: 那么既然知道吸烟的危害，为什么还是不愿意戒烟？戒烟真的这么难吗？
3: 知道不知道？
1: 让我们来看看香烟的成瘾机制。医学上烟瘾的学名叫尼古丁上瘾症，是指长期吸烟的人对烟草中所含的主要物质尼古丁所产生的依赖症状，所以戒烟也叫戒除尼古丁上瘾症。尼古丁以烟为载体进入人体，经由血液传送，通过血脑屏障与中枢神经系统发生反应，进入后只需要几秒钟即可到达脑部，并迅速与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结合，受体被激活会释放出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多巴胺就像是一个兴奋的精灵，能够让人脑产生各种愉悦的感受。
4: Amazing！
1: 情侣间的一句赞扬、拥抱、接吻都会引起多巴胺升高，那种强烈的兴奋情绪使人愉快无法自拔。
5: 如果没有情侣怎么办？
1: 某种程度上说，抽根烟也是可以的，但是尼古丁很容易被排出体外，衰减期为2到3个小时，随着它在体内的减少，多巴胺的分泌水平迅速下降，吸烟者就会感到烦躁不适、恶心、头痛，并渴望补充尼古丁。一旦得到了尼古丁补充，多巴胺再次迅速被释放，吸烟者又能感到愉悦，渴望补充释放愉悦，渴望补充释放愉悦，在大脑中形成了一个对尼古丁极度依赖的奖赏回路。很多人认为吸烟有助于思考，在每个孤独需要熬夜的夜晚，一根接一根。尼古丁具有使人麻痹和兴奋的作用，也会给吸烟者造成一种逼真的幻觉，认为吸烟可以提神醒脑、忘却压力。其实这只是分泌多巴胺由缺失再到获得的过程，跟毒品上瘾是一样的。随着奖赏回路不断加深，吸烟者的烟量也会随着烟龄的增长而增大。尼古丁有成瘾性，吸烟者一旦成瘾，每到30到40分钟就需要一根烟来维持大脑尼古丁的稳定水平。戒烟难就难在吸烟者除了要戒除生理上的烟瘾，还要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心理烟瘾，组成心瘾。上厕所来根烟，饭后必须来根烟，开会休息必须来根烟，无聊的时候那就更得吸上一根了。这些极具仪式感的习惯慢慢就变成了吸烟者的心瘾，你们懂的。习惯是最难改的，但无论多么享受多么酷炫，吸烟给自己和身边的亲友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心中还是会时不时的抱有一丝丝的恐惧和愧疚感。据统计，5个吸烟者中有4个想着戒烟，只有1个真正付诸行动。戒烟是一个极具艰难困苦的过程，如果单纯依靠毅力憋着不抽，身体会因为突然缺失尼古丁而导致内循环和内分泌失衡，人会出现易怒、心烦、焦虑、急躁、心慌、疲惫、注意力无法集中、失眠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出现关节疼痛、肠胃不适，医学上被称为尼古丁戒断综合征。这些痛苦使得大多数人无法坚持，极少数人是靠毅力戒了烟，但是也很容易复吸。如果真的想下决心戒烟，我们该怎么做呢？
3: 知道不知道？
1: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戒烟的方法也不同，可以去医院拍个片看一看，基本上整个人都精神了，也不敢再抽了。多喝水，多吃点零食，嘴里不能闲着，平时口袋里多备点口香糖、泡泡糖什么的，多运动，简单的慢跑、游泳、瑜伽都可以，运动也会分泌多巴胺，大汗淋漓之后的畅快感比抽烟舒服多了。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表达自己想要戒烟的愿望，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但不要发誓一定不能发，是因为一旦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

0: 自私。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嗨，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0: 钱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1: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0: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少。

0: 罢了。
1: 恩疼。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1: 坐下叙话。
2: 且坐。晃景，把孩儿唤出，不知有何训教啊？
1: 李晃景乃是请你前来，一论军国大事啊。
2: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当年打破天门，乃是黄九五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2: 黄九，这是如今孩儿比不得当年了。
0: 怎么比不得当年？

0: 少夫人，老朽之乡有礼了。
1: 哎呀呀，还礼了，还礼了。
0: 少夫人，你老了，但不知你今年高寿几何呀？
1: 哎呀，孩儿可称不起高寿啊，你是问我多大岁数了，是不是呀？
0: 是啊。
1: 寇老爷，都说你眼力强，智目高，那你就踩上一踩吧。
0: 怎么让我踩上一踩？
1: 踩上一踩。
0: 好，我就踩上一踩。少夫人，莫非今年你有那八九十岁了？
1: 太老了，太老了。
0: 那你有那十七八岁？
1: 有，太小了。
0: 那你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1: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五岁了。
0: 不错。常言讲得好，这二十四五正老年。
1: 二十四五正当年。
0: 二十四五正当年。
1: 正当年。
0: 正当年。
1: 正当年。正当年。你管俺当年不当年，反正俺是老了呀。
0: 少夫人，你是老了啊，看你那头发都老黑了，这牙齿嘛都老不了啊。少夫人，你猜猜老朽我有多大岁数啊？
1: 怎么，我也猜上一猜？
0: 你也猜上一猜。
1: 靠，老爷，你恐怕有那一百多岁了吧？
0: 哎，一百多岁也能在朝奉君？
1: 那才有十七八岁吧。
0: 这十七八岁也能呼吸，根根如银。
1: 靠，老爷，你到底高寿几何呀？
0: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才刚刚七十三岁。
1: 呀，你可七十三了？
0: 童年轻，童笑着嘞。

别看我七十三，全然不服老。请问要习武，为国立功好。我斩几个贼首级，少夫人，我的妹妹。

0: 劳我不劳。
1: 柯老爷，那乡镇杀敌可不是儿戏，刀对刀，枪对枪，那可是凶险的很呐。
0: 我乃久经沙场，临阵不惧啊。
1: 你上过阵没有啊？
0: 我自然是上过阵呐。
1: 上过什么阵呐？
0: 打破天门阵呐。
1: 咦，打破天门那是俺的战功，怎么有他呀？寇老爷，打破天门年事已久，孩儿我记不清楚啦。
0: 是啊，你老了吗？老兄我倒是记得清。
1: 你记不清楚吧？
0: 记得清。
1: 记得清，你可讲得上来？
0: 自然能讲得上来。
1: 你讲。
0: 你听。
1: 你讲。
0: 你听。曾记得北国的萧天佐大来斩镖，要夺我主江山。
1: 嗯，
0: 你那公的寡人为帅，少将军掌前先。听。北国有位大将，满腹韬略，本领非凡，能背下这无数的阵势。
1: 柯老爷，那阵势是有数的。
0: 无数。
1: 有数。
0: 无数。
1: 大阵摆了33，小阵摆了75，共合108阵。
0: 不错，你倒是记得清，共合摆了108阵势。要伤我朝108员大将，乃时节你副帅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城楼观战，只看见明晃晃一派刀山，黑压压一片人海，望见阵头，望不见阵尾，众虎儿是如狼似虎，铺天盖地而来，吓得你副帅浑身大战，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回营躲避去了。
1: 不对了，不对了，那时节果然是明晃晃一派刀海，黑压压一片人海，地口来势凶猛，怎知俺杨

不错，哎呦，这回事哪一时间一国人是赢一场，冲向敌人打一仗胜一仗，攻一阵破一阵，可一杀到一百，但我镇上面就白灰迎去了。

0: 血兵换马去了，可你二世勉强出战，只见阵前站定一人，暴徒欢颜举他獠牙，枕头有气，旗上有字，上边写着什么？
1: 白天卓。
0: 对，就是那白天卓。你二人杀了7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败。那人一时战你不过，就改变战法，无敌大马怎么样？拖拖拖往前急走。少夫人，你是不接气，催动彭花宝马怎么样？他随后紧追，眼看马头紧追马尾。那人忽然在马鞍桥上取出一物，叫着什么走？
1: 走线重锤。
0: 对，他用那走线重锤往着少夫人就是螳螂一锤，打碎你的护心镜，震断你的来家头。你翻身落了马，跪地求宽饶，有你白天主再不敢抗北了。
1: 错了错了，那白天主战俺不过，再扎败马鞍桥上，暗暗取出走线铜锤照俺打来。有道是忙着不会，会着不忙，俺让过锤头，接过锤尾，用手一挥，苍啷啷，打碎他护心镜，震断他来肩头。他翻身落了马，跪地就求饶，有俺桂英在，永不放松愁。
0: 可此番领兵放捷的正是那白天卓
1: 啊！
0: 你是人家手下败将，怪不得不敢出战。

0: 是有意
1: 哪通

0: 一块石头挪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天官这玉牙，
2: 白玉我是用过山来的，
3: 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太君，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4: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4: 是。
0: 太君请。
4: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带薪应收的先行呢。
1: 这
0: 先行官要的事，只管陪挂去吧。
4: 要是没有带薪应收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4: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4: 女将挂帅争披袖，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四十棍，二毛不到战阵臭。
0: 好厉害的元帅呀！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5: 在南清宫等着嘞。
0: 宋宝，
5: 就是他。
0: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5: 我自有妙计。
0: 有计
5: 有计，
0: 千岁起驾，走。

0: 见皇舅
1: 罢了。
0: 皇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1: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0: 皇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1: 少将军单枪匹马从未犯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依旧何分？快快操兵金盘解救。
0: 遵命。
1: 跪下闭眼。

0: 还乡
1: 有
0: 显县官
2: 报到。
1: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0: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1: 二次点卯伺候，
0: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向还乡
3: 有
0: 显县官
2: 报到。
0: 显县官
2: 报到。
1: 啊，接令提调。
0: 是显县官
1: 奔。
0: 显县官
4: 来也。
0: 听闻春天去
1: 见
0: 王金大
1: 人，
0: 显县官元帅铁岭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把门而进，君为好言
1: 状，
0: 诺诺拜呀。

0: 参见元帅。
1: 下跪何人？
0: 末将先行。
1: 两毛不到，该当何罪？
0: 末将披挂来迟，元帅海涵。
1: 你待怎讲？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主儿。
0: 哎，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主子呀。
1: 先行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
1: 免你无罪。
0: 下来吧。
1: 我说小宝啊，你做了先行，咋也不给俺圆一声啊？
0: 你挂了帅印，也没给掌柜的打声招呼啊？
1: 俺这可是黄酒钦差。
0: 那俺也是黄酒钦赐。
1: 我说小宝啊，这一回你可有差事了？
0: 什么差事？
1: 这征北路上鞍前马后左左右右，你可都得那个伺候着。
0: 哎呀呀呀呀，我把你好有一比。
1: 比作什么呀？
0: 你好比那六五格的雕刻的城隍。
1: 此话怎讲啊？
0: 是换不了我这檀香木雕刻的小棍。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你的弓不要拉得太硬。
0: 我是霸王的弓。
1: 此话怎讲？
0: 越拉越硬。
1: 先行官，
0: 霸王的弓。
1: 先行官，
0: 越拉越硬。嘎嘣断了。
1: 快起来吧。
0: 谢元帅。
1: 将军，洪州皆困，兵贵神速，飞渡黄河狂飞时日，不知将军有何良策助我？
0: 唐朝白袍雪里曾用满天

0: 边过海之际，一夜之间飞渡黄河。
1: 谢许将来元
0: 帅容
1: 南兵，
0: 元帅传下一支将令，将黄河上下口子卡住，船只聚在一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只连成一
1: 腰
0: 牌，串串木板接口，上铺黄土，车马行进如履坦途。到那时，人歇声，马也灵，神不知，鬼不觉，飞渡黄河，悄无声，迅雷不及掩耳时，
1: 天兵突
0: 将，轰，中，成。

刚起火，出溜儿没影儿。

0: 众将总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啊去。
1: 门上谁在呀？
2: 何事？
1: 与萧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
3: 压压他的威风。
2: 凌元帅纵容败
4: 穿
3: 穿不得。
4: 请
3: 有点前途。
4: 本帅出营。
3: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1: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袍。
1: 哎，小本官，小本官！
2: 哎呦，
3: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你去挂帅，为何不兵？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王金陵抓住铁拐李，剑压脖项，就要杀他，把铁拐李可吓坏了。
5: 姑娘，饶命啊，姑娘！

的女儿要放爱虎，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又一想，管他呢，我这条命是吃咸盐长大的，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了。哎哎哎，小姐，只要您饶了我，叫我干什么都行，快，不准声张。哎哎哎，这铁拐李镇定镇定，把衣服拽拽，转身往回走。王金玲在后头跟着他，恐怕这小子有变化。这就来到八卦石牢的第三号，因为这个铁拐李啊，专门负责看押爱虎，钥匙就在他身上。他来到这儿，谁能拦他呢？铁拐李看看左右没人，稀里哗啦，把钥匙拿出来，把象鼻子大锁打开，用手一拉着铁栅栏门，嘎吱，过得当当当当。开开之后，他回头看看王金玲。姑娘用手一推，把他也推进石牢。恐怕他在里边按下绊子。王金玲小声跟他商议：“铁拐李，你帮了我的大忙，但是帮忙得帮得底，你先受点委屈。”姑娘，我吵什么贼了你，趴下！哎哎哎！铁拐李乖乖地趴下了。王金玲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飞抓百链锁掏出来。这个百链锁上头有一丈多长的绒绳，妈肩头拢二背，把铁拐李给捆上了，怕他抄抄，把他的底衣衬里给撕下来，然后卷吧卷吧把他嘴给堵上了。安下铁拐李不说，单说王金玲闪目往里边一看，可不是，有一个人正靠着墙角坐着，五花大绑，头发在铁环子上拴着，要没人解救，飞你都飞不了啊！金玲仗着胆子到了近前，把身子哈下，看了看。喂，你是爱虎吗？爱五爷早就听见动静了，他有点吃惊，认为是提审，后来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又不像提审，谁救我？但是他不认得这女人是谁。容等王金玲一问，爱虎点点头啊，是我。你是什么人？别吵吵，我来救你。说完了，金玲迅速地把他头发给他解开，然后把宝剑一挥，绳子全断了。这阵顾不了什么男女有别了，他用力把爱虎搀扶起来。爱五爷呀，手脚全都麻木了。你没看在这压的时间不长，这个苦可受了不少啊，拳打脚踢且不说，就这头发往铁环子上一掉，俩胳膊这一勒，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艾五爷仗着年轻，身子骨又结实，站起来活动了好一会儿，胳膊腿这才有知觉。王金玲一下腰，把铁拐李身上那把刀给抽出来了，递于艾虎。五爷，你先将就着使这把刀，快跟我走。艾虎一看这是自己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了外边再说吧。五爷也没多问，提刀在后头跟着，出了三号石牢。仗着天黑有夜幕的掩护，不然能走得了吗？一拐弯到了必经之处，小侠龙天彪、洪文女剑客都在这等着呢。龙天彪一看五叔出来了，真乐坏了，往前紧走两步，拉住爱虎的大手，

0: 天彪，你怎么来？我就为你来的。五叔，快走！
1: 哎呀，爱虎这心里可痛快就蹦起了。原来以为是非死不可，落到魔掌之中还有个走吗？可真没想到，真好像神话一般，被人给打救了。这老少四个人陌生就走，往哪儿去？奔后山。王金玲是在山上长大的，这座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通着哪儿哪有道，还能瞒得了他吗？他一想，前山得过巡捕寨，得走三座寨门，那是过不去的，唯有走后山。虽然也有人守着，如果不行的话，用武力也可以突围。因此跟洪门女剑商议之后，他们走后山，顺着盘山道飞快地往下跑，时间不大就到了后山。山口叫石嘴子，您听这名多别扭，石嘴子就好像石头口一样。这块用石头垒了一座大门，要想过必须在这过，两面是悬崖峭壁呀，爬你也爬不上去，这设有重兵驻守。王金玲所知，平日这个地方能有个三五百人，而且驻扎在四方，不是集中到山门这儿。守门的呢，经常是五六十人，就凭着我们四个人的本领，这五六十个人还放在眼里吗？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了，动手就杀开一条血路。事到现在也只好挺身走险了。他们刚到石嘴子，就听见前面有人喊话：“站住！哪来的？站住！”巡逻的喽兵出来了，大竹竿子上挑着气死风灯，这种灯个头特别大，蜡也特别粗，故此绰号叫气死风，意思就是说多大的风刮不灭，因此照底非常亮啊。风灯往上一挑，喽啰兵打凉棚看看，谁啊？王金玲就过来了，啊，弟兄们，是我，你，哎呦，小姐，深更半夜，您这是上哪儿去？啊，弟兄们辛苦了，奉我父之命要办点事情，劳驾把道路闪开，把门给我开放。不过小姐，这我们说了不算，得禀明我们巡捕寨的寨主。谁呀？文华，文寨主。老兵说着给送信去了。靠着石嘴子不远搭着三间石头房，这是值班室，晚上谁坐班谁在这休息。这石头房也挺阔气，有床、八仙桌、太师椅子，吃喝都有。今天值班的正是巡捕寨的大寨主雅都鬼文华。提起文华这个人不陌生，在前套书咱就说过，他是君山寨巡捕寨的寨主，原属中雄管辖之下。那么他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原来这人呢，他看法不一样。飞叉大帅太保中雄倒戈投降，保了大宋了，背弃襄阳王赵觉。但是雅都鬼文华不同意，认为中雄这么做不对，你这叫吃里扒外，结果跟中雄分道扬镳。他领着他手下一伙人，萧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就投靠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王典对他真不错，一句话加封的巡捕寨大寨主，手下管着3000多人，吃香的喝辣的，也可。

0: 一说大权在握呀。他为了报答王翦，也是兢兢业业。自从任职以来，他是一个地方也不漏过呀。白天他就开始巡查，晚上还要坐班。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山上风声吃紧，开封府的人陆续开到葵花岗，离山上又不远，为了徐良人头这件事儿，非打大仗不可。故此雅都鬼文华呢，一不解带，更加强防备了。今天这事儿也巧，偏赶他的班儿在后山石嘴子守着。罗乐兵开门，这一进去见着文寨主单腿点地报，文华就坐起来了。什么事儿？报寨主，小姐要叫开开门出去。
1: 哦，
0: 王金玲啊，对，
1: 什么事儿？
0: 那咱哪敢问呢？他后边还跟着好几个人，离着远，我们也没看清，请寨主爷的示下。文华也纳闷了，这个小姐向来深居简出啊，你别看是山大王的姑娘，跟大家的闺秀几乎没什么区别，那个人又文静又老实，我自从到山这么些年，从来还没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事儿。难道说大寨主叫他干什么去？这我得问清楚。文华带着萧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从石头房出来了，来到后寨门这一看，可不是吗？他一眼就看着姑娘身后的爱虎。他跟爱虎打过交道啊，心说这不小意思吗？是他，哎呀，他压到八卦石牢了，大寨主交代的明白，等着人头大会开始那天宰这个爱虎祝贺呀。他怎么跟姑娘凑到一块了？再看还有个出家的道姑，他也认出来了，这不是洪文女剑客吗？哎，那个人是谁？他就顿感到事情不妙。但是文华这个人老谋深算，颇有经验呐、心里头乱，脸上没露出来，冲着王金玲一抱拳：“姑娘，您还没歇着呢，啊，这不是文大叔吗？
1: 哎，是我，
0: 大叔啊，奉我父亲之命，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办，麻烦您把后寨门给开开。”
1: 哎，好，
0: 姑娘，敢问一声，
1: 什么事儿？
0: 这你就不必细问了，将来你就会清楚。
1: 不过金玲啊，你别生我的气，我这叫上知下派，我在这守着是奉你爹的令箭，
0: 你爹的有话，没有他亲自写的书信，没有山上的号牌，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啊，我怎么能不执行呢？假如我把你放出去，你爹爹要怪下来，我如何承担得起呀？姑娘，咱们公事公办，既然你说你奉你爹爹的命令要出寨办事儿，什么事儿我不问，号牌有没有，你爹亲笔的手谕有没有，要有二话不说开门放你们出去。这个王金玲一下哪有啊，说这事儿是背着我爹，看来这事儿坏了，怎么那么倒霉，文华在这儿。可是到现在姑娘只好把眼睛一瞪，文大叔，号牌也有，手谕也有，因为我走的荒树落到家里没带来，要回去取又耽误功夫，等以后给补吧，麻烦您赶紧把门打开。
1: 好，好，好，好，现在我就开门。但是我还有一事不明，我要请教小姐，你身后那个人是爱虎不？
0: 嗯，

艾虎是咱们山上的仇人呢。据我所知，押在八卦石牢，谁把他放出来的？这又作何解释？姑娘一听啊，坏了，越说这事儿越麻烦。看看没，他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那还问不出马脚来吗？王金玲气得粉面通红，柳眉倒竖，是杏眼冤翻，一阵的冷笑。文大叔，你管的事儿也太多点了，我看这个事儿你问不问的没关系，我就命令你马上把门给我开开，你开不开吧。哎呀，王华一瞅姑娘翻了，他还是沉得住气。小姐，您生气也罢，骂我也罢，我不能听你的，我得听你爹的。你要想出去可以，我现在就派人请示总辖大寨主，大寨主叫你走，我二话没得说。毛毛，要去请示大寨主去。遵令。小刀将毛宝起身要奔大厅，王金玲一想，跟他爹一说，当时就露馅了。这姑娘可气坏了，噌往前一纵，把毛宝给截住了。站住！毛宝吓了一哆嗦，没敢动。用不着你去问我爹，我的事情我自己就做得了主。我说文华呀，看来你诚心跟我过不去。如果讲道理不行，可休怪姑娘翻脸无情，我手中这把宝剑可不认识你。小姐，我的好小姐，我全明白了，你现在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闹了半天你就得爱虎吧，你还想吃里扒外，倒卖爹晕风不成吗？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爹送信儿呢？现在你的戏法变露了，要这样，我更不能让你过去了。王金玲火往上撞，是直奔毛宝，摆剑就剁。这个毛宝是哪位呢？在前文书咱也说过，七雄闹君山，北侠欧阳春当堂献艺，谁都服欧阳春有能耐，就这个毛宝不服，他觉着他挺有功夫，提出来非跟北侠当堂比武，把老侠客逼得没招了，这才答应他的要求。欧阳春拿他开了个玩笑，当着众人的面说了，说我跟毛寨主伸手，我要一刀削双耳，我这一刀削掉他俩耳朵。大伙一听嗡都乐了，认为欧阳春这是笑话，实质上欧阳春真这么办了。在动手的时候，刀刃朝上，使了个贴耳撩腮，这把刀围着毛宝那脑袋一转个呲溜，俩耳朵全掉了。这个毛宝至今缺这么俩玩意儿，就好像个肉球似的光秃噜的，为了遮羞，他用头发把这窟窿眼儿给盖上了。这毛宝就是当初的那位，要说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尖损阴毒辣这五个字都占全了。他跟雅渡鬼文华是磕头的把兄弟，文华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他一看姑娘跟文寨主闹翻了，我不出力谁出力呀？想着把掌中刀一晃，一阵的奸笑，姑娘哎，别变戏法了，您是随便出入，想带别人不容易，我们吃了你爹的饭就给你爹办事儿，听你爹的可不能听你的。既
既然你非要变脸不可，也讲说不起。毛宝得罪了，抡刀跟王金玲站在一处。王金玲今天是急茬，打了十几个照面，飞身形跳出圈外，噌，在镖囊里头拽出响铃镖。这是洪文女剑客的真传，他这镖后头啊，拴着个小铃铛，往外一打带响的，故此叫响铃镖。叭一抖手，镖出来了。毛宝没注意这手，正中梗嗓咽喉，噗！这一下，毛宝是仰面摔倒。王金玲怕他不死，过去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这下后寨门就乱了，哇！了不得了，毛寨主死了，毛寨主脑袋搬家了。刹那间，文华全明白了，一面命人赶紧飞报大寨主，叫他快来，一面把掌中的三挺大砍刀取过来了，往前一纵，大战王金玲，要给毛宝报仇。就在这后寨门这展开了一场混战呢、啊。那时候那几个人就出去得了，过得去吗？寨门关着呢，寨墙上是喽啰兵，上头弓箭都支着，往前一凑合，灰瓶炮子滚吧雷石，所以大伙干着急出不去呀。正在这时候，就听山上一阵大乱呐、啊，灯球火把、量子幽松跟火龙相似，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来了好几百人，为首的两个，正是半赤峰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身后跟着飞剑仙朱亮，三是陈团陈东波。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薄莲花、燕峰等等群贼。这王典得着信儿了，简直没把他气死。王典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女儿能背叛我吗？我对她爱如珍宝啊，头上顶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他母亲早不在了，我把他拉扯成人呐，到现在吃香的喝辣的。他能出卖我，但又一想，送信的人敢说瞎话吗？我得亲自去看看，简直他都不知道怎么走来的。王典到了出事的地方，亚都鬼文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躬身施礼：“大寨主，您来的正好，您看看吧。”王典一看，可不是吗？旁边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正是毛宝。哎呦，怕什么有什么呢？王典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晃着脑袋来到王金玲面前：“丫头，你疯了不成？你怎么了？”王金玲一看，他爹来了。这事儿更复杂了，这原来呀、啊，他心提着嗓子眼儿，怕出事儿，现在有了事儿了，反倒倒平静下来了。金玲壮了壮胆子，飘飘万福：“爹爹，庶女儿有罪，我给您施礼了。”起来，金玲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你还背着为父不成吗？爹爹，既然您要问，我就实说了吧。王金玲没隐瞒呐，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他公开承认爱虎是我救的。另外，我再告诉您，我要上哪儿去？要赶奔葵花岗公馆找开封府的官人去。我要弃暗投明。最后，王金玲说：“爹爹呀，您可能恨我，您认为当女儿的不应当背叛您，但是我是为您着想啊，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0: 我打算给爹爹减轻罪名，打算立个功啊。爹，您不应当这么做。您想想，您占了这座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已属非法，官府对你并无如何，你是公道山王，附近的老百姓对你也挺拥护，吃喝不愁也就算了，您为什么贪心无厌呢？如今您做的什么事情？你让白莲花燕峰杀死白眉大侠徐良，还把人头搁到咱们山上，说什么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您说这么做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咱们？开封府跟咱们能不能完得了？眼见着就是一场血战呐、啊！我们叠云峰土崩瓦解就在眼前。作为您的女儿，我不能不替您考虑啊。我弃暗投明的意思，就想立功，好减轻爹爹的罪名，您理解我吗？要没等这话说完呢，王典实在听不下去了，哇呀，好啊，金陵啊，谁背叛我都有可能，唯独你，我是做梦也没想到啊。好好好好，既然你不仁，就许为父不义，从现在开始断去父女之情，你就是我的仇人呐、啊！我先宰了你，来呀，抬我的病人。有人一看大寨主都疯了，谁敢拦着？抬过他的兵刃一对，短罢凤翅鎏金躺。半尺风王典抄兵在手，往前一纵，要大战王金陵。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半赤峰王典手晃短罢凤翅鎏金躺，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扑奔王金陵，抡家伙就砸。呜，姑娘赶紧闪身把凤翅躺躲开，王典一翻手腕子，凭着又拍来了，贱人！呜！王金陵一低头又躲开了。这王典连着就砸了王金陵七八下，姑娘是一招没还呐、啊，最后扑通跪在他爹爹面前。汪金陵泪如雨下，爹爹且慢，您老人家恨我，我明白，但是我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发自肺腑啊。您没想想吗？我是您唯一的女儿，您又这样疼爱我，我有什么理由背叛你老人家？还不是被事情逼的吗？爹爹，您再看看您身边那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占山为王姑且不提，都是一些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十恶不赦的恶阴贼，您把他们都当成好朋友了，供他们吃，供他们喝，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这样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你？难道说女儿投靠官府立功赎罪我还有错吗？爹呀，既然您不念

0: 父女之情，女儿我也没有办法了，您把我养这么大，我绝不还手，爹你就打吧。丫头啊，你伶牙俐齿狡辩什么？你认为我不打的？招架无抡起躺来往下就砸。王典呢正在火头上，他认为砸这下呢他姑娘还得躲，能那么老老实实叫他砸吗？但是他想错了。王金玲痛不欲生，一看爹打他，他把眼睛一闭，腰板一拔，用头找兵刃。这下可坏，凤翅鎏金躺正拍到王金玲脑袋上头，啪！再看姑娘香消云散，失去摘倒，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脑损崩出多远去。王典一看，哎呦我的孩子，他病人扔了，把女儿的尸体抱住，他也哭没气儿了。山上一阵大乱，哗，人们是触目惊心的，说什么的都有。王典哭得死去活来，那位说他们这么折腾，爱虎、龙天彪、洪文都是木头棒子，他们仨怎么不过来呢？这玩意儿有情可原，洪文有洪文的想法，他认为着父女之情比什么都高。你看别人过去，王典是毫不留情，这事儿就不可收拾了。他们父女之间呢，说深了说浅了圆了扁了的都好办，别人要一伸手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洪文女剑客也没料到姑娘能来这一手，当他发现完了，那躺落下来脑袋碎了。作为师徒，洪文女剑可心如刀绞，绞得眼前一黑，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躺下呀，半天他这气儿没上来呀，故此就留了一段空隙，显见着他像没管似的。爱虎和龙天彪伸不上手啊，两个人说什么那见着王典就得骂祖宗，没什么话可说，人家爷儿俩在那谈话，他们只好在旁边听着。可是王金玲一死，把他们俩也惊呆了，张着嘴瞪着眼，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来。咱们单说王典哭得死去活来呀，蹭得满身都是血。电光侠火玉贵过来了，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大哥，大哥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啊，全怪你一时火气太壮。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还以大局为重，赶紧给丫头准备后事吧。王典这才止住悲声，一抬头看见洪文、爱虎和龙天彪，这家就更疯了，嗷嗷直叫啊，洪文呐、啊，洪文，你是我女儿的老师，你把我女儿领到这一步，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虽然说她死在我手上，实质上也是死在你身上，我要给我女儿报仇雪恨呐、啊！马明来。他猛扑洪文，女剑客到了这阵儿不得不说话了。洪文女剑身形往旁边一闪，一阵的冷笑啊，王典，过去我以为你这人比 较不错。今天我这才看出来，你是个人面财狼，拿着不是当理说呀。你把这么好个女儿亲手打死了，还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真是不讲理之极了。方才你女儿说的话，值金子值银子，全都为你着想，你是忠言逆耳啊。看来你这种恶人是不好普渡了，贫道要给我徒儿报仇，你完我也不完。女剑客说到这儿，把拂尘插在大领挽袖的提衣襟，拽出宝剑，跟王典就站在一块儿了。他们俩这一伸手，互不相让啊。王典好像疯了，红文女剑客也有点精神不正常了，啪啪啪，这一打快似疾风闪电一般，20回合没分输赢。单说飞剑仙朱亮和30陈团陈东波，这俩家伙在旁边一边观阵，一边小声嘀咕。陈东波就跟朱亮说：“老剑客，看着没？今天晚上这个事儿非闹大了不可。哦，怎见得？哎呀，你看着，既然他们敢大胆把爱虎救出来，他们就得有后台。今天晚上开封府的，不定得来多少人呢，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老剑客，你看着没？这个红文女剑客不是善茬子，总辖大寨主要想赢他还费点劲。你我何必在旁边袖手不管呢？咱得帮帮大寨主的忙啊！吃人家，喝人家，得给人家办点事儿。”“
1: 对。”“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偷着给他拦一下。”
0: 这个三世陈团真不是东西。说到这儿，他在皮兜子里一伸手，拽出一颗金棋子。这金棋子是钢的，外头镀层金水，也有车马炮、将士像之类的。乐意下棋，把棋盘摆这就可以下；不乐意下，这就是暗器。一颗棋子上秤腰有，足有1斤呢。他抄在手中，在这看时机。红门女剑大战王典，身形转动，正好后背对着陈东坡。他一看时机来了，把手一扬，喊了一声“招”，像闪电一般，一道金光就扑奔红文。红文女剑客呢，全神贯注大战王典，怎能防备到这手呢？忽听脑后恶风不善，再想躲来不及了，正拍到后背上，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红文女剑客打得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两肋发胀，心口发热，是眼前发黑，身子一摘位，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王典一看，哎呀，你受伤了，举起凤翅鎏金镋往下就砸。还没等落下来，就听啪，怎么回事？被小侠龙天彪用刀给架住，这躺没落下去。爱虎趁此机会飞身行过来，背起红文是转身就走。龙天彪呢，打了3-4个回合，压刀在后头掩护，就往回跑。事到现在啊，他们也迷失方向了，从后山出不去。

0: 你就往前跑呗。
1: 王点火往上撞，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现已布下天罗地网啊，你们是插翅难飞，追
0: 追呀、啊、别让他跑了。
1: 紧追不舍呀，你想想，爱虎本来就受了伤了，还没吃饭，背着100多斤个大活人，感觉到相当吃力。艾五爷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跑有个方向还行，也没方向，这就跑到哪儿算哪儿。身边又没有援兵，心情又紧张，这滋味就甭提了。女剑客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神志也有点不清，顺着嘴角往下滴的血，还一个劲儿说呢：“放开我，不要管我，放开我。”爱虎也不理他，放开，放开你就活不了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一直奔东山坡跑。龙天彪提刀在后头掩护着，人家兜着屁股就上来了，跑来跑去，跑到绝地了。前面这个山就好像要到大墙立在这儿了，高了下有数丈，什么人也上不去，此路不通，再想转身走追上来了。爱虎跟龙天彪一商议，怎么办？龙天彪一咬牙，老叔啊，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把老剑客放在山根底下，咱们俩杀吧，实在不行咱就抹脖子。嗯，这只好如此了。人怕比马怕骑呀，到这步怕也不行了。他们把女剑客轻轻的顺山根放在这儿，爱虎龙天彪两人提刀刚要往回杀，就听这山头上有人喊：“娘呆，老叔，小兄弟不必担惊害怕，方叔安在此啊！”啊，方叔安，这小子从哪儿来？爷儿两个抬头往石喇子上观瞧，就见这时候石喇子上的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这两个人比猿猴还快。在头前的正是细不大头鬼方叔安，手中拎着1尺多长小片刀，后边跟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5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周身上下一身青鹿皮的围裙，足蹬一双抓地虎快靴，手中擎一条5斤龙虎棍。往小伙脸上一瞅，面如姜黄，五官端正，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人样子长得是头一排。但是爱虎龙天彪不认识他是谁，也不知道这方叔安从哪儿来的。书中代言方叔安从哪儿来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红文女剑客带着小侠龙天彪化妆改扮，装作师徒，公开进了叠云峰狼牙涧。他们老少二位走了之后，蒋平智化南侠连方叔安众人就碰了碰头，分析这个形势。蒋四爷一皱眉说：“现在哪儿都好办，唯独咱们人单势孤，眼前要来几个硬帮手咱就扎实多了，可惜远水不解近渴。

0: 咱们请的人不少，最快的也得5天以后才能赶到。咱们这眼前怎么办呢？蒋平这么一提呀、啊，忽然方树安机灵一动，想起件事来。
1: 四爷，
0: 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我跟你提点事儿。我跟我老叔爱虎上叠云峰，结果我老叔被人家扣下，我跑出来了。因为我心里的想事儿，把道走错了。路过那个地方也叫什么名儿，我想不起来了。我遇上个小伙儿，这小伙儿那根棍儿带冒烟的，把黑熊给烧焦了。我觉着奇怪，过去一问，我才知道是谁。哎，你们猜猜他是谁？啊，谁呀？钟雄的儿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个方庄安一说，蒋平知道，智化也知道。啊，智爷说钟林在这呢，这孩子不小了，不小了，比我这个还高呢。哎呀，一表人才呀、啊！我呢跟他谈了谈，他正在这儿跟他老师学艺，他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也离这不远。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要能把司马道爷和钟林请出来，咱不就多了两个帮手吗？哎呦，方川这一说，老少英雄都高兴了。那感情好，咱且不说钟林呐，要是南昆仑司马真肯于出头，解决了问题了，那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呐。不然的话，能叫南昆仑吗？可蒋平又一想，跟人家没深交，可以说也没处过，人家又是个出家人，能不能帮忙，这玩意儿两可之间呐。管他行不行呢，就得亲自去请。就这样做出决定，方树安领着道，蒋平、智化、展昭、刘世杰带了8彩礼物4名仆人起身进山，到火云宫聘请南昆仑。等进了山了，方叔安辨辨方向，我想想啊，哎，对了，是这儿，我在这儿遇的黑瞎子，哎，看看被烧的这草，对对，就这儿。钟林告诉我了，翻过这道山坡就是庙，咱往前走。等翻过山坡一看，可不是，在群山怀抱之中有一座小庙，但是这个环境可太好了，一般人找不到这儿。方叔安晃着大脑袋，分野草找路径，时间不大，来到庙前一看，横匾火云宫。嗯，对，就这，你们等等我叩门啊！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哪位听事？开门嘞！啪啪啪，就砸几下，庙门开了，里边出来个小老道，一看来伙人，都挺眼生的。无量天尊，各位施主找谁呀、啊？
2: 哎呀，小道士，麻烦您了。这是火云宫吗？
0: 啊，对呀、啊。
2: 火云宫的观主是不是南昆仑司马道爷？
0: 啊，对呀、啊。
2: 劳你的大驾，给我们送个信儿，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智化、展昭、方叔安、刘世杰等求见。
0: 哦，那好吧，你们稍后。
2: 小道士把门关上回去了。
0: 哎呦，时间不大，庙门开了，钟林从里边跑出来了。钟林眼睛闪着亮光，先看见方叔安了。哟，您来了。哎，来了来了。我说小伙子，我说话算数， 我说咱俩能见着就能见着，你看看这都谁

来的。蒋四爷几个人在旁边仔细辨辨模样，想起来了，可不是钟林吗？那阵还是个孩子，眨眼之间变成大小伙子了。但是你仔细看，五官模样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大差别。钟林呐，还认得叔叔我吗？四叔，我怎么能忘呢？哎呦，智的叔，展的叔。钟林趴地就磕头。故人相见，高兴得不得了。钟林这小伙子挺热诚，说着眼泪还掉下来，想起当年的事儿就像在眼前一样。尤其是智化，那在后头白云岭怎么把自己解救的？没有智的叔，自己就被人陷害了，焉能有今天？拿智化当亲叔父，他知道眼前这几位老前辈跟他爹钟雄最好。寒暄一阵，钟林把眼泪擦擦。各位叔叔，你们来的正好。刚才呀，我跟我师父还提念这个事儿。我师父说明后天准备到葵花岗看望大家，没想到你们来了。师父，都来了，您快请出来吧。随着一声弹奏，走出一位道长。还用问吗？南昆仑司马真呗。方叔啊，你看这司马真大个儿，宽肩膀，这老头身子骨挺硬实，往脸上看，面如晚霞，一部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铜簪别顶，身穿着绛紫色八卦仙衣，手中拿着拂尘，长得是慈眉善目。不过呢，这司马道爷脑门上有一道竖纹，就好像三只眼睛。根据一般的来判断，这老头脾气也不是个善茬。大伙心里正想着，司马道爷来到众人面前呢，无量天尊，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呐！蒋平赶紧过去见礼，在下蒋平蒋子长，参见老剑客。哎呦，四老爷，您太客气了。这二位是智化、展昭。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这是小可刘世杰，你们大头鬼方叔安。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特别热诚。把他们让进去，蒋四爷先把礼单往前一献。老剑客，初次相见，没有什么好东西，几件薄礼献上，望老剑客笑纳。司马道爷一看，这还叫薄礼呀？除了吃喝之外，还有彩缎，还有献钱。老剑客就一乐，四老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你们能到我庙上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这送礼作何解释？道爷，您呐别多想，这就叫见面礼儿，人之常情嘛。哎，我们素知庙上清苦，这是一点薄礼作为我们的心意，真格的。您还让我们扔出去吗？好，那贫道就愧领了。司马道爷吩咐一声，小道士把礼物拿到后边去了。这七水闲谈，司马道爷多聪明啊，就问呢，四老爷，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找我有事儿吧？哎呦，道爷，咱们都是绿林人，一笔写不出两个老和字来，我们哪来求您来了。哦，求贫道何事？道爷爷，咱们就打个天窗说亮的吧，我们要平灭狄云峰、狼牙剑，要捉拿半尺峰王典以及他手下的爪牙，如今缺兵少将，因此

0: 呢，来求道爷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
1: 没等司马真表态，钟林过来了。师父，这可是好事啊，那帮贼呀，我早就憋着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要依着我，早就拎着五斤龙虎棍把他们打平了。你一再劝我，我才没下手。您听见没，我四叔他们缺兵少将，让咱们爷俩帮忙，您赶紧就答应得了，最好咱们爷俩现在就起身。大伙听了直乐，认为呢这老道好说话，你看对人多和蔼呀。
2: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司马真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
1: 蒋四老爷，我认为着你们看我是一片好心，闹了半天要拿我们爷儿俩当刀使，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刚刚过去的那个戴口罩的小姐姐好漂亮。
2: 现在口罩不仅是阻挡病毒的工具，更是提高颜值的神器。走在大街上，好像每个人都是俊男靓女。那为什么戴上口罩就会觉得变得更好看了呢？
3: 知道不知道？
2: 之前有一项调查，随机采访了45位愿意摘下口罩的女生，结果发现只有少部分女生摘掉口罩。

0: 但是有些人即使戴上口罩也并不一定会变得好看，主要是那些眉毛眼睛不符合主流审美的人，还有平时不修边幅的人，即使口罩再有魔力，因为被主观想法影响，人脑也并不会往好的方向联想。不过长头发的女生可以把头发垂下来，垂在脸颊两边，这样对修饰脸型很有帮助的。
1: 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口罩哦。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唱戏了，唱戏了，节目已开启，侯爷要通过电波喊着大家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侯爷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通过热线电话03716995976打进电话之后，侯燕，我想听戏，我想唱戏，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一样，大家呢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节目时段的互动方式，在线下同样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大家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抓紧时间找到一段您特别满意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可以安排计划录制一段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先分享一段戏，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好朋友们呢也可以开个嗓儿，因为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您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周口的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就来听到这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啊，就要把握住高亢激昂、委婉细腻的唱腔特点，同时要把这种真切自然、形神兼备的表演特色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一个呈现。所以喜欢马派唱腔的好朋友，您也不妨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用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咱们带着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

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海选了。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马派唱腔它的节奏特别的紧凑平稳，对不对？所以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唱腔特点了。

清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告诉侯爷。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再说回到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豫剧马派唱腔，在演唱的时候啊，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在结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很自然啊。那么您在学习马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出来一些好的经验、好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上几句平日里我们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

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爱唱的段子。首先有请这位王老师，今天要演唱一段《恨上来》，我们共同欣赏。

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演唱的这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把您的意见或是建议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应该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段反串的表演，王老师的表现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来点赞。他在演唱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反串而挤着自己的嗓子，对吧？让人听得非常的舒服，而且他在演唱这段戏的过程当中呢，也融入了自己的表演。对于王老师没少下功夫去练，经常会拍一些视频，你就会发现他特别的有镜头感，让你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彼此之间是有交流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建议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我们在学戏的过程当中可以多对着镜子去练习，或者是以视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记录一下自己的演唱，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当然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也会记住我们的声音，对吧？我们在反复的去听，去推敲，在对比我们听到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听到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唱腔好听之处就在于对于细节的把控力是非常的好的，把那种情绪状态揉进自己的唱腔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这一段《恨上来》。

0: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著名前台演员连德珍老师在断桥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演唱，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或者是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舞台上是相当松弛的，对不对？内紧外松，调动自己的整个状态，而这样的一种松弛感在表演里面其实它非常的重要，不仅能够提升表演的效果，还能够让表演者，也就是我们演唱的人，更好地融入到角色当中，和现场的观众产生共鸣。我们在舞台当中大家都是最棒的，所以尽情的去享受在舞台上的演唱就可以了，不用想那么多，不用想哎呀我唱的到底行不行，我唱的好不好，站在舞台上我们就是最棒的，一定要有足够的自信。所以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舞台当中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侯岩就期待着大家所发送过来的短视频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段戏，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1: 老黄熊你就吗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国安日里也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下无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听说我有个儿啊，下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耍那么耍展翅啊，再缝一个鱼的带。说啊耍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非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王，我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任你许多人有许许呀。咱朝的文火无碍，儿子，你的父也不。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线上版的节目还是线下的海选，都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三种我们线上节目时段的互动方式。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3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第一个是参与线下海选的话，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带伴奏。第二个温馨提示，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我们呢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3个温馨提示，就是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

参赛，以合唱对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现在是不是放暑假了，如果孩子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呢也给我们的宝贝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展示的是一位周老师，他今天要演唱《大灯殿》当中的唱段。

叫杨生来公主，王宝钏你把我亲，往上赶我就往下撵，我只等。

0: 来写起简呐，更洗亮我这东南十八代的俺爹叫他孟传君，可是娘高干，你那年年送你个公面和财的丫鬟，说你无言呐，只如今孩儿可等你点我孟传君悬赏金銮。
1: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大灯殿》当中的唱段，在这里给周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儿，这样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唱起来呢就不会那么的慌乱了啊。也可能是在录制的时候您把前面那节儿给剪掉了，也是建议您可以更换一个伴奏，目前这个清晰度也不是太好，但是这位老师够自信，他的气息也是非常的稳，在高音的时候很轻松的就唱出来，对不对？所以也是希望周老师能够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当然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念白，对不对？所以在念白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要注重的就是吐字了，包括节奏啊、语气、共鸣这些呢，都要相互的柔合在一起，要做到字正腔圆。练习这个念白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相互的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同样也可以来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大灯殿》当中的唱段，会唱的好朋友们，这会儿可以一起大声的来唱一唱。

这是豫剧名家李叔建老师在大灯殿当中的唱段。各位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0: 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吃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正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同时线下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

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对唱，比如以合唱的形式。这个时长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到5分钟，同时也真诚的邀约家里的宝贝们能够在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说了这么多，不妨听一听咱们好朋友们的演唱。有请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的演唱的是豫剧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也都知道豫剧唐派唱腔呢，它继承了响府调的豪迈高亢粗犷这样的一个演唱风格，同时也融入了沙河调男声这种刚健的唱腔特点，所以它采用的是这个二本腔的唱法，真的是好听但不好唱，因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不能把那样的一种脂粉之气唱出来，对不对？所以听刚刚的这位王老师的演唱，好朋友们，您有着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的这两分钟的展示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唱的相当自信，对不对？把自己平日里的好的状态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就可以了，不要想那么多，别人听了我的唱腔会不会觉得我唱的不好啊，想这么多干嘛，咱每天唱的开心就好了。在开心的同时，我们可以汲取一些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小的建议，我们会不会唱得越来越好呢？真正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当然了，演唱过程当中您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现场解答，好朋友们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问题做现场的解答。如何唱好豫剧唐派唱腔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谢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在演唱之前要深入到这个戏里头去领悟一下剧中人的喜怒哀乐，之后呢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在舞台上进行呈现。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听一听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喜欢听爱唱唐派唱腔的好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互动通道。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规训与惩罚》。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这是我们普遍的认同。小朋友表现得好，妈妈奖励他冰淇淋；成年人偷盗抢劫，等着他的是牢狱之灾。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在监狱出现之前，人们是怎样惩罚罪犯、维持秩序的呢？